0: 六半百日也，可能有人说，哦，那可能就是跟他，老婆先生了孩子，但是一直没有补办这个酒席，不是，是不同的人，就他和一个女的办婚宴，和另外一个女的办孩子的百日宴，
1: 这不是。这不是重婚了吗？这个
0: 对啊，就有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重婚哈？
1: 嗯，
0: 后来因为你一开始网传消息，大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嘛，就有媒体记者去酒店去做采访，然后酒店方面说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两场酒席的合同分别是和两家人签的约，所以是女方是不同的人，然后当天也发生了纠纷，工作人员还报警了。后来了解到啊，这个办酒席的男子呢姓吴，和他的女朋友小孔是已经登记结婚了，办的是这个婚宴，和小孔办的是婚宴，但是他有一个前女友叫小林，他之前呢和这个小林就是没有结婚，但是呢生了孩子，非婚生子的那种哈，所以就有个孩子嘛，这孩子刚好到这个时候也有差不多三个多月了哈，给他办了百日宴，
1: 百日宴，
0: 就他也很爱自己的这个孩子，但是他不爱孩子的妈，
1: 是就不能把这个日子岔开吗？就整个六盘水他就一家酒店，
0: 因为一家酒店他近，日子岔不开，两家酒店他来不及跑。就是
1: 你这肯定会撞上啊！
0: 就是我完全不能够理解他的，
1: 是吧？不是你日子这个事儿嘛，对吧？你不可以换着来吗？
0: 就
1: 不就那，
0: 就是我们
1: 那一个月当中就那一天好日子，
0: 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他肯定还得办两场的前提下，我跟你说，他要是结婚，肯定算了日子就这个时候好，而且可能女方就想要这个日子，她要再晚，而且你不知道这个小孔知不知道她有一个非婚生子吗？对吧？她这个时候在
1: 具体的情况咱也不了解。
0: 对，如果说她不知道的话，你再找理由，就是说，哎呀，这个日子不好，你很难说服别人，是吧？而且，对吧？人家会说，哎，我们结婚的日子之前就算了，这么就是，
1: 不是想到
0: 这么不重视，
1: 想到这个就很抓马呀。
0: 对，真的很抓马。
1: 跟这个女的婚宴嘛，就是。日子算了，
0: 然后还要
1: 孩子百日宴，日子也算了。
0: 还要百日宴，那是没办法，小孩就那个时候出生。
1: 但我在想，
0: 你不可以办一个满月的是吧？但是他，你看他结婚接到一半，还得下去或者上去，
1: 招待一下宾客。就是这边
0: 来欢迎大家参加我孩子的百日宴，
1: 就很奇怪啊。
0: 哇，他这个心态，我觉得真的，也可能确实有这种心态的人才能够做出这么就是匪夷所思的一些事情吧。
1: 是，你想要是没有他这个故事的话，咱们的影视剧的题材从哪儿来？
0: 对，如果说有一些影视剧有这样的情节，大家观众可能会觉得真夸张，
1: 真夸张。
0: 结果看到这样的事，
1: 不会夸张啊，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呀。
0: 对，那刚刚我们不是说，就是他这个是不是重婚嘛？然后呢，有律师就表示哈，首先咱们这个法律上的重婚罪哈，它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已经合法结婚了
1: 啊，
0: 然后呢又登记结婚，那肯定这个毫无疑问是重婚罪，
1: 那也不行啊，你已经合法结婚了，
0: 人家一查
1: 登记的时候会查到的嘛。
0: 以前的话就是全国
1: 没有
0: 联网，可能哈，你还可以有一些人，有一些这种人想钻这样一个空子还有可能，但是现在都是联网，人家一搜就知道，哎，你之前办过结婚，不是还有人他的这个身份证信息被别人用过结婚了，他自己后来再去结婚才发现，哎，被别人冒用过嘛，
1: 是
0: 啊，这是第一种情况，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哈。第二个就是他有配偶，就是有这个办理过结婚的这种对象了，但是呢又和另外一个人以夫妻的名义长期的稳定共同生活，这个影视剧当中出现的也很多，就是出轨，然后和另外一方还有一个家庭，那这名男子呢，就这个姓吴的，他和他的现女友领证办婚宴，和他的前女友是生了孩子，但是没有婚姻登记过，而且呢只是举办百日宴，也不等于对外就是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所以可能就是
1: 不
0: 满足重婚罪的要件，所以就可能就是不构成重婚罪，不过双方是有经济纠纷的，现在就是一些相关的部门正在进行处理。
1: 谢大叔说，说明这家酒店菜太好吃了，男主不惜冒险。我要是男主的话，这家酒店菜太好吃了，我才不会在同一天办呢。
0: 而且我说实话，
1: 我会分两天办。
0: 就是他这个、
1: 来吃两次，
0: 他这个行为虽然说目前看来这些信息看来，可能不构成重婚罪，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 就是代价还是要付出的。
1: 那是，
0: 首先你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虽然跟孩子妈没有结婚登记，但他是你的孩子，
1: 你肯定要对他尽到养育的责任。
0: 对，你要该支付的这个抚养费你还是得支付的。
1: 是，
0: 然后对他现在结婚的这个对象，你有没有跟他说明这个情况？如果没有的话，他现在这个结婚对象跟他提出离婚，提出这个赔偿，那他也是要支付的。
1: 是的，
0: 而且说实话，如果说他没有跟现女友，就结婚登记的这个女生说明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女生还是离他远一点比较好，离他的家人都远一点比较好。
1: 是，
0: 这个男的就是又办婚宴又办百日宴，他的家人也知道啊，肯定也知道，对吧？如果说这个女孩还不知道的话，就说明一家人都瞒着他。这是撒大谎的一家人，就我觉得撒谎是人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恶劣品性当中，我觉得是可以排进前三的。
1: 我觉得
0: 对于这种撒大谎的人，我觉得都要远离他。
1: 你看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妻子小孔啊，你说他的家人会怎么想，
0: 对吧？
1: 那个亲朋好友都来了，对吧？你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太尴尬了。
1: 这以后还是说
0: 当地的这个就思想特别的开放，都可以接受这种情况吗？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
1: 不至于吧，
0: 是吧？所以，而且
1: 他接受这样的情况，这个咱新中国都成立多少年了？
0: 对，谁会这？主要是
1: 他一夫多妻呢。
0: 而且你想想看哈，他和那个小林就是前女友生的孩子，百日嘛，就是从怀孕到生孩子大概也就一年多一点。
1: 我说真的哈，我觉得就是现在虽然说咱们女性哈就是一直在进步，然后呢、
0: 就是我们的、
1: 这个、经济地位社会
0: 地位
1: 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吧，你看这个小林，他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这个确实是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哈。也许会有一些人觉得说，哎，这样的情况就是现在也比较多见，也比较什么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哈，就是处在这样的复杂的家庭环境之下，我觉得是会对他的成长有不利影响的。
0: 没错。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个男子，我刚刚不说嘛，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怀孕到生也就过了一年多一点。然后他和小孔现在就已经登记结婚了，他们俩是闪婚嘛。如果说是在一年之前就和小孔就已经开始从就是有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已经确认了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他这个时候这个行为就是，对吧？恋爱期间
1: 两只船，
0: 是吧？所以，就当然没有很具体的细节哈，但是会让人产生很多的疑惑和联想。
1: 他这个本身具有戏剧性的这个新闻就已经足够啊，让人产生很多疑惑和联想了。
0: 而且就目前来说，虽然他这个行为也许不会构成这个重婚罪，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他确实没有突破他的底线，但是法律是我们很多行为我们道德的一个最低的底线。你要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稍微对自己的这个就是道德作风有一点点要求的人，他不能够以法律作为自己行事行为的最低的这样一个就是最高的一个标准，因为法律它已经是最低了。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自己还是应该有更高一点的这个要求，对吧？你不能说我只要不犯法就行了，对吧？因为在这个法律之上还有道德，还有公序良俗，它这个肯定是触碰公序良俗的这样一个底线了，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我身边的话，这个人是有点社死的。
1: 真是，你说他办两场酒，这怎么办呢？就是如果跟他是朋友的话，
0: 真的是
1: 这一场还得送两个礼。
0: 而且我觉得从人品来讲哈，如果我是他这个女友，现在应该是已经登记结婚了，就是他妻子小孔，或者说我是他最亲近的家人朋友，我说实话我是会劝分的。因为他都如果说他没有跟女方家庭说明这个情况，首先我说产生很多联想嘛，是不是跟他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又跟前女友这样子有了一个孩子，又或者说哪怕你就没有说是后面闪婚，是跟他有了孩子之后你跟小孔结婚，哇，觉得这个就是真爱，然后立刻闪婚，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敢堂而皇之的在一家酒店举办这样两场跟自己都非常有密切关系的这样两场宴席，就真的我感觉他有点不把这两方人哈，就是小林和小孔
1: 放在眼里，
0: 就尊重
1: 也不把他们的家人朋友放在眼里，
0: 对，就有点不大尊重他们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戴卫陶说他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啊，一个小伙子出车祸了，然后他的12个女朋友都去医院看他。
0: 哎，我看了，但这个是真事儿吗？
1: 他问还可以点歌吗？想点一首小小虫，应该是还可以的哈。
0: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
1: 的
0: 第三首歌
1: 啊，《颜色》，周兴哲的一首歌，但是好像是周兴哲跟别人一起唱
0: 啊，是和那个非常年纪非常小的一个位歌手，
1: 好的，我们
0: 一起演唱的这

0: 播的绝代双骄，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广荣范米粒，
1: 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嗯，那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的样子啊。
2: 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位贵州六盘水的一位神男子，
1: 男子，嗯，
2: 在同一家酒楼啊，和一个女孩子办婚宴，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办
1: 孩子
2: 的
1: 百
2: 日
1: 宴，
2: 嗯，
1: 对，
2: 怎么说呢，
1: 很抓马的一个事，
2: 可能他的行为没有构成重婚罪哈，但是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哈。 而且呢，说实话这个后续哈还有很多的事儿，就是会让他感到烦恼的。首先这个孩子他一定要担负起责任哈，
1: 嗯，
2: 孩子现在才100天嘛，大了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儿需要他去参与的
1: 啊是，
2: 就比如说现在啊，很多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家长呢就想要去给他办
1: 身份证。
2: 哎，你家的孩子是在多大的时候办的身份证？
1: 应该是上小学之前6周岁左右
2: 啊，就差不多快要上小学了，
1: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哈，我记得咱们那个住宿住酒店的时候，就是对这方面的管控比较严格，
2: 嗯，
1: 尤其是就是疫情那几年
2: 啊，
1: 对住酒店管控特别严格。然后除了你要有身份证之外，你还要有一个就是人脸识别，现在好像没有了，
2: 嗯，
1: 之前是有，就是怕带小孩出去住宿不太方便嘛，
2: 嗯，
1: 所以就给
2: 他带的不是自己家的小孩，
1: 然后就给他办了一个身份证，
2: 嗯，哎，这样一说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1: 就住酒店登记的话会方便一些。
2: 嗯，现在很多的家长啊，在孩子1岁多甚至几个月大的时候都有给他办身份证的。我爸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次他的身份证弄丢了，但是他出门他需要身份证，然后呢他有天就去咱们的这个便民服务中心
1: 办理一下，
2: 对，楼上去办理，办理的时候呢正好看到有一对夫妻带了他们家的孩子，我爸说大概也就是1-2岁的样子吧，就去拍身份证。他当时还很疑惑嘛，他说
1: 这么小的孩子
2: 这么小可以办身份证啊，他说窗口的说可以啊，然后我爸回来就说，我妈就觉得哎呦，他说也要给自己家的孩子办一个，他就觉得办一个会更安全嘛，因为我爸当时跟那对夫妻聊天，他们也是说就是感觉办身份证会更安全一点啊，有这样的信息啊都会入库呀什么的，但是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办啊。关于对这个这么小的小孩去给他办身份证这件事儿，有人就说特别的好，早点办就好更安全，也有人说不建议这么小就办身份证，觉得不是很好。
1: 你像就是几岁以后哈，我觉得倒是比如说上学了倒是可以，因为会经常出门什么的吧。
2: 是，
1: 你说太小的孩子一般不大可能说带着他去长途跋涉出远门，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几个月大的1岁的，他那个时候他还在一个急速生长期，
2: 是变化
1: 没有办法，对，就是因为那个照片照了以后，就是再看他，可能哎过几个月他就不像了，
2: 不一样了，
1: 对，
2: 是的，所以呢，就有很多的网友哈，就是说不建议，他不建议不是说这么小办身份证不就是特别的不好，有什么伤害，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很麻烦，客观现实会带来的一些麻烦，就像你说的，他变化很快，
1: 对，
2: 所以这个
1: 身份证有效期会特别短，
2: 对，
1: 你要频繁的去更换，对，
2: 因为未满16周岁的儿童哈，少年儿童身份证有效期是5年，那么几个月1岁、2岁、3岁，这个长相变化又非常非常的快，
1: 是的，
2: 人脸和证件的这个照片差距是比较大的，所以可能坐飞机和高铁核验还不通过，
1: 对，
2: 那么孩子越小的时候办身份证，换证的概率
1: 越高，
2: 频率就越高，
1: 对，
2: 7-8岁以后上了小学以后，容貌相对一段时间会稳定一点，你比如说你7岁、8岁、9岁差别不是很大，
1: 对，
2: 当然你7-8岁跟12-3岁肯定还是有一点变化，但是那个时候
1: 已经换证
2: 了嘛，一定要换了，对吧？所以他能够满足这个5年有效期的这个规定，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小的宝宝哈，尤其是你说那个几月龄的啊，他
2: 的
1: 照片就是很难达标，因为他确实是坐不住啊，他容易眨眼睛啊，弄得不舒服了，特别容易哭闹，
2: 东张西望的。
1: 拍照的时候也给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一些技术难题啊，需要反复的重拍，
2: 家长也累，
1: 是的，很多小朋友呢要跑好几次派出所才能够拍出一个合格的证件照。
2: 你像咱们去办证件的哈，拍照的工作人员他拍照是可以了，但是他哄小孩他不是专业的，
1: 对，
2: 咱们就是去有一些 专门拍小孩的，以拍小孩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影楼，它里头有一些工作人员对付不同月龄的小孩，它是有一套的，所以它反而可以稍微控制住那个小孩。但即便是这种情况，我

0: 我的孩子去拍过百日的嘛，然后大概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不到拍完了，拍的还挺多的。我其实我都没有参与什么，全靠旁边一个小姐姐去逗她。我说真不容易哈，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还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孩子已经非常配合了，他很懂事呀，他一直在笑啊，一逗他就笑。你知道有一些小孩真的是会来两三次的，
1: 对，一次
0: 啊，他说一次是拍不了的，这个很正常嘛，来好多次都是好正常的。
2: 是。
0: 所以你看人家是专门逗小孩的、都没有办法说保证每一次一次性就给他过。
1: 是啊，现在我们办理身份证嘛，需要采集这个指纹还有人像啊，就是有一部分家长会担心说这些信息会不会被滥用、
0: 所以种种的这些因素叠加吧，就让有一些网友就说不建议年纪太小带他去拍身份证照啊。
1: 是。
0: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认为，哎，给幼儿办身份证好处很多、实际的用处也很多。比如首先出行就更方便，
1: 对，
0: 坐飞机坐高铁不用
1: 带户
0: 口
1: 本
0: 原件，身份证直接刷证哈、
1: 对，
0: 户口本弄丢了忘带了就很麻烦。酒店的住宿、景区入园、长途出行，有的地方核验身份是可以直接用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出境办护照呀、港澳通行证啊，这些
1: 必须要先有身份证。
0: 对，先有身份证哈、还有就是有些家长很小就给孩子
1: 给银行卡，
0: 对，
1: 给他压岁钱存起来，
0: 办社保卡、办一些这种保险理赔，所以很多的窗口也会要求出示身份证件。
1: 对，
0: 那还有就是万一说小孩走失了，哎、恰好他身上有自己的身份证，警方就可以很快的确认他的身份，
1: 身份
0: 联系家长、
1: 啊、
0: 最后还有家长就认为就是说就是给他拍个身份证啊、做这样一个照片可以留存
1: 这个证件照，
0: 对，不同阶段可能很快你要给他拍，那反而是一种成长的纪念。
1: 是的，
0: 所以就正方反方都有自己非常充分的理由。
1: 其实给小朋友办这个身份证呢也没有最低年龄的限制啊。就是在程序上其实刚出生就能办，
0: 但是刚出生应该没有多少人会去办，眼睛都不睁开。
1: 刚出生咱们需要先办出生医学证明、
0: 是、
1: 那说到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哈、就是这个是我们办身份证所需的材料，就包括这个哈、包括什么呢，包括户口本原件、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出生医学证明啊、部分这个派出所它是需要核验的。家长陪同到这个窗口办证窗口哈、会现场采集人像和指纹，但如果小宝宝很小的话、他的指纹是很浅、就是录不上的话也没关系，也是可以办的哈、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孩子办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录指纹
0: 啊，就六岁可能都还有点浅。
1: 对对对、就是直接拍的照片啊、那个不是五年有效期嘛，就很快满了以后他就是可以去更换的嘛。然后缴费20，等待取证一般是20到40天，还可以邮寄、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么久，可能就是7到15天
0: 啊，7到15天
1: 左右，
0: 那就更快了，
1: 对，就是更快一些、
0: 可能有一些地方这个办得更快。
1: 我跟你讲，之前嘛，我们去办护照，就是大概10年前我去办的时候，就是大概有2个星期左右会寄过来，但是上一次去年去办的时候，不是到期了嘛、要更换嘛，
0: 很快，
1: 很快，
0: 1个星期，
1: 三天，哇，
0: 现在这么快吗？
1: 然后加邮寄过来一起5天，
0: 哇。
1: 就很快，真的超快的、
0: 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如果真的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因为现在有些孩子可能3岁2岁多、家长就愿意带他坐高铁，
1: 对
0: 吧，
1: 见识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去远一点的地方玩啊。那这样的话你带他去办身份证，首先咱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就是他精神比较好的时候、不要让他有点困有点累的时候去，他肯定不容易配合，
1: 对
0: 对吧，啊，然后注意一下衣服呀什么的哈、衣服好像是深色的更好一
1: 点，深色啊、之前呢我记得我孩子去办的时候就穿了一个就没有穿深色，他那边有一个像剪头发一样的东西，啪给你一围、然后就变成黑色的衣服了。
0: 办证的窗口他也有一定的经验了，
1: 是的是的，
0: 有的时候咱们有一些朋友去办身份证嘛，补办或者怎么样的，就说哎呀我没有带有领子的衣服啊，他那儿有
1: 假领子给你套一下。但是对于小宝宝来说，因为小宝宝本身就是像婴儿啊或者幼儿啊，他皮肤就比较敏感嘛，
0: 那还是自己的衣服
1: 就对那些围过来围过去的，他可能就对于有一些妈妈来说哈，就无论是这种心理上啊，还是说就对于孩子安全的考虑哈，就不太合适去围人家
0: 用公用
1: 的公用的这种衣服，那还是自己去穿一个深色的衣服更好一些。
0: 所以那位贵州六盘水的啊，可能隔几年就要带孩子去拍身份证照片了啊。
1: 我是觉得他这个事儿

0: 干出来，那孩子去拍身份证照片
1: 可能他也不想去，
0: 他也不想去。是，
2: 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戴维陶，哎，上一次好像他也点了方大同的歌，
0: 对，一首小小虫，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2: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228集，美人多思。萧何了解刘邦的性格，他让自己参城绝不仅仅只是说这些话的。果然在岳阳东城门再望之际，刘邦将话题转移到了正题上来。寡人此次回来，一则为了巡查关中看望丞相，二则太仆军师都向寡人提出立嗣，寡人想听听丞相的想法。萧何敢于夏侯婴、张良与自己的不谋而合。其实从刘邦回到关中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有立嗣谏言的念头， 只是近日刘邦一直忙于巡查，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好了，刘邦主动将此意提到自己面前，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11: 军师太仆所言，已正是臣想向大王谏言。夫人现在敌营，若是闻听大王立了公子营，其心也稍安呢。
10: 这一层刘邦不是没有想到，却不似萧何那么细微。他不得不承认萧何说的有理，虽说身边现在有了一位戚夫人，可他没有理由冷落吕雉，便顺着萧何的话道：寡人也是如此想。
11: 大王圣明，军师和太仆都在中原，此事就交由臣来办。
10: 萧何说话间，车子缓缓进了东门，二人的说话暂时打住。刘邦看见中官正陪着刘盈在街口迎接，一连数日，刘邦除了打点日常政务之外，都在忙于立嗣的事情。戚夫人除了每日督促刘盈姐弟公书檄文外，就是与自己腹中的婴儿说话。现在刘邦在一般臣僚见

0: 言下启动了立嗣仪式，他不仅不能阻挡，还要承担本应由吕雉完成的事项。现在他看着埋头目送文章的刘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觉得他待在自己身边只能徒惹烦恼，于是说道，
1: 你书也背了半日了，可以去阿姐那里玩耍一个时辰，等你父王回来就进午膳。
0: 闻言，刘盈有了一种被释放的快慰，放下书简就朝外跑，却不料身后传来哎呦的声唤。他回头看去，就见戚夫人捂着腹部，眉头郁蹙，好似有千般痛苦。刘盈是个懂事的孩子，急忙转身朝回跑，就见几个侍女扶着戚夫人躺在了榻上。刘盈小心翼翼地问道，
2: 姨娘病了，还要这就向父王禀奏？
1: 你不用担心，尽管去玩耍。
0: 戚夫人一句话未了，却看见刘邦从外面回来了，见此情景忙进了帐，着急地问道，夫人怎么了？
1: 忽觉腹部不适。
0: 戚夫人摇摇头，看了一眼刘邦道，刘邦立即朝外面喊道，
3: 来人，速传御医进宫。
0: 不一刻，御医到了。这御医叫淳于念，祖父曾是扁鹊的入室弟子。御医虽然年轻，却是医术精通，进宫后先向刘邦行了礼，然后坐在榻前诊脉。过了大约一刻时间，他睁开眼睛对刘邦道，
4: 夫人脉象呈弦状，火热内盛，总是阴阳不调，臣开三剂汤药，服后当清。
0: 说到这里，御医转了话头，
4: 可良药难医心病，还要夫人心境舒畅方能奏效。
0: 刘邦点了点头，吩咐中官随御医前往抓药，又要左右退下。他坐在戚姬身边，托起那只纤纤细手道，
5: 听见了吗？你要心境舒畅方能体健，你现在怀着身子，怎可整日郁郁寡欢呢？
0: 戚夫人手抚日渐隆起的腹部，眼角却淌出晶莹的泪珠。
1: 大王真不了解妾的心思吗？妾千丝万虑皆在如意。
5: 这个寡人当然明白。
1: 大王不明白。
0: 戚夫人先是气饮，渐渐就出了声，
1: 大王整日忙于诸事，倘若立了银儿，如意出生后又该如何？
0: 原来戚姬的心思都在这里。刘邦心中便荡起暗暗的不悦，却不便发作。这时候侍女已经将药煎好捧了上来，刘邦接过药盏和调羹，自己舀了药用口吹吹，感觉不烫，才亲自喂给戚姬。戚姬喝完药漱了口，重新躺下，刘邦这才说道，
5: 夫人要听寡人的家事吗？
0: 见戚姬点头，刘邦遂从早年生下刘肥，前妻产后身亡，后来吕雉一家搬到沛县，吕太公将吕雉许配于自己，从夫妻间的相濡以沫，到他沛县举事后，吕雉又是如何李家教子苦度时光的？话末，刘邦问道，
5: 现在他又因寡人而被项羽拘禁，生死未卜，夫人不妨想想，这些事情放在你身上又该怎样啊？
1: 这
5: 吕雉早于夫人进入刘家，这个夫人是知道的。
0: 刘邦抚着戚姬蓬松的长发道，
5: 至于如意将来无论男女都是寡人的至亲，想王子和公主名分，你又担心什么呢？
0: 刘邦的话句句在理，戚姬觉得再执拗下去反倒无趣，于是破涕为笑道，
1: 妾也就只是想想而已。
0: 刘邦看了一眼戚姬道，
5: 不能想，多虑伤身呢。
0: 中官在外面禀奏说萧丞相求见，刘邦转身出了内室，萧何听

0: 见刘邦脚步声，忙转过身来禀报：
1: 启禀大王，历次大典已安排就绪，大王还要检查吗？
0: 丞相办事一向周密详制，寡人没有不放心的。
1: 好，明日乃六月初六，时交壬午，历次大典就在明日5:03。
0: 炎热的六月终于过去了，进入七月，岳阳的天气明显凉爽了许多。历次大典完全改变了刘盈的生活，他再也不能自由地与姐姐刘蕊在一起嬉戏玩耍了。一早起来，他就要在中人和宫女的陪同下到玉贤阁听萧何讲书。这玉贤阁本是当年秦孝公为太子嬴驷建的书馆，没有遭受兵险。刘邦虽内心有不便言明的忌讳，但他架不住萧何的劝谏，说在玉贤阁读书可察古知今，观史而思中。刘邦想想也是，连他自己也奇怪，每每与萧何议政总是被他说服。10:02，刚刚临位一个多月的王太子刘盈，在中人和宫女的护卫和陪同下来到了玉贤阁。当他看到萧何已经俨然坐在书馆里时，就禁不住一颗小心脏突突直跳。
1: 殿下到了。
0: 萧何依照君臣之礼迎接刘盈，刘盈礼貌地还礼道：
2: 丞相早。
0: 两人坐下，萧何问道：
1: 殿下昨日的功课可以温熟？
2: 嗯。
1: 那就请殿下讲述一二。
0: 刘盈晃了晃小脑袋说道：
2: 丞相昨日讲的是大学第一章，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反复思忖，所谓明明德者，要在君光明正大，夫君德之止在亲民，不亲民者，遑论明德，何谈至善？
0: 萧何对这番言论十分吃惊，接着问道：
1: 殿下可否举例一二？
2: 远者不争，秦可见矣，始皇一统天下，迄今无二。然不爱惜民力，说服严苛，终于使金瓯倾覆，江山破碎，我也饱受其苦。想起与母亲逃难的日子，心里十分难过。
0: 刘盈说着话，眼睛就湿润了。萧何觉得刘盈不但弄懂了书中所讲，而且还说出了一番体会，足见他是用心了，便情不自禁地投去赞许的目光。
1: 殿下所言甚是，大汉兴国务必爱民，微臣今日就为殿下讲解第二章。
0: 说着展开竹简念道：
1: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故事天之明命，地点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康诰乃尚书周书中之一篇，太甲亦乃尚书周书中之一篇，地点是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篇，其所言者皆为商周王者之言。所谓克明德，是说能够弘扬光明之德。所谓故事天之明命，意思是说要时刻想着上天赋予的光明秉性。
0: 萧何的声音在玉贤阁回旋，仿佛涓涓细流，一点点滋润了刘盈幼小的心灵。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0: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229集，微服私访。讲完第二章，萧何又问刘盈的理解。刘盈沉思了片刻后道：
2: 周相，这第二章应该是第一章的延伸吧。所谓故事天之明命，在我看来，为君者当替天行道，方能克明俊德。若始皇帝早知道这一点，也不至于二世而亡了。
1: 萧何听得很专注，并没有发现刘邦此时正静静地站在门外。当中人要进堂知会时，刘邦制止了。他很满意萧何这种举一反三的方法，更欣慰于刘盈的敏悟。萧何留出一部分时间给刘盈温课，自己则展开秦律继续研读。他准备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汉律，为将来治国之用。萧何觉得商鞅的进兼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敬生民之业等思想对治国十分重要。而李斯辅佐始皇明法度，定律令，更是丞相之责。萧何举起笔时，无意中看见刘邦和陈平站在窗外，忙出来打拱道：
3: 不知大王驾到，还请恕罪。
1: 刘邦看了看陈平，笑道：
4: 寡人随便走走，丞相就不必拘礼了。
1: 萧何在前引路，君臣一行来到隔壁。萧何大略向刘邦陈奏了刘盈进来的情况，言语间不无夸赞之词。刘邦摆了摆手道：
4: 他是比较聪明一点，但丞相不可谬夸，他年纪尚小，寡人担心呢，助长了他的骄矜。
3: 大王之言，微臣谨记。
1: 萧何以为刘邦的思虑深远，遂转了话题，手指放在案几的竹简道：
3: 近来臣一直在研判秦律，臣观秦律虽然严苛，然赏罚上明，为何却未能如韩非所言？罚者县令助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

0: 乎慎法，而法家乎兼令者也。臣思虑多日，不得要领，还请大王赐教。
1: 在洛阳时，寡人与厉生也说起此事，记得孔子的学生有若当年认为食之睡衣，民犹存饥饿，秦法赋税甚苛，故而法虽真完，却未必能为民拥戴。萧何闻言，心一下子敞亮了许多，接道：
0: 今年关中大旱，价禾欠收，若以旧税征之，恐小民不堪重负啊。
1: 今年关中父老为大旱，破釜缺枪，尽忠节命，若置其敝车雷马，寡人于心不安，于社稷亦无益。须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寡人觉得关中赋税今年以食物而税衣，让百姓休养生息，不知二位以为如何？陈平听着，心中便起了浪花，忙道：
2: 大王英明。
1: 萧何更是心潮难平，正要说话，却让刘邦截住了话头。不知关中天下安定后，此事要成为一项国策，这些事情就交给丞相去办如何？
0: 臣定不负使命，要在短期内让关中乃至汉军所辖之地富庶起来。
1: 刘邦起身准备离去，萧何又问：
0: 大王不去看看太子？
1: 哎，有丞相照料，寡人就不去看了，免得他分心了。从御贤阁出来，陈平先扶刘邦上了车子，然后直起马鞭赶车。车子驶过街市，此时正是望市时光，酒肆货店人声熙攘，刘邦便起了要到街市上看一看的念头，遂吩咐陈平将车子赶到背街处，对曹竹道：
3: 你回去换了百姓装束，再为寡人与陈大人带一件商贾与管家的衣裳来。
1: 曹竹便有些不解：
4: 大王要这干嘛？
3: 不必细问，照办便是。
4: 诺。
1: 曹竹懵懵懂懂答应一声，转身就要离去。刘邦又在身后叮嘱：
3: 侍卫只你一人即可。
1: 看着曹竹匆匆离去的背影，刘邦望了一眼陈平，禁不住笑了，心想若是依旧坐着亭长，还需费这般周折吗？上午4:42刻，刘邦、陈平和曹竹已经换了全新的装束进了街市，但见一街两行的茶馆和酒肆里坐着饮酒喝茶的人。陈平以管家的身份问道：
4: 东家可要去吃一杯茶？
1: 刘邦摇了摇头，继续朝前走。进了一道小巷，原是一处山货市场，大路两边摆满了山果。刘邦上前蹲在一卖板栗的老者面前，从篮子里抓起几颗板栗，和颜悦色地问道：
5: 哎，请问老张，这板栗产自何处啊？
1: 老者看了一眼刘邦问道：
6: 这先生为何问这呀？
5: 不瞒老张，在下乃江淮商贾，欲从关中购些山货去往南方售卖。
1: 闻言，老者的脸上有了难言，道：
6: 听先生口气要得多呀，小老儿年迈，采不了太多，也就是换些油银钱。
5: 啊，即使如此，那在下也不勉强。你我随便说说，现今关中百姓生计如何？
1: 老者的心这才有些松弛。
6: 比两年前好多了。自汉王进了关中后，爱心明理，奖业农桑，百姓无不拥戴。只是……
5: 怎么了？
6: 只是沿袭情旨，食衣而睡，加上乡亭层层加税，到百姓这里最少40%了，有些重了。
4: 哦，为何不告知官府啊？
1: 老者沉吟了半晌没有说话，心里却打鼓般上下翻腾。
3: 这俩人问

0: 他浑身筛糠般的颤抖不停。
1: 你干什么？
0: 刘邦狠狠瞪了一眼曹竹，连连道歉。陈平很快明白了刘邦的意思，从腰间拿出半串钱递给老者，笑吟吟地说道：
2: 我家主人方才尝了板栗，感觉甚是甘美，这钱您拿上，板栗归我家主人如何？我家主人不过是关心百姓，随便问问罢了，老丈若觉得不方便，我等便不问了，告辞。
0: 出了巷子，刘邦责备曹竹道：
3: 将心比都义理，若是你父亲在乡间遭官家欺侮，恐怕早就刀砍上去了，怎么能如此对待百姓呢？
0: 今日念你初犯，且不计较，下不为例啊。之后三人才朝罗马市走去，接下来三人又连续查访了十数家店铺和摊贩，便觉得今日十分有收获。刘邦的心绪很好，不只听到了百姓的真话，更从他们的评价印证了当初选择萧何为丞相的正确。回去后，戚夫人正在案几旁独坐做女工，她做得很仔细也很投入，脸上浮现出难以掩藏的笑容，那是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自心底流淌出的幸福，是一个新生命即将到来的关不住的愉悦。于是内室飘来阵阵婉转的歌声：
4: 凯风自南，吹壁即兴，即兴夭夭，母逝渠劳。凯风自南，吹壁即兴，母逝圣善，我无令人。原有寒泉在郡之下，有子七人，母逝劳苦。现还黄鸟，再好其音。有子七人，莫为母心。
0: 戚夫人停下飞针走线，抚摸着高高的腹部，痴呆呆地看着从窗外飘过的秋云，讷讷自语道：
4: 儿啊，你可知道，从怀上你时起，娘就受苦受累，可娘心甘情愿。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

0: 岗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今天咱们读的这本书啊，是国际儒学泰斗、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25年的心血力作，名字叫做《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冈田武彦是谁啊？他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日本阳明学家，从1986年到1996年10年间，他组织了6次由中日两国学者和民间人士共同组成的规模较大的王阳明遗迹考察队，横跨8个省市自治区、80余个市县，行程呢达到2万多里，先后组织了3次保护王阳明故居和遗迹的募捐活动。这冈田武彦呢，对王阳明可以说是倾注了巨大的心血。这本书呢，也算是他的遗作。整本书呢，分成3卷，最后一卷呢，是在2005年出版的。可惜的是，这时候作者冈田武彦

0: 经仙逝了。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发挥了自己的专业优势，以平实的笔调，运用非常丰富的史料，讲述了王阳明传奇的一生和他思想的形成过程。咱们下面呢，就进入书中的内容，一起来看一看有趣的王阳明。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王阳明呢，生于1472年的9月30号，他的祖上非常有名，是著名的琅琊王氏，24孝里头那个卧冰求鱼的男主角王祥，就是他的先祖，而著名的书圣王羲之是他先祖的旁支。这王阳明在出生的时候啊，他的祖母呢就梦到了一位仙人乘着祥云而来，抱着一个孩子，然后呢王阳明就出生了。他的爷爷呢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字叫做王云，当然了，这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可是这王云生下来啊，一直到5岁都不会说话，家里人一直以为啊这孩子是个哑巴。后来有一天呢，一位云游的和尚在他们家门口啊碰到了孩子，端详了半天之后呢，就摸了摸他，然后说：“好一个孩儿，可惜说破了。”这话的意思是说天机被说破了。于是呢，他祖父当时一听就明白了，回家呢就把王云的名字呢改成了王守仁。哎，名儿一改了不得，这孩子呀当时就会说话了。这当然又是另一个传说。这王阳明呢自小啊聪慧过人，经历超长，异常的好学，他什么都感兴趣，他学过游侠骑射，学过兵法，沉迷过诗词创作，修炼过神仙之术，而且呢和很多的道士成了朋友。最夸张的是他17岁结婚那天晚上，人家都急着这个洞房花烛夜呢，他跑了，然后呢跑到一个叫做铁柱观的道观里头，跟一个道士一起聊天打坐，一直到天亮。他的岳父呢派人四处找啊，终于找到了。那道士还给他说了，20年后咱们还能再相见。后来呢王阳明呢又去学佛法，参禅悟道，也留下了一个很著名的典故，说呀这王阳明在江西当官的时候呢，有一次就到一个寺庙去，这个寺庙里呢有个房间关着门不让人进，王阳明就觉得很奇怪，他有一种特别的熟悉的亲切感，就特别想进去看看，按咱们今天的话说叫好奇害死猫，因为他是太守啊，别人也拦不住啊，所以他就进去了。进去一看，里面有一个作画了的和尚的骷髅，上面呢写了一首诗，叫50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那这意思呀，开门走进来的王守仁呢，前世也是一位高僧。你看，这又是王阳明的一个传说。关于王阳明的传说呢，实在是特别多，也足见他的关注度之高。18岁那年呢，他跑去拜谒了当时有名的理学家叫娄亮，然后呢问了一个又宏伟又壮观的问题，说如何才能成为圣人。娄亮呢想了想，当时呢就告诉了他4个字，叫格物穷理。这样的4个字啊，简单理解呢就是通过研究一个物品来悟见我们人世间万事万物具备的内在的规律，也就是所谓的悟道。王阳明听了之后就开始自己琢磨，他要开始自己的格物之旅，所以呢他就地取材，开始格自己家院子里的竹子。怎么格呢？就是为了在竹子

0: 子身上隔出人世间的大道理。王阳明呢，找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来隔竹子。所谓的隔竹子，就是俩人呢静坐在院子的竹子跟前，废寝忘食，目不转睛地盯着竹子看，要一直看到什么程度啊，从竹子身上发现真理为止。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盯着竹子啊，一看就是看了三天。结果呢，和他一起隔竹子的这个朋友啊，三天之后呢体力不支，中途退出了。可是这一根筋儿死心眼的王阳明却没有善罢甘休。其实呀，他压根儿不是一个愿意放弃或者能放弃的人，他独自一人呢又隔了四天四夜。你想，这一个正常人盯着竹子看了整整七天七夜，到第七天夜晚的时候又下了一场大雨。这少年王阳明呢依然是坚定不移地盯着竹子，结果呢被劈头盖脸的大雨啊浇了一个透心凉，最终呢是心力交瘁，一头栽倒在地上，然后口吐鲜血，不省人事。那这次隔竹子的事儿啊，真的是差点要了王阳明的小命。死磕竹子失败之后，也成为王阳明人生的一处拐点。他对这个当时流行的叫格物穷理这么一种说法呢生出了疑惑。他认为格物并不能得到。后来呢，他到寺庙里去求教佛道啊，本来呢是静心求佛，可是他发现自己呢住在这个寺庙里的日子久啊，他就开始想念自己的祖母父亲。哎，他觉得奇怪啊，因为既然是参佛，为什么会对亲人割舍不下？那说明自己参悟的这个道行啊还差点意思，还不够深，还得潜心修炼才行。不过他又转念一想啊，这样也不对，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都没有感情，甚至连亲人都不可以思念的话，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人呢断了人伦大体，那这又是万万不可行的呀。这时候呢又来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王阳明呢就到山里呢去拜见一位寺庙的禅师，据说这个禅师的道行高深，看破了世间红尘，也悟透了生死轮回。可是俩人一番交流下来，王阳明呢就很失望，这个大和尚呢徒有虚名啊，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就在两个人陷入沉默的时候呢，王阳明呢突然直截了当的就问这个禅师说，禅师，请问你在俗世间还有家吗？禅师就回答了，说我在尘世中还有一个老母亲尚在。王阳明接着又问禅师，你想念你的母亲吗？您别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有千钧之力，直接把这个禅师给镇住了。沉默良久之后，禅师是长叹一声，缓缓地叹了一口气，伤感地回答，怎么可能不想啊，那是我唯一的老母亲呐。说完这句话，这禅师无奈地低下了头。为什么呀？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是一位看破红尘、看透生死的大师，那就不应该有私欲，更不应该思念自己的母亲呐。这严重违背了自己身为禅师的身份，所以呢，他感到真的是羞愧难当。可就在这时候啊，王阳明呢，对着禅师是严厉地呵斥道，想念自己的母亲呢是人的本性，正常人都会有这样的情感，禅师你有什么好愧疚的？王阳明的这番话呀，勾起了禅师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他露出了人性最率真的一面，背过脸去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又过了一会儿，禅师从地上站了起来，庄重地向王阳明行了一个礼，离开佛堂出门而去。第二天早上啊，一大早禅师收拾了行装，毅然地卸下了自己的禅师的身份，还俗回乡看望自己的老娘去了。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

0: 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28岁啊，王阳明呢已经是第3次参加科举考试了。众所周知，王阳明呢21岁中了举人，当别人都以为他第二次也能考上的时候，在25岁的时候，他又一次名落孙山。啊，这个时候呢，别人笑话他说：“你看看，你没考中吧？”他却说：“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28岁第3次的时候呢，他成功的是进士及第，然后呢，正式的就步入了仕途。可以说前期呢是一帆风顺的。到了34岁的时候，他倒了大霉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上书给给事中代显求情，而触怒了当时的坏太监刘瑾，被打入大牢后杖责40，然后被贬为贵州龙场的驿丞。提到龙场呢，我们很多人就知道，这也就该到龙场悟道了。可其实啊，王阳明在去龙场的路上差点死了。当时呢，他招惹了大太监刘瑾，这刘瑾呢就派了两个大内的杀手，这两个杀手呢就在路上挟持了王阳明，准备要杀掉他。而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两个仰慕王阳明的乡邻，这俩人呢就对这两个杀手说这王主事啊可是当今的大贤士，你们呀不要杀他，就是要杀他那也得留个全尸吧，让他投河自尽吧，你们的罪孽呢也小点。结果呢，喝完酒之后呢，王阳明就趁着天色昏暗，这杀手呢喝的是醉眼惺忪，然后呢，王阳明就扔了一块大石头到河里，然后脱掉了鞋子也扔在河边，布置了一个投河现场，自己呢就溜走了。为了防止杀手追杀，他就登上了一艘小船，可没想到呢，又突遇暴风，竟然就一气儿漂流到了福建，而且在福建，他竟然奇迹般的遇见了20年前他新婚之夜和他一起打坐的道士。咱们话题转一下，来看贵州的龙场驿丞。其实说白了呢，这就是县里的招待所的所长这么一个职位。啊，那地儿呢其实根本也没有什么招待所，连房子都没有。龙场那会儿就是一个小村落，明代开始啊才开始有了行政区划，当地说的话呢人都听不懂，即便是能够交流听得懂的人呢，也都是一些中原地带的亡命之徒逃亡到那儿。没有办法啊，王阳明呢就只能和那些亡命之徒还有当地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了呢，王阳明在这个地方呢也找到了一种桃花源的感觉。哎，盖起了小茅草屋，教这些山民们呢学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他自己知道啊，太监刘瑾呢是不会放过他的。可同时他发现呢，自己啊不断的精修，可是心里呢还有怕死的这个心，所以呢他就非常困惑，为什么自己还怕死呢？于是呢，他就在屋子后面呢弄了一个石墩子，每天在石墩子上打坐参悟。有一天夜里啊，他突然就手舞足蹈起来，跳起来了啊，特别高兴。为什么呢？他顿悟了，他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叫“圣人处死，更有何道”。也就是说，每个人心中呢都自己住着一个圣人，何必从外面去苦苦的寻道呢？那么这句话代表的就是龙场悟道精神。龙场顿悟之后呢，王阳明呢就给自己建了一个龙岗学院。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有了王阳明的阳明心学。 那么这个心学呢，咱们简单说一下，包含了三个部分，叫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这心即理啊，王阳明在年少的时候呢，还是程朱理学的天下，那时候呢就主张格物穷理，咱们刚才说了，叫认为理呢是通过格物求来的。可是王阳明悟道，万事万物都在自己心里，所有的道理不必外求，世界的意义也是由你的内心赋予的，向自己的内心求索就可以了。而知行合一就更简单了，知行功夫本不可离，知道的理儿一定要和现实发生联系才有意义，是吧？叫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呢不可分家，只知道而不行动，其实还是不知道。第三个部分呢叫致良知，就是求得内心的道理，然后再去行动去体悟，那么就算是致良知了。在这个时候呢，王阳明呢还提出了许多有名的言论，比如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句话呢到现在也还是被广为引用。所以王阳明的这个教法啊，让很多的儒生看到了希望，就是他们也可以同样把圣人之学呢用在生活当中，用在政治当中，用在剿匪当中。1517年，王阳明的高光时刻来了，他担任江西巡抚，他主要管着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地区。这些地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山高林茂，匪患严重。朝廷呢派王阳明这样一个文官去剿灭这些匪患，按理说呢大家其实都不太看好文官嘛，可是王阳明一去也就几周的时间，把他们通通都给剿灭了。这王阳明的兵法啊也挺有趣的，咱们简单总结一下。首先是宣传攻势，王阳明是特别善于宣传，他到一个地方打仗之前呢，一定先写一篇入情入理的檄文，把这个文章呢发到贼窝里去，就有匪徒说，哎，这个姓王的巡抚啊是个好人，咱听他的，咱不当土匪了。嘿，看完文章跑了一大片，因为他知道所谓的匪徒呢很多呢是被胁迫的良民。第二个呢就是王阳明的情报工作做得好，他认为啊剿匪不能成功最大的问题呢是因为有内奸，所以呢他非常重视情报工作，既给匪徒那边呢安插情报人员，抓住匪徒过来审讯，然后把他们作为情报人员管理，实施反间计。举个例子，他发明了著名的十家牌法，就是每家每户的门上都要把你们家里住的哪些人呢都给写下来，随时准备人们推门进去看，而进去一看，只要发现家里待的人跟牌子上的人不一样，那人呢就得要举报，举报就有功，不举报呢就有罪，那您说哪儿藏去呀？第三个呢是军纪森严，怎么样让士兵打仗能玩命的往前冲呢？王阳明认为啊，士兵不敢卖死命的往上打，唯一的原因呢就是怕死。怎么样让他们不怕死呢？那就是往后退，死得更快。所以呢，王阳明打仗啊，后面永远是一排刀斧手，只要往后退，四个字儿，格杀勿论。第四个呢，就是安抚百姓。王阳明深知啊，这些匪徒当中呢，不可能全是坏人，所以呢，也给他们呢安排了后路，就让他们可以回家种地。所以大量的匪徒一看说，哎，人家当官的挺好啊，没有赶尽杀绝，那就算了吧。当然了，王阳明呢对那些真正为患的匪首是从来不客气的，他其实呢也杀了不少人，不过他认为啊，杀是为了不杀。打完人生的最后一仗时，王阳明已经57岁了，他从30多岁开始呢身体就不太好，就一直咳嗽咳血，而且这个时候啊他的身体呢是每况愈下，因为真的是劳心劳力。朝廷呢知道王阳明呢是国家栋梁，打仗全靠他，所以呢一直挽留不放，直到最后他病重的时候，皇帝呢也不愿意让他返乡养病，万不得已啊他自己呢是轻舟返乡。 1528年阴历11月28日夜晚，王阳明从梦中醒来，他就问弟子：“我们到哪儿了？”弟子就回答：“呀，师父，青龙铺。”王阳明又问：“船好像停了。”弟子回答：“在张江河畔。”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弟子回答说：“还有一大段距离。”王阳明又是一笑：“恐怕是来不及了。”他让人呢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作证了，就那样坐了一夜。第二天凌晨，他叫人把弟子叫进来，就说：“我走了。”弟子无声地落泪啊，就问老师：“老师，有何遗言？”王阳明呢，用他在人生中最后一点力气，向弟子展现了一个微笑，说了八个字儿，叫“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那么，王阳明在临死前说的这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到底有何深意呢？其实啊，这八个字呢，我们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叫死而无憾啊，他的一生呢，真的是非常丰富。第二，此心光明讲的就是致良知。这个时候的王阳明呢，他的内心已经不会再受到外在一切的干扰和影响了，包括生死，所以呢，他叫此心光明。第三，可能在王阳明看来，死并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开始。王阳明短暂的一生为我们成就了无数的神话，也为我们带来了阳明心学。后人呢，把他称为小圣人。他官至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精通儒释道三家，开创出了堪称儒学新局面的心学，被认为是可直追孔孟的大圣人。同时呢，他还是一个军事天才，领兵平乱剿匪，用极少的代价，闪电般的彻底击败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他的特点呢，是善于学习思考，善于总结，敢于实践。阳明心学自古以来被无数的大家推崇备至，每个人遇见他呢，都会有自己的收获。穿越历史来看，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的有趣的人，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喜欢的智者、圣人。这就是本期超爱阅读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咱们下期接着读。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 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六号金丰世纪大厦七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

0: 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文成公主啊。那有听众朋友呢，就和小素交流了一下啊，说今天呢，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聊一聊啊？这一位历史上啊响当当的，公主，小苏说当然可以哈。我们今天呢就再续啊 昨天的话题，来聊一聊文成公主。那其实说起来呢，总有一些历史的苍凉感，因为文成公主活着的最后10年。唐波是在他眼皮底下开战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文成公主啊，嫁去吐蕃最大的意义，就是为谋求两国之间的和平啊。但是好像这个事情的结局啊，不是啊当初的按照当初的意志去发展的，那。文成公主倒是死了之后啊，这个唐朝也好，吐蕃也好，两边都来认她，祭祀了一年又一年 我们去翻遍唐初的和亲名册啊，

这个能让交战的两国在他死后都低头来祭奠的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那他是谁呢？当然我们知道他叫文成啊，但是其实史书中提到的他只是三个字啊，宗室女。我们也说了，他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父亲是谁啊？不知道，没有写。闺名叫什么？不知道啊，也没有写。哪一年出生？不知道啊。他被选中是因为他够劲啊，劲到身上呢是流着李唐的血啊，大唐的血，但是呢又足够远，远到这个满朝没有人舍不得他这个人嫁出去。在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五啊，长安的上元灯树啊，这个燃了整整一夜。就在那一天啊，她受封为文成公主。不久之后呢，她就西出长安，去往五千里地之外的吐蕃。那当然，我们现在觉得五千里好像也近在咫尺哈，因为这个交通非常方便，高铁、飞机啊，这个。一天之内的行程啊，但是我们在遥想到这个几百年、上千年之前，五千里这几个字是什么样的概念？那真的是跋山涉水啊。那我们想，这个正月十五呢，本来是啊。大唐最讲究团圆的日子啊，是古往今来中国人最讲究团圆的日子，但是他的文成公主的团圆从受封的那一刻起，可以说就此画上了句号。她出嫁的时候，这个嫁妆的礼单呢是很长很长的啊，上面有几百卷的金石典籍啊，金玉这个书橱，还有锦缎绸缎啊，有医药，有历法，有这个营造星象的这个著作。随行的呢也有工匠，有乐队，有乳母，有这个侍女。这个礼单上最贵重的一件这个陪嫁的嫁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啊。后来吐蕃人把这一尊佛像呢称为觉阿像啊。那其实满朝都在掂量这一份礼单到底配不配得上啊，这个可汗的体面，但是没有人去问过他一句，啊，这个你到底想不想去？那我们在几百年后成书的藏文史籍叫《西藏王统记》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写他临行前是哭着说：“藏地没有佛法啊，土地贫瘠，道路遥远。”再难与父母兄弟相见啊，而不欲往，就是我不想去。那当然，其实这未必是他的原话，可能是后人的追记啊。就这话，到底是不是出自他之口啊？这个其实也是要打问号的。但是我们想一想，总得有一部书啊，替他把那几个字说出口啊，而不欲往。五千里路，这个车队走了将近一年，一年哈，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过赤岭啊，过河源，然后过白海，地势呢其实是越走越高啊，海拔越走越高，风是越走越冷。那文成公主带的不只是礼啊，古种啊，龙具一方，后来藏地的水墨啊，二牛抬杠，还有制陶，还有造纸啊，这些东西，这些功劳，千百年里都记在文成公主的名下。一个年轻女子的陪嫁的车队，像是把一整个中原慢慢的搬上了这个高原。那松赞干布率兵到白海去亲自迎接。我们昨天也说了，他是见到了护送使啊，江夏王李道宗。那而且呢，他是执子婿之礼啊，行的是女婿的大礼啊。恭谨的这个抚养之间呢，仿佛都有这个愧色。那回到罗歇呢，他就下令为文成公主呢建造一座城，并且对亲信说啊，

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上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世后代。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呢，这个松赞干布真的是满心欢喜。他欢喜的是他的王朝从此于上国联姻啊，是这座城可以向后代夸耀。他看见的其实是公主身后那个庞大的大唐。那文成公主呢，可以说把这个角色也是做到了，近处啊，这个极尽自己的本色啊。她不喜欢吐蕃人以者图面，那松赞干布啊，我们就下令啊，这个国中暂且啊，这个罢去这个礼仪，然后他自己呢是脱下了毡裘，换上了纨绮啊，又派这一些求豪的子弟，我们说了去长安学国学啊，诗书礼啊，并且呢，他请这个中原识文的人替他来掌管表述。那汉藏之间最好的那几年是从文成公主手里过出来的。太宗驾崩啊，高宗即位那一年，松赞干布呢？献了金银珠宝啊，15种祭赵陵，而且呢，写信给这个长孙无忌说，这个新军出力啊，如果有若有不忠之臣，他愿意啊率兵赴国讨伐。那看得出，那个时候他是真心的以你家李家女婿来自居的啊。两国之间的这一段情分，有文成公主在中间，才走得那么的近。而在这个同一批啊敦煌写卷里，关于这一段婚姻呢，其实没有过多的表述，只有非常非常啊这个，甚至可以说干巴巴的一句话，就说赞蒙文成公主有噶尔东赞迎至吐蕃，与赞普同居3年。那这个这个赞蒙呢，就是指这个松赞干布的妻子啊。我们说的王的女人称为赞蒙啊，从那个王呢称为赞普啊。那3年啊，只有3年。永徽元年的时候，松赞干布去世。那一年，文成公主不过才26、7岁。他们其实昨天我们也说了，历史上没有关于他们子嗣的记载。那么后来呢，这个我又看了一下，查了一下，应该是他们没有孩子啊。松赞干布的儿子呢，很早就去世了。那继位的是年幼的孙子，朝政落在了当年迎亲的路东赞和路东赞的儿子们的手里。那文成公主呢，可以说成了红山上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儿女、也没有权力的赞蒙。那赐婚的太宗，在他入藏的第8年就驾崩了。那可以说，他认识的长安以及认识他的长安，一年年换了人。那文成公主的消息只能搭在使臣的马背上东去。家里的回音呢，通常是要等上1年半载啊。在此之后，他在吐蕃又住了30年。30年里啊，没有一道长安的诏书来接他，这个回到故乡，也没有一部史书解释他为什么要留下啊，继续留下。好像所有人都默认了文成公主就该在罗歇，那是她属于她的位置。至于位置上坐着的这个人啊，这个冷不冷、想不想家，都不在记载的范围里。那些年呢，吐蕃的国策就是往东打，主持国政的葛氏父子啊，这个正是路东赞的后人。他这个文成公主，这个大唐来的赞蒙呢，住在一座忙着与大唐开战的都城，这个其实挺讽刺的。他的存在本身，好像慢慢的都成了一种不合时宜。他没有让自己空下来哈，他召来随他入藏的汉地工匠啊，照着家乡的这个样式来营建寺院。小昭寺的门朝东开，是朝着长安的。那尊等身佛像最初是供在里面啊，这个面部呢也是朝东。
那有一位叫玄照的汉迪僧人啊，西行求法，途经吐蕃的时候呢，是这个文成公主派人将他送往北天竺。多年之后，玄照东归啊，再一次路过罗歇的时候，重新见到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依然是厚礼相待啊，资助他回到大唐。那这样的僧人可以说不止一个。文成公主给一个又一个东归西去的人备下了路营和路费啊，把他们送到想去的地方，但是没有人给他备过一次东归的车马。越到后来，其实史书上是越难再见到他的名字，早年还有他资助僧人的一些记录，再往后唐蕃之间只剩战报啊，和使节席上的那些唇枪舌战。那文成公主呢，就像一道被供起来的旧盟约，盟文还在，但是没有人啊再去翻它，再去念它。文成公主呢，日日念经啊，求的是唐蕃无战事，两地平安。但是仗还是打了啊。这个龙朔三年的时候呢，吐蕃灭掉了吐谷浑，那个是文成公主来时路上大唐的另一位和亲公主弘化公主的夫家啊。咸亨元年大飞川一战，薛仁贵的军队死伤略尽啊，安西四镇一并罢废，这是唐蕃第一次大规模的开战。她嫁过来，这个文成公主嫁过来时接下的盟约呢，可以说是在她眼前碎了一地。那一年他已年近半百啊，离死还有十年的光景，他求了一辈子的东西啊，先他一步死亡了。关于他的死呢，这个藏文文献里还有一种记载啊，说于田僧人流亡到吐蕃，难以容身，是文成公主请赞普建寺安置，后来黑痘盛行，他也这个染痘而终。百姓呢迁怒于外来的僧人，就把这些僧人都赶走了。那文成公主收留的人最后被怀疑啊，带走了他啊，说是他们因为感染了这个疾病啊，瘟疫啊，最后传染给了文成公主。那这是藏文文献里的一家之言啊，其实他的死因和藏地啊埋葬他的地方一样，是没有定论的。公元680年，这个文成公主逝于罗歇，吐蕃当时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啊，大唐遣使也来吊祭。再后来呢，她就被奉为杜母的化身啊。我们知道藏传佛教当中哈、有很多的杜母啊，绿杜母啊，白杜母啊。那这个塑像进了，把她的这个塑像呢，就放进了大昭寺啊，布达拉宫。香火千年不绝，在文成公主路过的青海、川边和藏东呢，百姓把一处处的寺庙啊、造像都归到了她的名下，有些明明是一两百年后才这个凿出来的，但是人们也愿意说啊是文成公主留下的。其实后人愿意把恩情放在一个人身上，大家都选了她。那他带来的那一尊觉阿像啊，那尊佛像后来被移供到大昭寺的最深处，可以说是整个雪域香火最盛的一尊佛。文成公主呢，什么都成全了啊，两国的体面、佛教的根基，包括后世一千多年的感念。只是从当年那个上元灯节啊，正月15之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家。史书没有留下啊他的生辰，没有留下他本人真正的名字，也没有确切的留下他葬在哪里啊。琼街的这个藏王陵啊，这个河对岸的青瓦达孜诸说并存，至今都没有答案啊，不知道到底他的墓穴，这个墓穴在哪里。一个被供奉了1300年的人啊，连一座确知的坟都没有。那个敦煌那一卷写经还在啊，这个羊年祭祀的那一行墨字还在，但是他求了一辈子的太平，反倒没有留下来啊。这就是文成公主。
那昨天和今天呢，我们都和大家细细的聊了一下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一篇美文啊，名字叫做这个白驹过隙啊。我常常觉得时间如白驹过隙，一眨眼便是晨昏交替。一回眸已是春去秋来，我们恍恍惚惚，踉踉跄跄，又走过了很多年。小时候我不理解白驹过隙这个词，只当是书本里一个轻飘飘的成语，那是总觉得日子漫长，夏天的蝉鸣没有尽头，放学路上的夕阳落得很慢，盼着长大，仿佛那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儿。我以为所谓时光飞逝，只是文人笔下夸张的感慨，直到长大后才慢慢读懂这四个字藏着的重量。小时候我以为白驹过隙是离别，现在才懂那匹马跑过缝隙时留下的不是空白，是父亲沉默的背影，是母亲温热的汤，是他们把日子过得很慢很慢，慢到你以为他们永远不会老，可他们还是老了，而我也终于长成了那个会在深夜里计算日子的人。原来白驹过隙这四个字说的不是时间的快，说的是我们来不及，我们来不及在外婆还能听清的时候多说几句话，来不及在父亲脊背还没有弯的时候多靠一靠，来不及在母亲眼睛还没花的时候多看看她。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可方长的是未来的遗憾，不是未来的机会。时间从来不会提醒你它在跑，它只是让你在某一个瞬间忽然回头，看见来路已经很长，长到看不清起点，而前面那道缝隙越来越窄，窄到你开始害怕，害怕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别人记忆你的那匹白马一闪而过。后来才恍然，那匹白色的马并非从眼前一闪而过，而是从我们身体里穿行而去，带走了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他带走了少年眼底不加掩饰的热忱，带走了父母不曾佝偻的背影，带走了那些不必言说就能彼此懂得的相逢。原来时间是一个无比精明的贼，他专挑你所珍视的一件一件不动声色地偷走。你看那曾走过的路，哪一道不是被这匹马踏过的河川？你看那镜中的面容，哪一条细痕不是他扬起的尘烟？你看那午夜梦回时心头忽然涌上的一个早已模糊的名字，哪一次不是他回眸时轻轻甩动的鬃毛？那是我不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那不舍昼夜的流水。我们以为自己在时间里成长，实际上时间在我们身上流淌，我们不是站在岸上观看流水的人，我们就是那流水本身。从源头出发，终将归于大海，而沿途的每一朵浪花都是我们无法两次踏进的名为当下的河。白驹过隙，过的是岁月，流的是深情，过的是日子，流的是我们，过的是我，留的是我们之间那些窄的只容得下两个人的光一样细的缝隙。我想也许我们不该把时间比作白驹，时间更像一场又一场的雪，它落在我们的头顶，落在父母的头顶，落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起初是凉的，后来是暖的，最后是湿的，像一场哭不出来的悲伤。转眼到了十月，这一年所剩无几，很多心愿还停在心底，很多陪伴尚且仓促，我们在奔波里匆匆赶路，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
秋凉就已漫过肩头，谁又能留住这忽然而过的岁岁年年？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失落。我感觉到时间在飞速的流逝，而我好像已经感觉不到什么是幸福了。大概是疲惫早已钝化了我的感知，那些细碎的欢喜藏在烟火里，我却没有余力俯身去看见。最后，我想请时间手下留情，对普通人多几分宽宥，哪怕平凡寡淡，也让我们用心感受每一刻。好，那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周之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星，玉，比喻的玉，口字边旁一个玉。这个玉我不大相信大家见过，我见过啊，哎，对对，但你们生活当中见不到了吧？哎，有啊，我也见过，我同学当中有一姓玉的。这个玉来源太精彩了。第一，来源于姬姓，还挺老，皇帝之后。第二，来源于芈姓，是楚国公族的封地，当时有个地方叫虞国，虞邑。楚国的公族，楚国的贵族之后，有一支姓玉的，而且这一支是复姓，玉豆，作为礼器的那个豆，容器的那个豆，叫玉豆氏，最早有这个复姓的。这个复姓今天好像没有了，就叫鱼豆什么什么，后来把那个豆给省掉了，就叫鱼氏。第三，源于官位，在秦汉时期有一种官叫史玉。什么叫史玉呢？传令兵，当然他是传令官，他不是兵。过去没有电话，没有什么手机的，那么也有命，有命令，有圣旨，是要派人传过去的，这一类官叫史玉。那么他的后代就叫玉，以官位为名的，这是一支。第四支源于什么呢？源于言字边旁的鱼，可不是口字边旁了，是这一支。这一支是春秋郑国贵族之后，是郑国之后啊，郑国之后，这一只是很重要的。这一只还有三点水的鱼，有言字边旁的鱼，有三点水的鱼。这两个鱼在东汉的时候大部分改成了口字边旁的鱼啊。在这个东汉的时候，苍梧很远了，要到今天越南那一带了，交趾苍梧，广西那一带有个太守叫余梦，余梦就是言字边旁的啊。他子孙后来很多改为余氏，很多改。现在有的人讲，有的研究姓氏的人说，天底下这个余，言字边旁的余，都改成了口字边旁的余。很多人接受，错了，因为我找到了还有言字边旁的鱼，就是这个鱼门的后代，汉代苍梧太守的后代。因为我已经找到了确切的证据，证明现在还有人信这个言字边旁的鱼，没有改成口字边旁的鱼，他们都是苍梧太守鱼门的后代。现在这个鱼在哪里呢？湖南的长沙有几个人信这个鱼啊？张家界市、衡阳市、湖南三个地方有，云南的曲靖、迪庆州有这个鱼，台湾的云林县还有言字边旁的鱼，没有全改啊，所以我们不能说都改了啊。另外，源于鲜卑族，鲜卑族的鱼坟氏，三点水的鱼，汾酒的汾，鱼坟氏改成了鱼啊。那么其他少数民族还有本来还有这个姓的，或者汉化改姓。我们现在找到的苗族、侗族、彝族、土家族、藏族、傣族里边都有这个鱼姓，所以这个鱼啊很有意思，实在是不多，但是善的

0: 还很广啊，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民族当中或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姓于的，而这一支没有绝掉，他就传下来了。这一支现在看来于姓的主要的一支就这个苍梧太守之后这一支，我们现在知道分布已经是遍布全国了啊，遍布全国。而且于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河东一支，也就是山西省黄河以东的一支，它还北上或者留居原地没有动，有一支留在北方一直没动，就在山西那里。还有一种可能是后来南边的迁回去，这不知道。有一支在河东，有一支在江夏，也就是湖北武汉一带，有一支在南昌，主要三大支姓于的。于姓呢确实不能说是大姓啊，不能说大姓，但是也有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宋代著名的诗僧，会写诗歌的僧人啊，像咱们后来的苏曼殊啊，近代的这样的是弘一大师，这种都非常有文采的，他就叫于慧弘，也叫于德弘。当然有一种说法，要真的我这个说法出来以后啊，有一个姓会跟我打官司了，因为彭姓彭的人认为他姓彭，但是我这边的资料他姓于。这是一个自幼家贫，14岁的时候啊，父母双亡，入仕作为沙弥，就是剃度了，但是没有受戒，叫沙弥。19岁到京师，在天王寺剃度为僧。当时领度牒很难，当和尚是要有执照的，有身份的，很难，所以他就冒用了慧弘的度牒啊，以为自己的名字，所以他到底叫什么名字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了，他是冒用了一张度牒。就好比咱们水浒传里看到武松啊，一个度牒都给你准备好了，其实就假证件了，对吧，假身份证了，所以他冒用了一个，一生不幸，而且两度入狱，曾经被发配到海南岛，一直到公元的1113年才获释回到老家。慧弘精于佛学，长于诗文，著述非常多。他写了一本书叫《冷斋夜话》，这本书大家没看过啊，但是脱胎换骨听过的吧，诗人说梦听过的吧，大笑喷饭听说过的吧，满城风雨听说过的吧，全部是出自这本书。这就于德弘，就一个姓于的啊。于姓准确排名我查了半天查不到，资料冲突很大。我手头有的资料是1987年于姓排在第305位，1987年的时候，到了20年以后的2006年，他居然排到了184位。那这20年里于姓得生出多少孩子了，现在他的人口如果排在184位的话，于姓的人口有58万啊，不得了了，对吧？当然这个数字只能供大家做参考，因为没有像别的姓那样非常精确的数字，基本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姓氏。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 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原性的来源非常复杂，第一，来源于龟姓，殷商时候有一个名称叫元显，就殷商的时候已经有个名称了，叫元显，姓元的。而这个人之所以了不起什么呢？因为当殷商的国君准备立太子，那个时候他立的太子叫寿星，这个元喜啊拼命反对，说这个人不合适。大家知道寿星是谁吗？商纣王。就是他是反对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臣子。今天元姓的人，汉族的，基本都把元显当作他们的德姓始祖。还有一个第二个源流，汉族的，出自姬姓。春秋时期魏国有个大夫叫元宣，这是周文王的后代啊。那么这一支主要在河北河南一带，这是汉族的两支。另外的元姓大家可就知道了，兄弟民族的姓啊。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族，皇室血统，血统非常高贵，鲜卑族最高级的血统，当时讲血统，今天咱们不讲了，今天咱们没有这个血统观念，当年有，全部改姓的元，拓跋宏改名叫元宏，所以这一支啊，后来变成了元姓的骨干啊，他最多这个人，当然现在都说是汉族了，其实他的祖先是鲜卑民族。现在元姓里边还有一些人非常有意思，说我的祖宗是拓跋圭，那一看就是鲜卑族了，鲜卑族的朋友，只不过鲜卑族跟汉族融合了啊。还有一支很晚开始出现，宋朝，是哪一支改的呢？玄，非常玄乎的玄，特别玄。这个玄姓今天在朝鲜和韩国还特别多，姓玄的，我们这儿不太多了。为什么？改掉了。其实原来这个姓人挺多的，在宋朝的时候，赵匡胤把自己的父亲赵弘英追封为什么？大宋宣宗圣祖皇帝。好，里边不是有个宣宗吗？避讳啊，玄和宣音很近啊，不能用啊，所以就改成了元。啊，这一支是宋朝才出现的，还有一支是唐末出现的。这一支非常有意思，其实就一个人改的，但是这一支生殖能力很强， 现在这一支人很多，这一支原来姓什么呢？姓很奇怪的姓。

0: 危险的危。这个人叫微子昌，909年去世，都知道的，历史上非常清楚。这个人是江西人，唐末信州刺史、抚州刺史威权讽的弟弟，姓威的很厉害，当刺史的唐末。他后来啊，哎，投奔了我们家老祖宗吴越王钱镠。哎，他投奔到钱镠那里了，钱镠对他非常好，也认为他是个人才，就让他当了淮南节度使，他就当了很大的官。但是我那个老祖宗很有意思啊，他觉得你怎么姓威啊，这名字不吉利，不能叫威，赐姓为元。这一支姓威的没了，就变成了姓元的。而这一支一直在江南的鱼米之乡，所以人口很盛，但这一支是唐末五代才有的。还有就是源于一些官位，比如元氏之后有姓元的，还有的源于米姓，就是在楚国的一个大夫芈玉之后也后来有改姓元的，源于子姓宋国的大夫华元之后啊，还有源于魏武侯的公子，因为魏武侯魏国的，他有个儿子就叫元，名字就叫元，哎，他的后代也姓元的，还有很多兄弟民族当中都姓元，所以元姓之复杂，在百家姓里边，真的元姓是属于顶级复杂的姓氏，它的来源和血统，啊，元氏的发祥地，我们汉族的角度来讲，是在黄河流域的河北、河南一带，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魏国和魏国有两个国，魏国怎么说？魏国和魏国都两个魏，保卫的魏啊，和那个魏，这里又分出两支元姓。我们前面介绍了，到了南北朝之际，其他民族改姓元的起码有三大批，人数巨多，比如鲜卑族的贵族几乎都改姓元了，呼啦都改姓过来，一下子增加了啊咱们这个元姓的人口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元氏在全国各地散居啊，而且大概袁氏的朋友们啊，也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支的后代了，大概分不大出了啊，不太知道了。今天湖南、江西等地的袁姓家族啊还比较多，而且还有好多保留着聚居的状态，一个村一个村的啊，所以他跟别的姓一样，也是往南走，但是因为他不要，他来源太多，有的本来就是原南方就有的。北方本来就有的，还有兄弟民族的，所以他的迁徙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啊，不像有些姓山西出来的，当当当往南走，我们都看得到，元姓看不出来。元姓啊，非常多才子佳人，啊，这个姓可能因为血统混杂呀，我们知道按照优生学的原理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啊，血缘距离越远。孩子聪明健康概率越高啊，近亲繁殖啊，这是最吓人的啊，这个不行的啊。袁氏就是这样，比如袁姓祠堂里的一副对联，我觉得太说明问题了，七岁神徒，诗文名士，一时才子，元伯流芳。七岁成童，金国金朝啊，辽金啊，元这样，元好问，大才子啊，在金国的已经在北方了。然后元伯流芳，这我们都知道了，唐朝著名的大诗人，和白居易齐名的元稹，他们这个诗歌叫元伯体，是吧？元稹当然也不一定是汉族啊，所以你看这个也就算了，这个元姓的人啊，还出现过非常了不起的人啊，也很多。我们今天啊，有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个人啊，不屈不挠， 绝不为了一些事情啊牺牲原则，我们叫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吧？这个典故就是出自原姓，而且在我们的二十四史里边有记载，在正规史记里，《北齐书·袁景安传》典故在这里。什么一个典故呢？公元550年，东魏的皇帝被迫让位给谁啊？高阳。啊，让位以后被高阳毒死，就被他毒死了。毒死以后，高阳就说：“我要把他的儿子和亲属全部杀光，要斩草除根啊。”那么高阳说：“我要把孝敬帝的儿子和所有的亲戚杀掉，又要杀掉他的所有的宗族。”这个时候，他说：“你只要从袁改姓高，我就不杀，就给你一条活命。”那么有一个人叫袁景安，就是《北齐书·袁景安传》，他就准备改了。他说：“这改一改，我能命活下来啊。”但是他的一位兄弟袁景浩坚决不改，他就说了一句：“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原文就这样，他说：“我就不改。”结果这个袁景安去告密向高阳，所以袁景安虽然有传，但是不是一个好传啊，不是好事，反而是里边提到的袁景浩成为一个万古流芳的人物了。由于他的告密，袁景浩因为不改变姓氏而被杀，表达了对人格尊严的坚决的维护。这个典故就是出自袁姓。袁姓是一个小姓，我手头的资料看啊，1987年的时候前300位都没有排进，到了2006年的时候前500位都没有排进，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小的姓，它又比咱们想象的要小。咱们很多人认为袁不见得很小，但很小。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第228集，美人多思。萧何了解刘邦的性格，他让自己参乘绝不仅仅只是说这些话的。果然，在岳阳东城门在望之际，刘邦将话题转移到了正题上来。寡人此次回来，一则为了巡查关中，看望丞相，二则太仆军师都向寡人提出立嗣，寡人想听听丞相的想法。萧何敢于夏侯婴、张良与自己的不谋而合。其实从刘邦回到关中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有立嗣谏言的念头，只是近日刘邦一直忙于巡查，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好了，刘邦主动将此意提到自己面前，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1: 军师太仆所言，已正是臣想向大王谏言。夫人现在敌营，若是闻听大王立了公子营，其心也稍安呢。
0: 这一层刘邦不是没有想到，却不似萧何那么细微。他不得不承认萧何说的有理，虽说身边现在有了一位戚夫人，可他没有理由冷落吕雉，便顺着萧何的话道：寡人也是如此想。
1: 大王圣明，军师和太仆都在中原，此事就交由臣来办。
0: 萧何说话间，车子缓缓进了东门，二人的说话暂时打住。刘邦看见中官正陪着刘盈在街口迎接。一连数日，刘邦除了打点日常政务之外，都在忙于立嗣的事情。戚夫人除了每日督促刘盈姐弟公书檄文外，就是与自己腹中的婴儿说话。现在刘邦在一般臣僚谏言下启动了立嗣仪式，他不仅不能阻挡，还要承担本应由吕雉完成的事项。现在他看着埋头默诵文章的刘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觉得他待在自己身边只能徒惹烦恼，于是说道：
2: 你书也背了半日了，可以去阿姐那里玩耍一个时辰，等你父王回来就进午膳。
0: 闻言，刘盈有了一种被释放的快慰，放下书简就朝外跑，却不料身后传来哎呦的声唤。他回头看去，就见戚夫人捂着腹部，眉头郁蹙，好似有千般痛苦。刘盈是个懂事的孩子，急忙转身朝回跑，就见几个侍女扶着戚夫人躺在了榻上。刘盈小心翼翼地问道：
3: 姨娘病了，还要这就向父王禀奏？
2: 你不用担心，尽管去玩耍。
0: 戚夫人一句话未了，却看见刘邦从外面回来了。见此情景，忙进了帐，着急地问道：夫人怎么了？
2: 忽觉腹部不适。
0: 戚夫人摇摇头，看了一眼刘邦道。刘邦立即朝外面喊道：
4: 来人，速传御医进宫。
0: 不一刻，御医到了。这御医叫淳于念，祖父曾是扁鹊的入室弟子。御医虽然年轻，却是医术精通。进宫后，先向刘邦行了礼，然后坐在榻前诊脉。过了大约一刻时间，他睁开眼睛对刘邦道：
5: 夫人脉象呈弦状，火热内盛，总是阴阳不调，臣开三剂汤药，服后当清。
0: 说到这里，御医转了话头：
5: 可良药难医心病，还要夫人心境舒畅，方能奏效。
0: 刘邦点了点头，吩咐中官随御医前往抓药，又要左右退下。他坐在戚姬身边，托起那只纤纤细手道：
6: 听见了吗？你要心境舒畅方能体健，你现在怀着身子，怎可整日郁郁寡欢呢？
0: 戚夫人手抚日渐隆起的腹部，眼角却淌出晶莹的泪珠。
2: 大王真不了解妾的心思吗？妾千丝万虑，皆在如意。
6: 这个寡人当然明白。
2: 大 大王不明白。
6: 戚夫人先是气饮，渐渐就出了声。
2: 大王整日忙于诸事，倘若立了银儿，如意出生后又该如何？
6: 原来戚姬的心思都在这里，刘邦心中便荡起暗暗的不悦，却不便发作。这时候侍女已经将药煎好捧了上来，刘邦接过药盏和调羹，自己舀了药用口吹吹，感觉不烫，才亲自喂给戚姬。戚姬喝完药漱了口，重新躺下，刘邦这才说道，夫人要听寡人的家事吗？见戚姬点头，刘邦遂从早年生下刘肥，前妻产后身亡，后来吕雉一家搬到沛县，吕太公将吕雉许配于自己。从夫妻间的相濡以沫，到他沛县举事后，吕雉又是如何李家教子苦度时光的？话末，刘邦问道，
7: 现在他又因寡人而被项羽拘禁，生死未卜，夫人不妨想想，这些事情放在你身上又该怎样啊？
2: 这
7: 吕雉早于夫人进入刘家，这个夫人是知道的。
6: 刘邦抚着戚姬蓬松的长发道，
7: 至于如意，将来无论男女都是寡人的至亲，想王子和公主名分，你又担心什么呢？
6: 刘邦的话句句在理，戚姬觉得再执拗下去反倒无趣，于是破涕为笑道，
2: 妾也就只是想想而已。
6: 刘邦看了一眼戚姬道，
7: 不能想，多虑伤身呢。
6: 中官在外面禀奏说萧丞相求见，刘邦转身出了内室。萧何听见刘邦脚步声，忙转过身来禀报，
1: 启禀大王，历次大典已安排就绪，大王还要检查吗？
7: 丞相办事一向周密详制，寡人没有不放心的。
1: 好，明日乃六月初六，时交壬午，历次大典就在明日午时三刻。
6: 炎热的六月终于过去了，进入七月，岳阳的天气明显凉爽了许多。历次大典完全改变了刘盈的生活，他再也不能自由地与姐姐刘蕊在一起嬉戏玩耍了。一早起来，他就要在中人和宫女的陪同下到玉贤阁听萧何讲书。这玉贤阁本是当年秦孝公为太子嬴驷建的书馆，没有遭受兵险。刘邦虽内心有不便言明的忌讳，但他架不住萧何的劝谏，说在玉贤阁读书可察古知今，观史而思中。刘邦想想也是，连他自己也奇怪，每每与萧何议政总是被他说服。辰时二刻，刚刚临位一个多月的王太子刘盈在中人和宫女的护卫和陪同下来到了玉贤阁。当他看到萧何已经俨然坐在书馆里时，就禁不住一颗小心脏突突直跳。
1: 殿下到了。
6: 萧何依照君臣之礼迎接刘盈，刘盈礼貌地还礼道，
3: 丞相早。
6: 两人坐下，萧何问道，
1: 殿下昨日的功课可以温熟？
3: 嗯。
1: 那就请殿下讲说一二。
6: 刘盈晃了晃小脑袋说道，
3: 丞相昨日讲的是大学第一章，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0: 我反复思忖，所谓明明德者，要在君光明正大，夫君德之旨在亲民，不亲民者，遑论明德，何谈之善？
1: 萧何对这番言论十分吃惊，接着问道：
2: 殿下可否举例一二？
0: 远者不争，秦可见矣，始皇一统天下，迄今无二，然不爱惜民力，说服严苛，终于使金瓯倾覆，江山破碎，我也饱受其苦，想起与母亲逃难的日子，心里十分难过。
1: 刘盈说着话，眼睛就湿润了。萧何觉得刘盈不但弄懂了书中所讲，而且还说出了一番体会，足见他是用心了，便情不自禁地投去赞许的目光。
2: 殿下所言甚是，大汉兴国务必爱民，微臣今日就为殿下讲解第二章。
1: 说着展开竹简念道：
2: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故事天之明命，地点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康诰乃尚书周书中之一篇，太甲亦乃尚书周书中之一篇，地点是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篇，其所言者皆为商周王者之言。所谓克明德，是说能够弘扬光明之德，所谓故事天之明命，意思是说要时刻想着上天赋予的光明秉性。
1: 萧何的声音在玉贤阁回旋，仿佛涓涓细流，一点点滋润了刘盈幼小的心灵。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去酿好酒。

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4: 229集，微服私访。讲完第二章，萧何又问刘盈的理解。刘盈沉思了片刻后道：
5: 丞相，这第二章应该是第一章的延伸吧？所谓故事天之明命，在我看来，为君者当替天行道，方能克明俊德。若始皇帝早知道这一点，也不至于二世而亡了。
4: 萧何听得很专注，并没有发现刘邦此时正静静地站在门外。当中人要进堂知会时，刘邦制止了。他很满意萧何这种举一反三的方法，更欣慰于刘盈的敏悟。萧何留出一部分时间给刘盈温课，自己则展开秦律继续研读。他准备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汉律，为将来治国之用。萧何觉得商鞅的进兼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敬生民之业等思想对治国十分重要。而李斯辅佐始皇明法度，定律令，更是丞相之责。萧何举起笔时，不意中看见刘邦和陈平站在窗外，忙出来打拱道：
6: 不知大王驾到，还请恕罪。
4: 刘邦看了看陈平，笑道：
7: 寡人随便走走，丞相就不必拘礼了。
4: 萧何在前引路，君臣一行来到隔壁。萧何大略向刘邦陈奏了刘盈进来的情况，言语间不无夸赞之词。刘邦摆了摆手道：
7: 他是比较聪明一点，但丞相不可谬夸，他年纪尚小，寡人担心呢，助长了他的骄矜。
6: 大王之言，微臣谨记。
4: 萧何以为刘邦的思虑深远，遂转了话题，手指放在案几的竹简道：
6: 近来臣一直在研判秦律，臣观秦律虽然严苛，然赏罚上明，为何却未能如韩非所言？罚者县令助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甚法，而罚加乎监令者也。臣思虑多日，不得要领，还请大王赐教。
7: 在洛阳时，寡人与厉生也说起此事，记得孔子的学生有若当年认为食之睡衣，民犹存饥饿，秦法赋税甚苛，故而法虽真完，却未必能为民拥戴。
4: 萧何闻言，心一下子敞亮了许多，接道：
6: 今年关中大旱，稼禾欠收，若以旧税征之，恐小民不堪重负啊。
7: 近年关中父老为大旱，破釜缺枪，尽忠节命，若置其避车雷马，寡人于心不安，于社稷亦无益。须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寡人觉得关中赋税今年以食物而税衣，让百姓休养生息，不知二位以为如何？
4: 陈平听着，心中便起了浪花，忙道：
8: 大王英明。
4: 萧何更是心潮难平，正要说话，却让刘邦截住了话头。不知关中，天下安定后，此事要成为一项国策，这些事情，就交给丞相去办如何？
6: 臣定不负使命，要在短期内让关中乃至汉军所辖之地富庶起来。
4: 刘邦起身准备离去，萧何又问：“
6: 大王不去看看太子？”“
7: 哎，有丞相照料，寡人就不去看了，免得他分心了。”
4: 从御贤阁出来，陈平先扶刘邦上了车子，然后执起马鞭赶车。车子驶过街市，此时正是望世时光，酒肆货店人声熙攘，刘邦便起了要到街市上看一看的念头，遂吩咐陈平将车子赶到背街处，对曹竹道：“
7: 你回去换了百姓装束，再为寡人与陈大人带一件商贾与管家的衣裳来。”
4: 曹竹便有些不解：“
8: 大王要这干嘛？”“
7: 不必细问，照办便是。”“
8: 诺。”
4: 曹竹懵懵懂懂答应一声，转身就要离去。刘邦又在身后叮嘱：“
7: 侍卫只你一人即可。”
4: 看着曹竹匆匆离去的背影，刘邦望了一眼陈平，禁不住笑了，心想若是依旧做着亭长，还需费这般周折吗？上午4:42，刘邦、陈平和曹竹已经换了全新的装束进了街市，但见一街两行的茶馆和酒肆里坐着饮酒喝茶的人。陈平以管家的身份问道：“
9: 东家可要去吃一杯茶？”
4: 刘邦摇了摇头，继续朝前走。进了一道小巷，原是一处山货市场，大路两边摆满了山果。刘邦上前蹲在一卖板栗的老者面前，从篮子里抓起几颗板栗，和颜悦色地问道：“
10: 哎，请问老张，这板栗产自何处啊？”
4: 老者看了一眼刘邦问道：“
11: 这先生为何问这呀？”
10: 不瞒老张，在下乃江淮商贾，欲从关中购些山货去往南方售卖。”
4: 闻言，老者的脸上有了难言，道：“
11: 听先生口气要的多呀，小老儿年迈，采不了太多，也就是换些油银钱。”“
10: 啊，既是如此，那在下也不勉强。你我随便说说，现今关中百姓生计如何？”
4: 老者的心这才有些松弛。“
11: 比两年前好多了。自汉王进了关中后，爱惜民力，奖业农桑，百姓无不拥戴。只是……”“
10: 怎么了？”“
11: 只是沿袭情志，拾遗而水，加上乡亭层层加水，到百姓这里最少40%了，也有些重了。”“
8: 哦，为何不告知官府啊？”
4: 老者沉吟了半晌没有说话，心里却打鼓般上下翻腾。这俩人问长道短，若是传进当地官员耳中，岂非自招其祸吗？他的身体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开始收拾板栗篮子。陈平见状，指着篮子问道：“
8: 天色尚早，老丈这是为何？”
4: 老者也不说话，转身提了篮子就走。曹竹见状，一步上前，扯着篮子瞪眼道：“
12: 我家主人好心问话，你不应答便罢了，反而要走，好生无礼。”
4: 那神色一下子惊坏了老张，他浑身筛糠般的颤抖不停。“
7: 你干什么？”
4: 刘邦狠狠瞪了一眼曹竹，连连道歉。陈平很快明白了刘邦的意思，从腰间拿出半串钱递给老者，笑盈盈地说道：“
9: 我家主人方才尝了板栗，感觉甚是甘美，之前您拿上，板栗归我家主人如何？我家主人不过是关心百姓，随便问问罢了，老丈若觉得不方便，我等便不问了，告辞。”
4: 出了巷子，刘邦责备曹竹道：“
7: 将心比， 周易》里，若是你父亲在乡间遭官家欺侮，恐怕早就刀砍上去了，怎么能如此对待百姓呢？今日念你初犯，且不计较，下不为例啊。之后三人才朝罗马市走去，接下来三人又连续查访了十数家店铺和摊贩，便觉得今日十分有收获。刘邦的心绪很好，不只听到了百姓的真话，更从他们的评价印证了当初选择萧何为丞相的正确。回去后，戚夫人正在案几旁独坐做女工，她做得很仔细，也很投入，脸上浮现出难以掩藏的笑容，那是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自心底流淌出的幸福，是一个新生命即将到来的关不住的愉悦。于是内室飘来阵阵婉转的歌声，
13: 凯风自南，吹壁即兴，即兴夭夭，母逝渠劳。凯风自南，吹壁即兴，母逝圣善，我无令人。原有韩权在郡之下，有子七人，母事劳苦，现还黄鸟，再好其音。有子七人，莫为母心。
7: 戚夫人停下飞针走线，抚摸着高高的腹部，痴呆呆地看着从窗外飘过的秋云，讷讷自语道：
13: 儿啊，你可知道，从怀上你时起，娘就受苦受累，可娘心甘情愿。
1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

0: 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命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
2: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1个小时，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可以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在收听直播的同时，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和我们互动起来。
0: 是的，
1: 点私信、发文字、发图片，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想点歌的，发送你想听的歌的歌名。
0: 歌名
1: 啊，想送祝福的，也可以编辑成文字
0: 发送给我们。
1: 是的，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
0: 对呀、
1: 比如说哪儿有一些拥堵呀，哪儿有一些设施破损啦，
0: 是的，
1: 等等等等哈。不要忘了，我们的直播当中呢还有答题环节，如果想赢得奖品的话，你可以来参与答题，在答对的朋友当中呢，我们会挑选一位给他送礼品。
0: 是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咱们的最近的天气情况哈。这个是今天早上我才看到的一条非常新鲜热乎的消息哈，就是预计14号，就是从今天到明天啊，咱们安徽南部啊等部分地区就是它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然后可能会出现在14号晚，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这个时间。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哈，咱们手机上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的预报哈，反正我手机上显示的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可能都有这个降雨的概率。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出行记得带好雨具，同时呢降雨可能会带来降温，
1: 是
0: 降温过后呢早晚出门要注意保暖。
1: 是，毕竟嘛，已经到10月中旬了。
0: 是的，
1: 这几天呢气温有所上升，那一定不是常态嘛。好的，那我觉得大家要想参与我们今天答题的话，首先你要注意行车安全哈。
0: 阿迪，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有一种不太真切的，我一直以为现在还在就夏天的这个时段啊，可是呢，这个桂花的香味儿已经提醒我们
1: 是
0: 来到了秋天。你能想象吗？11月7号的时候，就要立冬了。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些季节，它的天气变化会非常多变的。
0: 对，是，
1: 所以需要大家适时的关注一下这个官方的天气预报
0: 啊。
1: 汪强说点一首奔跑。
0: 是，点一首奔跑。
1: 欢喜斗地主他说 Hello good morning， 已经好几天没有听节目啦，为了听你们的节目，我又特意单独买了一个收音机，
0: 大红
1: 色
0: 的，那多喜庆啊。
1: 大红色的，
0: 我跟你讲，欢喜斗地主，你听收音机的话就是比用 app 听我们节目的人答题的速度要快那么一丢丢。因为我们的网络是有一点点延时的。
1: 是的，但是还要考虑到首先你有没有答对然后呢我们有没有选那个、
0: 回答正确的第几位，
1: 我们不一定是选最快的哈。
0: 是，
1: 所以说到这个答题哈，大家参与答题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哈。
0: 是的，
1: 我们每一期的直播都有，所以不要着急哈。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奔跑。
0: 奔跑
1: 啊，对，在答题之后我们再来放这首歌。
0: 是，我们先来答题。
1: 是的，我们先来答题哈。今天是
0: 星期三，
1: 所以咱们的题目就不是说交通安全知识或者是垃圾分类的知识哈。什么样都可能。
0: 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道题啊，它是一道也不能叫生活常识吧，科技常识知识。
1: 行，我们的小伙伴们就知识面都非常的广的。
0: 阿成想点一首周兴哲的《颜色》。我基本上把我们听众小伙伴喜欢听什么歌
1: 大概 都
0: 摸得清清楚楚了。
1: 阿成就那么几首，
0: 就对。明日坐标啊，这个颜色呀，这首歌我记得他点播过很多次。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出题了啊。
0: 这道题大家的手机电脑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电车哈，他们的芯片主要是由下列哪种物质组成的？A 石墨， B 硅， C 铜， D 银。
1: 哦，本来我还想说我不知道，但是四个选项一听不用排除法，选择了一个。
0: 手机电脑的芯片主要是由下列哪种物质组成？A 石墨， B 龟 C 铜 D 银。嗯，
1: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
0: 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1: 今天是星期三，
0: 那我们就选择第三位好了。同时呢，今天我们的幸运听众啊，他
1: 会
0: 一个人可以获得三份礼物。嗯啊，这个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哦。嗯，
1: 都是非常实用的礼品哈。
0: 对，
1: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这道题。嗯，就是咱们用的手机呀、电脑呀、新能源汽车呀、芯片啊，
0: 是由下列哪种物质组成？有石墨
1: ，B
0: 硅
1: ，C
0: 铜，D 银，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蓝，他选择了 B， 硅。钮祜禄女士选了 B。向阳花开选了 C，
1: 我还想，然后说我还想，你还想什么？
0: 他还想选 A B C，
1: A B D。
0: 花喜豆地主啊，给我们，这个大红色确实，非常的喜庆，
1: 发来了他的收音机的局部的照片。
0: 对，啊，他选择的是 D 银，岁月静好选的是 B， 啊，仲纪文选的是 B。小张汽修选的是 B， 然后汪强选的是 B，W 选的是 B， 冰是睡着的水选的是 A 是石墨，肖子涵选的是龟。
1: 我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
0: 我也没反应过来，
1: 他写的是归来的龟。
0: 这个龟是一个石头啊，加两个土。
1: 我说龟什么？你要去哪儿？还是歌名没有打完？
0: 我跟你讲，
1: 发现
0: 我刚看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没有理解它是什么意思。我读出来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朱华选的是龟啊，龟选项是 B。Serendipity 选的是 A 石墨。小小韩选的是铜，铜是 C 哈。A B C D 都有人选了，
1: 是
0: 张小慧选的是 B， 然后 G T 选的是 B。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芯片吧。芯片呢，它有其他的别名，叫微电路、微芯片啊、集成电路啊。在电子学当中，是一种将电路啊小型化的方式，并时常制造在这个半导体晶圆表面上。芯片的材质呢，主要是硅。
1: 所以正确答案是 B。
0: B 选项，
1: 对。
0: 这个高纯的单晶硅是重要的半导体材料啊。你像我们平时使用的这个手机、电脑啊，它的运算的速率哈、跟硅的纯度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如果你的手机特别贵的话啊，运算速率很快的话，那它可能是使用了更高纯度的硅材料。
1: 那么我们今天还是有比较多的朋友回答正确的哈。
0: 是的，
1: 第三位回答正确的是岁月静好。肖子涵说
0: 岁月静好赢了，但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岁月静好，它是不是
1: 有没有
0: 得过
1: 一年之内得过的，
0: 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过岁月静好啊？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把这个礼物哈、延续到下一位朋友哈、
1: 欢喜豆地主说
0: 硅胶
1: 芯片，对，但是你没有选 B 呀、蓝说第三名选错了就选第一名，没有啊，我们是在正确的当中来排第一、第二，第一个回答正确的、第二个回答正确的和第三个回答正确的，是这样子，并不是从所有参与答题的人当中选第几位。
0: 蓝说从来没中过奖。我看了一下，最近30天才答了两次题，才答了一次题，就今天答一次，
1: 参与的少了嘛，对吧？
0: 你看你多参与一下，中奖的概率不就高了吗？ 对吧？
1: 咱们这个893三件套中奖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好的，那么岁月静好有没有在听？
0: 在听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也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我们这边看一下。
1: 对，可以搜索到的、
0: 是不是一年当中有没有中过奖。好的，我们
1: 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来听歌、
1: 奔跑。今天的第一首，好的，
0: 一首奔跑。好了，希望大家奔跑在上班上学的路上的时候小心开车，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钟继文给我发了个问号，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他发了一大段中奖信息。岁月静好呢，他是3月份啊才得过我们的奖品，所以呢，我们就延续给下一位听众朋友喽。下一位就是钟继文，
1: 左岸的风，岁月静好，
0: 岁月静好。他说他叶黄素没得过，那没有办法，这个三个是绑在一起的哈、我的天哪，左岸的风说早上已奔跑15公里，
1: 所以听这首歌特别的适合，是吧？
0: 我就觉得你听这首歌，你在跑步的时候一定要听这首歌，跑起来会更有劲儿。
1: 左岸的风真厉害，早上几点钟起床啊？
0: 15公里，我的天哪！
1: 啊，这个是5:30到6:55，
0: 我感觉他适合来我们这儿工作。
1: 他那儿工作就是，其实工作量也很大。
0: 我的意思是，他那儿不需要早起，咱这儿需要早起。
1: 哦，
0: 是吧？
1: 那不就更不适合吗？他那边上班本来就是8点钟，
0: 你看
1: 正常开始。
0: 你看他跑完6:55，对不对？
1: 但他还要吃饭呀，
0: 吃个早饭，刚好7:30来给我们做节目嘛。
1: 那太赶了，他回去可能还要洗个澡呢。
0: 那倒是，
1: 是吧？那他早上就意味着要更早的起床。
0: 蓝说第一名真难过，不用难过，你明天继续答题啊，明天还有这个礼物的。你看你一个月才答一次，一次就答对了，你这个也是很幸运的嘛。
1: 欢喜豆地主说我点错了，本来第三名是我的，刚才我一个朋友发信息跟我说的，我点错了硅胶芯片。
0: 什么点错？
1: 就是可能选错了吧。那也没有办法。
0: 汪强问广德最好吃的蛋炒饭是哪一家呢？
1: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不吃。
0: 我爱吃，但是呢你要说最好吃的这个没有办法说，你像美食哈，就是你只能够说就大部分人他喜欢去吃的那一家，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的心目当中可能都有最好吃的那一家，也不一定都是同一家，对吧？就有一些啊，比如说我啊、大周啊、波哥呀、我们经常会去的、喜欢吃的那家老黄
1: 啊、
0: 我觉得它很好吃。
1: 是，像我们单位附近有一家叫仔
0: 仔，
1: 然后我听我的搭子说，中午你要是晚一点，你过了11点你再过去，可能就没有什么菜了。
0: 我身边很多人给我安利那个老牌的东方红。
1: 哦，对，这个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
0: 但是我没有去尝过。
1: 基本上
0: 很多人给我安利。
1: 对，你像你刚刚说的这几家，我只吃过老黄。
0: 菜很多，
1: 我不爱吃。不是不爱吃老黄，是我本身不爱吃。
0: 他不爱吃
1: 街上那种蛋炒饭，因为他菜品再多，他吸引不了我。
0: 还有就是之前马老师带我们去吃的那一家，老高面馆，他家的蛋炒饭也很好吃，只不过菜品没有那么多，但是炒饭本身就已经很好吃了。欢喜豆地主说点个啥歌呢？
1: 桃花朵朵
0: 开吧。
1: 这个逗号很奇特，
0: 桃花朵朵开哈。好，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哦。
1: 说到这个桃花开哈，桃花是在春天开，
0: 春天开，
1: 春天我们经常会说春天啦，就是恋爱的季节。
0: 对啊，这个桃花不是也象征着吗？
1: 对， 对。然后我们之前还说过，在春天的时候容易有桃花癫，就那个时候人的情绪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波动。
0: 我跟你讲，自从我学到了桃花癫这个病的名字，你知道吗？
1: 看到桃花就觉得也没有那么美好了。
0: 不是，我就是想。就有一些大家在办公室聊天开玩笑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名词安利给其他的小伙伴们，就是让他们预防一下，在春天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病症。
1: 是，钟继文说，我今年也得过一次哦。
0: 今年是什么时间呢？我在这个上面就没有找到，没有搜到。
1: 是啊，没有找到哎。
0: 你得的是个这个奖吗？还是别的？
1: 可能是这个，反正我们没有搜索到，刚刚小秋还特地去搜了一下，因为他的那个微信名上自带手机号嘛。
0: 对
1: ，FZZZZ 说。

0: 看一下啊。
1: 哦，不是这个奖，
0: 不是这个奖，那就没关系。
1: 同样的奖，
0: 我们是同一个奖啊，一年当中不重复中的，
1: 尽量的不重复中。
0: 对对对，就是你那个中纪文后面的那个手机号哈，嗯，到时候用那个手机号去领取就行了。好的，我们说回这个。桃花癫啊，
1: 嗯，其实也不是桃花癫，只是说这种情绪，就是看到意中人呐，啊，或者有好感的人啊，可能这个心跳马上就不一样了。
0: 阿迪，我们在就是比如说看一些小说啊，一些影视剧里面啊，就是会有这样的形容，比如说看到一个很喜欢的男孩子，或者
1: 第一眼有比较有感觉的人，
0: 看到一个很喜欢的女孩子，
1: 就会说心跳漏了一拍，
0: 心跳加速
1: 什么的
0: 。
1: 就电视剧里头，我前不久还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在一些电视剧影视剧当中有这样的情节，他们觉得展现的最好的就是一见钟情的这个画面，能够展现最好的，他们想到的还是《还珠格格》第二部最后在皇宫里头，萧剑和晴儿，他们俩第一眼见面，他说就那个眼神就知道两个人第一眼就看对眼了，因为之前互相他们双方在彼此的这个朋友的嘴巴当中听到对方的名字很多次，已经就是神交已久，对吧，所以很多人就说，哎，那个场面真的是两个人就没有说话，就靠眼神神态表情就能够展现这种一见钟情的这个情节，这种感觉，
0: 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有这种哇一眼万年的感觉。
1: 对，一眼就没有说我就知道你是晴儿，你是小简，这样子。
0: 是，
1: 但现实当中嘛，有没有这样子的呢？
0: 应该也有吧。
1: 应该也有哈，肯定是也有的。
0: 但是有的话，就并不一定代表哎，是真的找到了对的那个人
1: 啊，就是心跳不代表，
0: 也可能是真的有病。
1: 对，心跳不代表，心跳加速不代表就是你对这个人就有好感，可能真的是身体不舒服出现了问题。
0: 是，最近浙江金华一个心血管内科哈，他就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的姑娘啊。这个女孩子说呢，平时跟男朋友相处的时候，哎，经常心跳加速、心慌。他就以为啊，我跟他相处我就心跳加速呗，心慌，这就是喜欢吧？
1: 不
0: 是，就
1: 是
0: 喜欢的情绪吧？
1: 就是和男朋友相处很久了，你还会这样吗？
0: 但是有一次哈，他的这个心跳啊骤然飙升，瞬间冲到160次每分钟。
1: 我们一般是多少？
0: 一般
1: 80、就是
0: 心跳吗？
1: 70、80、90、100
0: 心跳吗？反正没有这么高，
1: 肯定没这么高哈，
0: 可能就是100左右吧。
1: 所以跳到这么高怎么办？深呼吸。
0: 关键是你知道吗？就很奇怪的是，深呼吸、静坐、休息，它
1: 都
0: 没
1: 用，还是这样子。
0: 对，而且还开始出现胸闷呐、头晕呐、浑身没劲儿啊，等等其他的症状。
1: 那就一定不是喜欢的情绪，一定是有问题。
0: 然后他就去医院嘛，经过全面检查之后，医生给出了结论哈，这个女孩呢确诊为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典型的这个心律失常。然后这个医生就说嘛，很多人口中的这个心慌啊，在医学上统称为心悸。就是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你的心跳忽快忽慢的啊，就是心脏突然哎漏跳一下，突然心跳沉重或者突突乱跳的情况，说明心脏节律已经出现波动。我跟你讲，阿迪，我会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什么？
0: 有的时候我也会很心慌。比如说我在玩一些刺激的高空项目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站上去，我在下面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心慌的状态。
1: 这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
0: 对，就是这种是怎么说呢？就是生理性的哈。还有就是跟大家一起去玩密室逃脱的时候会很心慌。
1: 我那一次玩密室逃脱，后来跑着跑着我都想吐了，你知道吗？就那个 NPC 在后面发出那种嘶吼，还用一个那种电的东西滋滋滋的声音在后面。其实它的
0: 之类的，
1: 对，其实它的速度是很慢的，因为在黑暗的这种环境下，它不会真的就是要追上你，因为也会造成这个顾客可能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
0: 对，
1: 是不会，它会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是那个感觉就觉得它
0: 害怕，
1: 他再一伸手就能抓到你的衣服了，你知道吗？所以确实很紧张。
0: 就我是进去之前就开始心慌，
1: 那也还要玩是吧？
0: 又菜又爱玩。但是这个心悸哈，也不等于心脏病。临床上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生理性的，
1: 对，就我们刚刚说的
0: 心慌，生理性的，对，它呢是属于身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哈，比如说你经常熬夜呀，就是压力很大呀，工作很劳累呀，
1: 或者紧张、
0: 激动的时候，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或者还有就是大家喜欢喝那个 很浓的咖啡或者很浓的茶，就是这些都会短暂的加快心率。
1: 这种情况下其实休息

0: 下就可以自己恢复了。
1: 对，我离开了那个密室逃脱的密室，
0: 马上就
1: 好
0: 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也是出现的次数不多，所以不需要去治疗的。
1: 对，偶尔出现啊，正常的这个生理性的哈。第二种呢，就是这种病理性的心律失常，就是没有理由的心慌啊，那也没干啥，对吧？也不紧张，也不害怕，也不干嘛，就是突然就心慌，这个就要高度重视了。比如还有胸闷呐、胸口隐痛啊、压迫感呀、还有头晕啊、这个头蒙、眼前发黑、气短、喘不上气儿、浑身乏力啊，同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晕厥、眼前一黑等等等等症状啊，这个就要高度重视了。
0: 是，
1: 还有就是医生会提醒大家哈、这个什么呢？大家一直以为，你像心脏哈、
0: 出现问题，
1: 出现问题的老年人居多，对吧？
0: 对，现在不一定了。
1: 对，现在心律失常就已经不是老年人专属的问题了。你像年轻人喜欢熬夜的，这个压力大的，
0: 作息乱的，
1: 作息乱，发病率是逐年上升啊。
0: 是，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突发心慌不适，那么此时此刻你需要就立刻坐下或者是平躺休息。如果你的心慌频繁发作，持续时间过长，还有一些其他症状，比如说头晕胸闷啊，还是要尽早的去就诊。
0: 是，欢喜斗地主说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是沙，
1: 我的风还没来，你的风会来的。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0: 今天的第二首歌，
1: 谢大叔的问题确实是的啊。
0: 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我听我们同事说，我们买的大米都是很好的，3块多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口感会更好。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一首《桃花朵朵开》。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8点整，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嗯，我就说刚刚好像有什么漏掉了，然后往前找了一下，原来是阿
1: 成
0: 点的这
1: 首
0: 首歌。
1: 对呀，当时小秋还说，我就知道我们有一些听众，我已经熟悉了，
0: 他
1: 就比较喜欢点的歌是哪些哪些，
0: 是他们非常爱的歌单。没关系，下一首下一首，
1: 你把他爱的也给忘了，果然是他爱的，不是你爱的。
0: 嗯，是我只是忘了他的歌，又没有忘他这个人。你看我是不是还找到了吗？
1: 周星哲的颜色哈，下一首。
0: 嗯，
1: 阿成应该会在听哈。嗯，好的，我们下面讲的这个，
0: 说点别的。
1: 哇天，我那天看到这条消息的，我当时在想，这个男的真是个神人。
0: 嗯，时间管理大师，
1: 真的是在。
0: 阿迪，你看这不是在影视剧里才会出现
1: 的
0: 内容吗？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0: 真是，
1: 嗯，
0: 真是，
1: 就
0: 不是瞎编的。
1: 对，在上个星期哈，贵州六盘水有一个男的，他在同一家酒楼又办婚宴又办百日宴。可能有人说，哦，那可能就是跟他老婆先生了孩子，但是一直没有补办这个酒席。不是，是不同的人。就他和一个女的办婚宴，和另外一个女的办孩子的百日宴。
0: 这不是重婚了吗？这
1: 对啊，就有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重婚哈？
0: 嗯，
1: 后来因为你一开始网传消息，大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嘛，就有媒体记者去酒店去做采访，然后酒店方面说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两场酒席的合同分别是和两家人签的约，所以是女方是不同的人，然后当天也发生了纠纷，工作人员还报警了。后来了解到啊，这个办酒席的男子呢姓吴，和他的女朋友小孔是已经登记结婚了，办的是这个婚宴，和小孔办的是婚宴
0: 啊。
1: 但是他有一个前女友叫小林，他之前呢和这个小林就是没有结婚，但是呢生了孩子，非婚生子的那种哈，所以就有个孩子嘛，这孩子刚好到这个时候也有差不多3个多月了哈，给他
0: 办
1: 了百日宴，
0: 百日宴，
1: 就他也很爱自己的这个孩子，
0: 但是
1: 他不爱孩子的妈，
0: 是就不能把这个日子岔开吗？就整个六盘水，他就一家酒店，
1: 因为一家酒店他近，日子岔不开，两家酒店他来不及跑，这是
0: 你这肯定会撞上啊！
1: 就是我完全不能够理解他的，
0: 是吧？不是你日子这个事儿嘛，对吧？你不是可以换着来吗？
1: 就是我们
0: 那一个月当中就那一天好日子，
1: 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他肯定还得办两场。这个前提下，我跟你说，他要是结婚，肯定算了日子，就这个时候好，而且可能女方就想要这个日子，他要再晚，而且你不知道这个小孔知不知道他有一个非婚生子嘛？对吧？他这个时候在
0: 具体的情况咱也不了解。
1: 如果说他不知道的话，你再找理由，就是说，哎呀，这个日子不好，你很难说服别人，是吧？而且对吧，人家会说，哎，我们结婚的日子之前就算了，这么就是
0: 不是想到
1: 这么不重视，
0: 想到这个就很抓马呀。
1: 对，真的很抓马。
0: 跟这个女的婚宴嘛，就是日子算了，
1: 然后还要
0: 孩子百日宴，日子也算了，
1: 还要百日宴，那是没办法，小孩就那个时候出生。
0: 但我在想，
1: 你不可以办一个满月的是吧？但是你看他结婚接到一半还得下去或者上去
0: 招待一下宾客，就是这边
1: 来欢迎大家参加我孩子的百日宴，
0: 就很奇怪啊。
1: 他这个心态我觉得真的，也可能确实有这种心态的人才能够做出这么就是匪夷所思的一些事情。
0: 是，你想要是没有他这个故事的话，咱们的影视剧的题材从哪儿来？
1: 对，如果说有一些影视剧有这样的情节，大家观众可能会觉得真夸张，结果看到这样的
0: 事不会夸张啊，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呀。
1: 对，那刚刚我们不是说就是他这个是不是重婚嘛？然后呢，有律师就表示哈，首先咱们这个法律上的重婚罪哈，它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已经合法结婚了
0: 啊，
1: 然后呢又登记结婚，
0: 那
1: 肯定这个毫无疑问是重婚罪，
0: 那也不行
1: 啊，
0: 你已经合法结婚了，
1: 人家一
0: 登记的时候会查到的吧。
1: 以前的话就是全国没有
0: 联
1: 网，可能哈，你还可以有些人有些这种人想钻这样一个空子还有可能，但是
0: 现在
1: 都是联网，人家一搜就知道，哎，你之前办过结婚，不是还有人他的这个身份证信息被别人用过结婚。

0: 结婚了，他自己后来再去结婚才发现，哎，被别人冒用过嘛。
1: 是，
0: 啊，这是第一种情况，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哈。第二个就是他有配偶，就是有这个办理过结婚的这种对象了，但是呢，又和另外一个人以夫妻的名义长期的稳定共同生活，这个影视剧当中出现的也很多，就是出轨，然后和另外一方还有一个家庭，那这名男子呢，就这个姓吴的，他和他的现女友领证办婚宴，和他的前女友是生了孩子，但是没有婚姻登记过，而且呢，只是举办百日宴，也不等于对外就是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所以可能就是不满足重婚罪的要件，所以就可能就是不构成重婚罪啊。不过双方是有经济纠纷的，现在就是一些相关的部门正在进行处理。
1: 谢大叔说，说明这家酒店菜太好吃了，男主不惜冒险。我要是男主的话，这家酒店菜太好吃了，我才不会在同一天办呢。
0: 而且我说实话，
1: 我会分两天办，
0: 就是他这个、
1: 来吃两次。
0: 他这个行为虽然说目前看来这些信息看来，可能不构成重婚罪，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就是代价还是要付出的。
1: 那是，
0: 首先你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虽然跟孩子妈没有结婚登记，但他是你的孩子，
1: 你肯定要对他尽到养育的责任。
0: 对，你要该支付的这个抚养费你还是得支付的。
1: 是，
0: 然后对他现在结婚的这个对象，你有没有跟他说明这个情况？如果没有的话，他现在这个结婚对象跟他提出离婚，提出这个赔偿，那他也是要支付的。
1: 是的，
0: 而且说实话，如果说他没有跟现女友就结婚登记的这个女生说明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女生还是离他远一点比较好，离他的家人都远一点比较好。
1: 是，
0: 这个男的就是又办婚宴又办百日宴，他的家人也知道啊，肯定也知道，对吧？如果说这个女孩还不知道的话，就说明一家人都瞒着他。这是撒大谎的一家人，就是我觉得撒谎是人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恶劣品性当中，我觉得是可以排进前三的。
1: 我觉得
0: 对于这种撒大谎的人，我觉得都要远离他。
1: 你看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妻子小孔哈、你说他的家人会怎么想，
0: 对吧？
1: 那个亲朋好友都来了，对吧？你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太尴尬了。
1: 这以后
0: 还是说当地的这个就思想特别的开放，都可以接受这种情况吗？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
1: 不至于吧，
0: 是吧？所以，而且
1: 还接受这样的情况，这个咱新中国都成立多少年了？
0: 对，谁会这？主要是
1: 他一夫多妻呢。
0: 而且你想想看哈，他和那个小林就是前女友生的孩子，百日嘛，就是从怀孕到生孩子大概也就一年多一点。
1: 我说真的哈，我觉得就是现在虽然说咱们女性哈就是一直在进步，然后呢、
0: 就是我们的
1: 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也
0: 有
1: 很大的提升。但是吧，你看这个小林，他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这个确实是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哈。也许会有一些人觉得说，哎，这样的情况就是现在也比较多见，也比较什么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哈，就是处在这样的复杂的家庭环境之下，我觉得是会对他的成长有不利影响的。
0: 没错。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个男子，我刚刚不说嘛，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怀孕到生也就过了一年多一点。然后他和小孔现在就已经登记结婚了，他们俩是闪婚嘛。如果说是在一年之前就和小孔就已经开始从就是有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已经确认了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他这个时候这个行为就是，对吧？恋爱期间
1: 两只船，
0: 是吧？所以就当然没有很具体的细节哈，但是会让人产生很多的疑惑和联想。
1: 他这个本身具有戏剧性的这个新闻就已经足够啊，让人产生很多疑惑和联想了。
0: 而且就目前来说，虽然他这个行为也许不会构成这个重婚罪，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他确实没有突破他的底线，但是法律是我们很多行为我们道德的一个最低的底线。你要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稍微对自己的这个就是道德作风有一点点要求的人，他不能够以法律作为自己行事行为的最低的这样一个就是最高的一个标准，因为法律它已经是最低了。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自己还是应该有更高一点的这个要求，对吧？你不能说我只要不犯法就行了，对吧？因为在这个法律之上还有道德，还有公序良俗，他这个肯定是触碰公序良俗的这样一个底线了，
1: 是的，
0: 对吧？所以 我觉得如果是在我身边的话，这个人是有点社死的。
1: 真是，你说他办两还办两场酒，这怎么办呢？就是如果跟他是朋友的话，
0: 真的是
1: 这一场还得送俩礼。
0: 而且我觉得从人品来讲哈，如果我是他这个女友现在应该是已经登记结婚了，比如他妻子小孔，或者说我是他最亲近的家人朋友，我说实话我是会劝分的，因为他都如果说他没有跟女方家庭说明这个情况，首先我说产生很多联想嘛，是不是跟他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又跟前女友这样子有了一个孩子，又或者说哪怕你就没有说是后面闪婚，是跟他有了孩子之后你跟小孔结婚，哇觉得这个就是真爱然后立刻闪婚，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敢堂而皇之的在一家酒店举办这样两场跟自己都非常有密切关系的这样两场宴席，就真的我感觉他有点不把这两方人哈、啊、就是小林和小孔
1: 放在眼里，
0: 就
1: 尊重也不把他们的家人朋友放在眼里，
0: 对，就有点不大尊重他们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戴卫桃说他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啊，一个小伙子出车祸了，然后他的12个女朋友都去医院看他。
0: 哎呀，我也看了，但这个是真事儿吗？嗯。
1: 他问还可以点歌吗？想点一首《小小虫》。嗯，应该是还可以的哈。嗯嗯，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第3首歌，
1: 嗯，颜色，周兴哲的一首歌，但是好像是周兴哲跟别人一起唱
0: 啊、哦，是和那个非常年纪非常小的一个位歌手、嗯、
1: 好的
0: 啊，严明熙一起演唱的这首歌，
1: 还没有歌词儿，
0: 那就没有人上传歌词啊。嗯
1: 是有歌的啊、哦，听一下。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6，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嗯，那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的样子啊。
1: 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位贵州六盘水的一位神
0: 男
1: 子，
0: 嗯，
1: 在同一家酒楼啊，和一个女孩子办婚宴，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办
0: 孩
1: 子的百
0: 日
1: 宴，嗯，
0: 对，
1: 怎么说呢？
0: 抓马的一个，
1: 可能他的行为没有构成重婚罪哈，但是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哈，而且呢，说实话，这个后续哈还有很多的事儿，就是会让他感到烦恼的。首先这个孩子他一定要担负起责任哈，
0: 嗯，
1: 孩子现在才100天嘛，大了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儿需要他去参与的
0: 啊是，
1: 就比如说现在啊，很多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家长呢就想要去给他办
0: 身份
1: 证。
0: 哎，
1: 你家的孩子是在多大的时候办的身份证？
0: 应该是上小学之前6周岁左右
1: 啊，就差不多快要上小学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哈，我记得咱们那个住酒店的时候，就是对这方面的管控比较严格，尤其是就是疫情那几年啊，对住酒店管控特别严格。然后除了你要有身份证之外，你还要有一个就是人脸识别，现在好像没有了，之前是有，就是怕带小孩出去住宿不太方便嘛，所以就给
1: 他带的不是自己家的小孩，
0: 然后就给他办了一个身份证。
1: 哎，这样一说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就住酒店登记的话会方便一些。
1: 现在很多的家长啊，在孩子1岁多甚至几个月大的时候都有给他办身份证的。我爸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次他的身份证弄丢了，但是他出门他需要身份证，然后呢他有天就去咱们的这个便民服务中心
0: 办理一下，
1: 对，楼上去办理的时候呢，正好看到有一对夫妻带了他们家的孩子，我爸说大概也就是1-2岁的样子吧，就去拍身份证。他当时还很疑惑嘛，他说
0: 这么小的孩子
1: 这么小可以办身份证啊，他说窗口的说可以啊，然后我爸回来就说，我妈就觉得哎呦，他说也要给自己家的孩子办一个，他就觉得办一个会更安全嘛，因为我爸当时跟那对夫妻聊天，他们也是说就是感觉办身份证会更安全一点啊，有这样的信息啊都会入库呀什么的，但是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办啊。关于对这个这么小的小孩去给他办身份证这件事儿，有人就说特别的好，早点办就好更安全，也有人说不建议这么小就办身份证，觉得不是很好。
0: 你像就是几岁以后哈，我觉得倒是比如说上学了倒是可以，因为会经常出门什么的嘛。你说太小的孩子一般不大可能说带着他去长途跋涉出远门，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几个月大的1岁的，他那个时候他还在一个急速生长期，
1: 是变化
0: 没有办法，对，就是因为那个照片照了以后，就是再看他可能哎过几个月他就不像了，
1: 不一样了，
0: 对，
1: 是的。所以呢就有很多的网友哈，就是说不建议他，不建议不是说这么小办身份证不就是特别的不好，有什么伤害，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很麻烦，客观现实会带来的一些麻烦，就像你说的，他变化很快，
0: 对，
1: 所以这个
0: 身份证有效期会特别短，
1: 对，
0: 你要频繁的去更换，
1: 对，因为未满16周岁的儿

0: 童啊，少年儿童身份证有效期是5年，那么几个月，1岁、2岁、3岁，这个长相变化又非常非常的快，
1: 是的，
0: 人脸和证件的这个照片差距是比较大的，所以可能坐飞机和高铁核验还不通过，
1: 对，
0: 啊，那么孩子越小的时候办身份证换证的概率
1: 越高，
0: 频率就越高，
1: 对，
0: 7、8岁以后上了小学以后，容貌相对一段时间会稳定一点，你比如说你7岁、8岁、9岁差别不是很大，
1: 对，
0: 当然你7、8岁跟12、13岁肯定还是有一点变化，但是那个时候
1: 已经要换证
0: 了嘛，一定要换了，对吧？啊，所以它能够满足这个5年有效期的这个规定，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小的宝宝哈，尤其是你说那个几月龄的哈，他
0: 做都做不了，
1: 照片就是很难达标，因为他确实是坐不住啊，他容易眨眼睛啊，弄得不舒服了，特别容易哭闹，
0: 东张西望的，
1: 拍照的时候也给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一些技术难题啊，需要反复的重拍，
0: 家长也累，
1: 是的，很多小朋友呢要跑好几次派出所才能够拍出一个合格的证件照。
0: 你像咱们去办证件的哈，拍照的工作人员，他拍照是可以了，但是他哄小孩他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咱们就是去有一些专门拍小孩的，以拍小孩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影楼，他里头有一些工作人员对付不同月龄的小孩他是有一套的，所以他反而可以稍微控制住那个小孩，但即便是这种情况，我带我的孩子去拍过百日的嘛，然后大概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不到拍完了，拍的还挺多的，我其实我都没有参与什么，全靠旁边一个小姐姐去逗他，我说真不容易哈，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还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孩子已经非常配合了，他很懂事呀，他一直在笑啊，一逗他就笑，你知道有一些小孩真的是会来2、3次的，
1: 对，一次
0: 他说一次是拍不了的，这个很正常吧，来好多次都是好正常的，
1: 是，
0: 所以你看人家是专门逗小孩的，都没有办法说保证每一次一次性就给他过，
1: 是，现在我们办理身份证嘛，需要采集这个指纹还有人像啊，就是有一部分家长会担心说这些信息会不会被滥用，
0: 所以种种的这些因素叠加吧，就让有一些网友就说不建议年纪太小带他去拍身份证照啊，
1: 是，
0: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认为，哎，给幼儿办身份证好处很多，实际的用处也很多，比如首先出行就更方便，
1: 对，
0: 坐飞机坐高铁不用带户口本原件，身份证直接刷证哈，
1: 对，
0: 户口本弄丢了忘带了就很麻烦，酒店的住宿、景区入园、长途出行，有的地方核验身份是可以直接用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出境办护照呀、港澳通行证啊，这些
1: 必须要先有身份证，
0: 对，先有身份证哈，还有就是有些家长很小就给孩子给
1: 银行卡，
0: 对，
1: 给他压岁钱存起来，
0: 办社保卡，办一些这种
1: 保险
0: 理赔，所以很多的窗口也会要求出示身份证件，
1: 对，
0: 那还有就是万一说小孩走失了，哎，恰好他身上有自己的身份证，警方就可以很快的确认他的身份，联系家长，最后还有家长就认为就是说就是给他拍个身份证啊，做这样一个照片可以留存起来，
1: 这个证件照，
0: 对，不同阶段可能很快你要给他拍，那反而是一种成长的纪念，
1: 是的，
0: 所以就正方反方都有自己非常充分的理由，
1: 其实给小朋友办这个身份证呢也没有最低年龄的限制哈，就是在程序上其实刚出生就能办，
0: 但是刚出生应该没有多少人会去办，眼睛都不睁开，
1: 刚出生咱们需要先办出生医学证明，
0: 是，
1: 那说到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哈，就是这个是我们办身份证所需的材料，就包括这个哈，包括什么呢，包括户口本原件、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出生医学证明啊，部分这个派出所它是需要核验的，家长陪同到这个窗口办证窗口哈，会现场采集人像和指纹，但如果小宝宝很小的话，他的指纹是很浅，就是录不上的话也没关系，也是可以办的哈，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孩子办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录指纹
0: 啊，就6岁可能都还有点浅，
1: 对对对，就是直接拍的照片啊，那个不是5年有效期嘛，就很快满了以后他就是可以去更换的嘛，然后缴费20，等待取证一般是20到40天，还可以邮寄啊，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么久，可能就是
0: 7到15天啊，7到15天
1: 左右，
0: 快了，
1: 就是更快一些，
0: 可能有一些地方这个办得更快。
1: 我跟你讲，之前嘛，我们去办护照，就是大概10年前我去办的时候，就是大概有2个星期左右会寄过来，但是上一次去年去办的时候，不是到期了嘛，要更换嘛，
0: 很快，
1: 很快，
0: 1个星期，
1: 3天，
0: 3天，
1: 三天。
0: 哇，现在这么快吗？
1: 然后加邮寄过来一起五天。

0: 天，
1: 哇，
0: 就很快，真的超快的。
1: 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如果真的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因为现在有些孩子可能3岁2岁多、
0: 嗯、
1: 家长就愿意带他坐高铁，
0: 对
1: 吧，
0: 见识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嗯、
1: 去远一点的地方玩啊。那这样的话你带他去办身份证，首先咱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就是他精神比较好的时候、
0: 嗯、
1: 不要让他有点困有点累的时候去，他肯定不容易配合，
0: 对
1: 对吧，啊，然后注意一下衣服呀什么的哈、
0: 嗯、
1: 衣服好像是深色的更好一点，
0: 深色啊、嗯、之前呢我记得我孩子去办的时候就穿了一个就没有穿深色，他那边有一个像剪头发一样的东西，啪给你一围、
1: 啊、
0: 然后就变成黑色的衣服了。
1: 办证的窗口他也有一定的经验了，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时候咱们有些朋友去办身份证嘛，补办或者怎么样的，就说哎呀我没有带有领子的衣服啊，他那儿有
0: 假领子给你套一下。但是对于小宝宝来说，因为小宝宝本身就是像婴儿啊或者幼儿啊，他皮肤就比较敏感嘛，
1: 嗯，都是他自己的衣服、
0: 就是、就对那些围过来围过去的，他可能就对于有一些妈妈来说哈，就无论是这种心理上啊，还是说就对于孩子安全的考虑哈，就不太合适去围人家
1: 用
0: 工
1: 作人员
0: 给的公用的这种衣服、嗯、那还是自己去穿一个深色的衣服更好一些。
1: 嗯，所以那位贵州六盘水的啊，可能隔几年就要带孩子去拍身份证照片了啊！
0: 我是觉得他这个事儿都能干出来，那孩子去拍身份证照片，
1: 可能他也不想去，
0: 他也不想去。
1: 是，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戴维陶。哎，上一次好像他也点了方大同的歌
0: ，对，一首小小虫。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北京的西边有一片茫茫的大山，那里就是被称为神经右臂的北京西山。西山和北京城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站在西山之上，又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美京西，西山之巅望北京。
8: 读篇，清，爱新觉罗·弘历。天下一帝都者四，其余偏爱。

0: 无足称。轩辕以前率荒掠，至今涿鹿传遗城。右拥太行，左沧海，南经河济，北居庸，汇通带内辽海外，云帆可转东吴京。
1: 帝都篇是清朝乾隆皇帝对中国历史上众多古都的分析，列举了北京作为国都的优越条件，其中对北京地理位置的描述中提到了太行山，在北京范围内所指的就是西山。西山是一座什么样的山？与北京近千年的建都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去一探究竟。

0: 太累了，咱俩歇一会儿。
1: 歇会儿，歇会儿，哎，看看风景，
0: 看看风景是吧？嗯。其实我刚刚一路走过来，就特别想问啊，罗老师，嗯，你看这个地质学家侯仁之老先生，他就说西山是层峦叠嶂，气象峥嵘，嗯，而且我们也说它是这个中国地质研究的摇篮。
1: 对，这话没问题。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其实跟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嗯，中国地质学，也就是现代地质学的发祥地，在北京。
0: 对，嗯，
1: 所以这是中国真正的孕育出来中国的科学地质的一个真正的摇篮。
2: 北京西山拥有丰富的地质奇观，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德国科学家李希霍芬等人多次对西山开展地质考察，直至191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同年开始招生。1916年，13名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专业学员对北京西山进行了较系统的地质调查，编写了第一本主要由中国地质工作者完成的中英文版《北京西山地质志》，并于1920年正式出版。这项主要由中国人完成的地质调查成果，标志着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正式开始。百年间，北京西山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地质人才和开展地质研究的基地，许多中国地质学家都曾经在北京西山留下足迹，而西山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地质的摇篮。
0: 其实咱们刚才一路走来，就觉得这里生态环境特别好。
1: 对，
0: 你看还看到那个刚出生的小
1: 小鸟，对，
0: 鸟鸣山更幽啊。
1: 对，
0: 但是它既然叫百花山，嗯，在这里能看到什么样的花啊？
1: 这个花啊，其实真的，我觉得这种花和我们在山下，嗯啊，这个路边，包括一些公园里看到那个花，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嗯，这是一个纯的野生状态啊，非常非常的烂漫，非常非常的这个劲状，而且，完全没干扰。
0: 是，
1: 所以这种花让我们看到的，它是一种原生态。嗯，所以西山也是一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的地方。
0: 没错，您看高的地方有乔木，
1: 对，
0: 低的地方有灌木。
1: 你看像这种我们叫栎树啊，蒙古栎，其实就是，一般咱们说的这个叫做橡树。
0: 对，
1: 哎，在城里头就很少见，在这儿遮天蔽日的，多好。
0: 是，
1: 往前走吧。
0: 终于上来了。
1: 对呀，啊，这个地方真不枉咱爬了这么长时间的山，你看
0: 真的好美。
1: 对，
0: 这就叫高山草甸，对吗？
1: 对，它是叫雅高山的一个草甸，然后它实际上是在高山之间有一个类似于平原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这种地貌。这就是大西山呢。
0: 对，一览众山小的架势哈。
1: 对，
0: 真的很美，你看远处就像水墨画一样。
1: 是，
0: 跑的时候多漂亮啊，
1: 层层叠叠的哈，
0: 真像画似的。嗯，千里江山图啊。
1: 对啊，什么叫黛色，什么叫天青色，是吧？全能看见了。看看这个地儿，哎呀，哇哦，这才叫一览众山小呢，
0: 景色太好了。
1: 咱们今天就说来看这个西山，看的是什么？看的这个叫做神经右臂。北京的西山实际上是太行山的最北端和最
0: 头，哎，
1: 头上，所谓太行之首，同时又是神经右臂。神经啊，就是指的国都。嗯，为什么叫它右臂呢？就是古人他是这样啊，就古人他一般是面南背北的一个站法的话，它的右边就是西边。哦，右臂你看正好
0: 揽着，
1: 实际上你

0: 由于历史上地壳变化的原因，西山之上多褶曲，而这里的岩层又多石灰岩，容易被水溶解击穿，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岩洞。在这些岩洞中蕴藏着震惊世界的秘密。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发掘出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的发现意义重大，填补了从猿到人的重要一环。对西山的这次考古证明了早自数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1: 西山成因在我们的地质上讲呢，它是一个叫做喜马拉雅运动的这么一个造山运动。那么山太高了，平原沉降下去，尤其永定河的这个冲击平面形成了这么大一片的丰沃的一个平原。在平原上建城市是非常好的，但是光有平原做城市它又无险可居，同时呢它又没法挡西北来的一些风沙，它就是要一个屏障。
2: 这就是咱们说的有靠山。
1: 有靠山，对，来龙去脉靠山背后有靠山，对吧？这样能够让它的自然条件非常好，气候环境也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长久的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地方生存，它一定这个城市它有它优势，对吧？
2: 对，就像乾隆诗里有写哈，
1: 对，右拥太行，左沧海，南今何济，北居庸，多大的一个豪迈的气势。
2: 是，
1: 那这个说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北京的地理优势。
0: 西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北京的城市发展打下良好的根基。据考古和文献证实，北京有着3000年的建城史，1000年的建都史。西周时期燕国建都于蓟，位于现在的北京，而到了辽金时期，北京再次成为都城，距今已有1000年。直到元朝定都大都，影响极为深远，也为后来明清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刚下百花山，又登
1: 定都阁啊！你看这个“定都阁”三个字，这还设了一个这个四柱三舫的一个牌楼。
2: 是啊，感觉规模很宏大的样子。
0: 从百花山来到定都峰，这是一座海拔仅有680米的山峰，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桑峪村东北狮山内。山峰顶端耸立着雄伟的定都阁，定都阁的位置正处在长安街向西的延长线上。涉级而上，书本旅行团将去探寻定都阁与北京营建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 这边你看，很雄伟的这个建筑，
2: 定都阁，
1: 在定都阁看北京应该是最好的视角。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确立北京城位置的一个观测点。观测到有这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所以设置了北京城未来的发展方向。咱们到定都阁看一看。
2: 好，
1: 走
2: 走。那怎么就能确定这里就能作为皇都呢？
1: 是这样啊，就说咱们从头捋。其实跟这个北京城啊定都有关系的有两个重要人物。这两个重要人物还特别有意思，都是和尚。一个是元代的一个叫刘秉忠的人。还一个呢是明代的姚广孝。
0: 元朝初年，忽必烈委派刘秉忠参考中华典籍《周礼考功记》中的记载，按照左祖右舍等理念设计和建造大都城。元大都的营建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先有规划然后建成。这个特点使得元大都城市方位明确，左右对称，城市街巷建筑井然有序，产生了北京城市独特的中轴线结构。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所称赞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这种独特的设计理念一直延续下去，在明代姚广孝重建北京都城的时候再次发扬光大。
1: 他出家的位置呢，其实离咱们这儿特别近，潭柘寺。
2: 哦，那不就在旁边？
1: 就在旁边。
2: 嗯。
1: 然后呢，朱棣曾经到潭柘寺拜访他，两个人相谈甚欢。

0: 从此呢就确立了一种就是辅助的关系。嗯，这个姚广孝就曾经传说啊，带着朱棣来到这个地方，嗯，俯瞰这一片我们今天叫做这个华北平原或者说北京小平原的地方，在这儿指点江山。这个时候的元大都其实已经啊，因为战乱各方面他已经衰败了。
1: 对，
0: 那么再建一座新城的话，那要重新选址，重新确定。嗯，那么传说他就在这儿看这片地方，然后进行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确定。
2: 姚广孝法名道衍，以僧人身份而与朝参政，身份特殊，影响力极大。靖难之役中，朱棣听从了姚广孝的建议，轻骑挺进，直取南京，一举成功。成祖继位后，姚广孝担任僧路司左善侍，负责迁都事宜，一手规划了整座北京城的布局。传说当年朱棣为燕王时，曾和姚广孝在定都峰观赏日出美景，而姚广孝建北京城也正是选取了当年观日出正东方向之下，以定都峰为锚点，确定了紫禁城的方位。
0: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定都的地方呢？
1: 对呀，怎么看出来的？
0: 刚才我们在那儿看到西山的连绵不断的这个层峦叠嶂，就觉得这个山形非常美。
1: 没错，
0: 然后山形美的同时，它形成了一个环抱之势。嗯，三面有山，然后前面是一个平原，这个平原原呢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北京这个一个小
1: 小平原。
0: 小平原，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华北平原或者说是北京小平原，就是由几条大河冲击出来的。
1: 对，
0: 有潮白河，有永定河，还有拒马河。
1: 对，
0: 那么这一片平原加上三面围河的一个山形，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就像这个太师椅。
1: 对，
0: 三面围河，然后一个平板，而且它的朝向是叫做西北高东南低，非常稳定。所以这个从地势上讲它就非常非常的好。
2: 西山以其太行之首的高大身躯，为北京小平原阻挡了来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气，让北京小平原成为气候宜人的建都之所，孕育出了发达的农业。同时，西山也作为天然的军事屏障，利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北京地处西山怀抱之中，集山脉之险峻、河流之幽静、平原之肥沃于一身，再加上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历代的用心经营，才建成这座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
0: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明清两代营建的这个北京城，其实它还是在这个元代的这个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
1: 对，
0: 这我就要说到另外一个人，就是乾隆皇帝，他把中国所有做过帝都的城市做了一个罗列和总结，选出来最后说，天下能够当帝都最好的城市有四个，第一个是什么呀？西周的镐京，
1: 镐京，
0: 东周的洛邑。
1: 洛阳，
0: 后来洛阳，然后呢，汉唐长安，
1: 西安，
0: 最后是什么？
1: 北京，
0: 北京。那么乾隆皇帝对北京的认定是什么？汇通带内，辽海外，云帆可转，东无京。这话是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再往北边是辽阔的大地，一直通到渤海。南边呢有什么？有大运河。大运河上如云朵一样的船帆，不断地把南方的这种米啊、粮啊、各种好东西源源不断地运过来，
1: 交通便利，
0: 这个地势就非常的完美。
1: 是，
0: 所以从地理位置上它就确定了我们这个地方好。而且古代人讲啊，就是一个城市作为都城来说啊，在德不在险，说这个地方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好的品德、好的美德、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
1: 对，
0: 不是特别要显要。但北京既有德还有险，所有在这儿定都的这个国家、朝代都是兵强马壮的。辽金以来始成金，辽金以来始成金，这说的就是什么呀？北京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国都？从辽代开始，辽代的会同元年，这是大概是938年，辽是

0: 瓶颈，嗯，后面是什么？金，中都，嗯，元，大都，明清到今天北京城，
1: 对，
0: 所以这一路都是当了国都了，
1: 对，
0: 所以它后面叫做什么呀？阅金千年，俄天昌，嗯，其实他这话有点吹牛，为什么呀？从938年到乾隆时期，还不够一千年，作为国都来说还不够一千年，到今天够
1: 一千年了，
0: 嗯。但是乾隆做了一个无以伦比的一个
1: 畅想，
0: 真的是畅想，叫做什么呀？帝陵信比长安长，
1: 哇，
0: 什么意思？长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做国都朝代最多，13朝古都，
1: 是
0: 我们算一算啊，就是到今天为止，嗯，北京城作为中国的首都已经是千年左右，嗯，我们所有的人想看到北京城成为真正的作为中国首都最长的城市，
1: 是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好就好在这儿，定都峰上的定都阁正对的是长安街，
1: 是
0: 也是长安街的一个西沿的终端，
1: 嗯，
0: 所以在这儿俯瞰这座北大的城市，
1: 嗯，
0: 我们真的就是胸怀着这一种豪情，也带有一种真的自豪感，这是一种幸福感，因为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城市，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1: 对，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 馄饨、水饺、老面、馒头。

0: 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拆开嘛，拆开嘛，拆开嘛，就帮他拆开嘛，把这东西。
3: 还有等等。
2: 要不然，医生马上要三分钟，电话到了不？
4: 好了，
5: 这里是四川省青川县。2月11日晚上，疫情肆虐期间，这个女人32岁的孕妇徐秀平要在公路的路边车里生孩子了。
2: 卫生员马上来，举在跟前，举在跟前，卫生员马上来，坚持2分钟，举在跟前，马上过来。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因为疫情，四川省在今年1月24日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随后在公路上也设置了防疫关卡，这是必不可少的设置，却给即将生产的孕妇徐秀平一家出了难题。
5: 2020年2月11日晚上9点20分，徐秀平在家中突然腹痛难忍，生产的迹象明显了。
7: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对了，可能要生了。我就给医生打了个电话，那个青川县那个唐医生，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早期，他就问我几分钟一次，我就跟他说大概是30分钟，他说那你要赶快收拾东西走。
5: 随即在丈夫跟嫂子的陪同下，三人踏上了前往医院的路。而从阳山村到青川县妇幼保健院有足足50公里的路程，最快也要开车1个小时。
7: 因为一路都有人挡了，要检查体温嘛，然后在那儿我已经就是太痛了，那种感觉心里是非常着急，我要耽误时间嘛，我心里就特别着急的。
5: 疫情期间防疫卡口众多，经过2次体温检测之后，徐秀平的车终于开上了高速路。当晚10点，车辆驶离了高速，进入了青川县木鱼收费站。
8: 当时就来了一辆面包车，按照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呢，就是要去每个车每个人都要进行排查。但是他车过来过后啊，他也是很配合，在我们的大手势示意下的停下了。停下之后，然后当时他就跟我们说，要生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副驾驶位置坐了一个妇女。做了一个女同志，做了一个女的呢，这个头上都已经在冒汗了，就是多么大一点点的汗啊！
2: 是。
5: 见此状况，木鱼派出所的执勤警察当机立断，对徐秀平一家人免检放行。可是，当车辆驶离收费站的刹那之间，现场警察突然紧张了起来，最后一刻他追了上去。
8: 然后我们当时就给他打个手势，叫他马上走。走了之后啊，那我们就马上把紧急开上。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当时就觉得，因为这个上去一路上，万一再遇到同样的检查，
9: 我让你马上去，马上护送开警车护送他们。哦，这体温没得问题，马上往桥上送。我们一路开到，因为我们这个沿路当时检查点比较多，哦，如果延迟了肯定来不及。
8: 注意，他当时他那个车子，他个人他是没法处理的，所以我们当时就马上把我们停在卡口上的警车就开上了。

0: 为了保证产妇能以最快速度赶到医院，执勤警察决定追上前去为她保驾护航。
1: 该生直接就超过他的车，用喊话去给他说，我们是接着给他开道，叫他跟上我们的车。
0: 由警车开道护送，一切原本都应该很顺利了，但是没过一会儿，警察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
1: 我们突然咋个发现车没来呢？这个时候大概就离这个我们那个卡点，接下来个卡点，大概有七八公里了，然后他就没来。他没过来，我们就发觉是不是有问题，马上跳头，因为我们这边的道路弯道比较多，他后头他也看不到这个什么，也看不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回去过后发现他车停在路边呢，我们赶忙就下车，也不晓得啥情况，下去过后他说要生了，要生了什么，这个是说的，他说的要生了的意思就是，哦，马上就分娩了什么。
2: 通知卫生员。

0: 给他刮骨来。
1: 走。麻绳不错，麻绳来，医生。你马上给袁建虎打个电话，叫他把救护车开上，往桥中走。我们那个下的挖已经深到在这儿，路上已经深到。哎，马上打电话泰国的分平山，马上给袁建虎。好，往桥中走，往桥中走。我的分平山，他马上把挖已经深到了车里头。马上打，马上卫生员马上来了。
2: 叫他来，来快点。
1: 卫生员马上来了。
2: 咱快点去生了，去医生了。
3: 此刻木鱼派出所的警察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拿出手机打开手电，为这间临时的产房增加些光亮。
4: 下这个当时黑的嘛，黑的，他的车上还坐了这个我们那个孕妇的嫂子，他就说搞快帮个忙，然后我们下去，然后我们就只有把这个手机接通全部打开，因为看不到。然后喊他的老公啊，给他那个，再下来，把车门，把两边他个面包车两边的车门打开，然后我们马上去把后备箱打开，把凳子全放平下来，然后这样才去找东西。
1: 车开嘛，就帮他车一开嘛，这些东西。哎呦，真的。那块医生马上啊，三五分钟。电话打了不？
4: 打了。
5: 小二生了，
1: 稍等一下，三五分钟，卫生员马上来，就在跟前，
5: 就在跟前，
1: 就在跟前，卫生员马上来，马上来，
6: 快，我来，你们也要，
3: 2020年2月11日晚上10:25，伴随着一声啼哭，徐秀平的女儿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到了这个世界。
4: 第一感觉，从内心的真实感受上来反映出来，就是很欣慰。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啊，从这个疫情以来，它处于一种非常高压的一种这种生理啊心理上都是非常高压的，成天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接触的是什么人，或者说是在卡点上也不知道会下一刻会发生啥子事情，但遇到这个事情是，所以我们内心上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喜事，是个好事，非常的欣慰。当时就是那一刻就是这样子感觉，很喜悦，就是和他们一起都感觉很喜悦。一直在是平安的嘛，又没出血，像医生问我一样的，我说他没有大出血啊，所以非常欣慰，就是这个感觉。
1: 就开警车把他们护送上来，不是他检查的地方多吗？然后把他护送上来，结果到半路上时娃儿已经生了，晓得吧？哦，就什么情况？所以他们那个车子在后头。对吧？然后我们的车子跑了前的嘞，要保证他这个一路畅通到医院，好吧哈。
3: 随后，警察继续为徐家人领路。晚上10:40，一行人终于赶到了青川县妇幼保健院。
6: 你们哪个？我这娃儿，你接娃儿的。慢点。
3: 好。至此，这场深夜里的爱心护航平安结束。
7: 我坐到那个车子高头，他们医生就直接把我推走了。我坐到那个电梯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看到几个警察站那儿，我说了一声谢，可能他们都没有听到，因为比较远了啊。真的是想，好好，只能够在跟前说声谢谢都好，但是人都没有看清楚。妈，乖妞妞，哎呀，不要哭啊，乖乖的啊，乖乖啊，睡觉觉啊，妈妈怀你睡觉觉啊，香香，不哭，妈妈抱到的啊。
3: 2月21日上午10点，木鱼派出所的副所长江淼成带着两位警察来到了徐秀平的家，这三位都是那天夜里孩子出生路上的护送人。
8: 哎，你好啊！
9: 哎，你好，
8: 你好。
9: 我刚才我送过去那个警察，好了，为什么嘛？过来看一下这个娃娃能不生源什么的。
8: 就是。
9: 那证据了哈，手机了哈。
8: 嗯。
9: 恭喜
8: 你们能来，真的是非常感谢。
9: 给他凑了几个份子钱，哈，哦，这是我个人的心意，晓得吧？
8: 我晓得。
9: 不影响，
8: 我心领了，钱但是真的不能要。
9: 我说你拿到家了，你说嘛？
8: 我说嘛，真的已经很感谢你们了。
9: 我本来无辜的，我说嘛，匆匆忙忙，
8: 钱不能要，
9: 你快拿到，
8: 真的不能要。
9: 不是，
8: 真的不能要，我真的。
9: 你听我说。
8: 我说嘛，真的很感谢你们，不能是再收你的钱了。
3: 对于江副所长来说，迎接新生命的那个夜晚，无疑是他从警12年来最暖心的经历。连霍高速是连接江苏连云港市和新疆霍尔果斯市的高速公路，全长4395公里，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省级自治区，是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
0: 请向右避让，请向右避让。
3: 3月28日晚上7点左右，一辆警车急速行驶在连霍高速新疆乌奎段。车上的警察一边用喊话器呼叫路上的车辆避让，一边打电话询问前方的行车路线。
10: 就是我下的地方有几个出口，我就知道宁石河东边那有一个出口。
3: 车速当时已经快到了160公里每小时。这辆警车究竟要去哪儿？如此着急又是为了什么？
0: 请向右避让，请向右避让。
3: 这是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的一个商城监控拍摄到的画面。3月28日17时45分，一个小男孩在4楼通往5楼的电动扶梯上不慎摔倒，旁边的工作人员见状一把把孩子抱了起来，可是短短的2秒时间里，孩子左手的3根手指被电梯夹断。家长立刻把孩子送往独山子人民医院就医，同时联系消防救援大队寻找孩子的断指。
11: 而我们到达现场之后，然后发现这个在电梯扶梯的挡板处，然后有一个裸露的手指，然后我们就对这个电梯进行破拆，把它打开，把上挡板打开，然后在这个内部再寻找手指，没有寻找到之后，我们把这个下挡板又进行破拆，破拆开之后，在这个阶梯的最下方寻找到一截手指，然后当时找到2根。
3: 受伤的孩子叫华华，只有1岁8个月大。18点40分左右，在医院进行初步包扎的同时，消防人员也把找到的断指送了过来。但独山子人民医院的条件有限，无法实施断指再植手术。医生建议立刻把孩子转院到石河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去。
12: 这个当时医院里面有几辆救护车，但是都不在医院。因为医院对这个断指再植这个还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想着这个推荐到石河子去，但是因为医院的救护车都不在医院，最快的也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返回来。
13: 当时他的这个小孩的父亲、父母都在那非常焦急，然后小孩在那这个非常声嘶力竭的哭，非常的。我看着非常的那个啥，可怜，真的非常心疼。然后他的母亲也，我感觉脸色苍白，已经我觉得非常的，他很紧张很紧张的地步。
3: 正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得知情况后，立刻向分局请示。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独山子分局领导迅速做出了决定，由警车开道护送家属的私家车，把孩子和断指送到石河子。
10: 啊，开的9号车，你爸。
3: 19时02分，警车从医院出发。
10: 我不知道石河子那边高速路有几个，就是我下的地方有几个出口，我就知道你们石河东边那有一个出口，西边有没有出口？
3: 车上的警察同时联系石河子交警，要求在高速公路石河子东检查站进行接力。
12: 因为我们车上有3个人，就给做了一个明确的分工，啊，这个驾驶员就是专心致志的开车，车速一定要快，然后就是我在中间联络，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就在中间就一直不断的这个打这个警笛，然后让前方车辆避让。
3: 就在警车接近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又发生了意外，石河子东检查站堵车严重。
14: 这堵得死死的。
0: 那李叔，你跟他们那个，
14: 我跟你看，哎，直接从这中间擦他一道
10: 擦吧。
14: 车辆靠右，车辆靠右，车辆靠右。
10: 哦，我们堵到这儿过不去了，这。好，好，好，好，好，嗯嗯。
3: 警察立刻与等在检查站的石河子交警队取得了联系，不到五分钟，

0: 一条应急车道就被疏散了出来。石河子的警车和独山子的警车引导着家属车辆赶往石河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 他们交警事先他们接到我们的求助以后，然后他们就直接跟石河子这个医学院就联系了，那边的医生就直接就提前做好准备了。
2: 还有个小手夹的，你的
3: 手指头放好了没有？
4: 他的手指头哪个夹断了？
3: 左手的。
4: 怎么夹断了？我说一下。
3: 这个不接，
4: 不接是吧？直接就理断了吗？
3: 直接对断的。
4: 那断是哪？
3: 断在这儿呢，这个盒子里。
4: 盒子里面有没有冰？
3: 有冰，有冰，有冰。
5: 到医院以后吧，我们不看我们毕竟是派出所同事吧，也一直帮忙吧，就是跑东跑西的，非常感谢他吧，就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公安民警同志吧，真正的这个有困难找警察，也一直这个无怨无悔的帮助吧。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警车、救护车等执行紧急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110公里的路程，警察们用了40多分钟就完成了紧急护送，医院也为孩子开辟了绿色通道。经过9个小时的救治，孩子的断指再指手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6: 四川的小女婴王佳璐在路上顺利出生，警察与医生和时间赛跑也带来了新疆男孩华华断指再植成功的好消息。我们的孩子，他们被最勇敢的人保护着，得以平安。而下面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那么让人安心的故事。
0: 2月19日，家住河南省焦作市的赵先生通过朋友的推荐，在微信上添加了一个叫做小薛的人为好友。这是因为朋友说这个小薛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了口罩的货源，这让当时四处寻找口罩的赵先生非常高兴。经过询价，赵先生以每只3.6元的价格在小薛处预定了80000只口罩。
7: 我肯定能发出来嘛，然后说如果不发货的情况下赔付违约金之类的，然后说这个货肯定没问题，然后包括快递之类的都不会出现问题，然后我就信任他了。
0: 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赵先生先后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途径分5次给薛某打款18.2万元作为购买口罩的预付款，双方约定收到口罩后再支付剩余的货款。转账后，赵先生就等着对方发货了。
7: 然后我的话就是一部分留给家人用，一部分也想做点慈善了，然后我的朋友是有个工厂，他要工厂复工用。
0: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迟迟不见对方有动静，赵先生感觉心里很不踏实，决定要求这个小薛退款。但对方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
7: 他把这个钱打到口罩厂家了，口罩厂家这个钱没有给他们退，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退。
0: 小薛先是推脱，后来就玩起了失踪，信息不回，语音不接，这时的赵先生确定自己是被骗了。2月25日，他来到了焦作市公安局定河分局报了案，
8: 发现这个嫌疑人使用的微信是焦作一名男子注册的微信，基本可以这个判断这个案件是在境内发生的案件，而不是境外。我们也有产生了一些疑惑，因为这个实施电信诈骗的人呀，往往都比较狡猾，不会使用自己真实的身份。
0: 赵先生是通过微信跟小薛沟通联系的，而他转账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就成了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关键线索。然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警察在这些关键线索上又找到了第二个名字。
9: 可犯罪嫌疑人是老乡，年龄也相仿，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同伙作案，又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0: 原本明朗的案件进入了被动状态，如果这个小李也涉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是如何进行分工的，作案时两人是否在一起，他们现在又在什么位置呢？办案的警察再次对犯罪嫌疑人的微信、银行流水以及省内和全国的同类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最终确定小李并没有参与诈骗，只是相关的个人信息被小薛利用而已。
8: 对他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发现有个双胞胎的兄弟，有小的他俩可能嫌疑，他俩进行

0: 步分析的时候，哎，他俩确实和案件上都有关联。
1: 不过这个时候，警方发现这个小薛确实不是一个人。很快，办案的警察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薛氏二兄弟，他们的户籍地是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但这两个人并不在武陟居住，而是长期漂泊在外，这无疑增加了抓捕的难度。大数据反馈的信息显示，薛氏兄弟最近就居住在80公里外的郑州。得到了这个线索，办案警察马上赶往郑州。
2: 在疫情期间呢，大量的市民需要购买口罩这一类防疫物资，而且还面临着复工复产的问题。许多工厂它的口罩需求量也非常的大，因此为了防止市民的财产受到损失，我们在第一时间立刻赶往郑州实施抓捕。
1: 2月26号一早，警察来到了嫌疑人藏身的郑州市二七区某小区附近。根据之前的线索，两个嫌疑人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没在郑州购置房产，所以他们应该是租房居住。疫情期间，各个小区都有非常详细的人员出入登记，于是侦查员就把方圆1公里内的7、8个小区都划定为摸排的范围。在当地社区和物业人员的帮助下，6个多小时之后，警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具体居住的位置。
2: 我们考虑到，如果两个犯罪嫌疑人不在一起的话，如果我们只抓住一个，就有可能会打草惊蛇，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案件办理就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困难。
1: 最后，警察化妆成防疫人员来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租住处，在门外，警察碰巧听到了室内有打手机沟通口罩信息的声音。
3: 那现在搞啥工作了？
4: 谁来
3: 了？
4: 现在是在网上买口罩。
3: 咋买口罩呢？
4: 通过微信。
3: 通过微信，买了多少口罩？
4: 买了有2万多个。
1: 这是一处两居室的房屋。警察初步搜查，房间里除了嫌疑人作案用的手机、银行卡之外，并没有口罩等货物。
3: 我快走，
2: 两个手机都在那里，还有手机没有了？
3: 有。那从哪儿去哪儿？
5: 就啥呢？没有口罩啥的，没有。
3: 加把餐巾，
6: 这是这样的。
3: 哪
6: 儿
3: 哪个这个？
6: 几个？都有三个都有嘛。
0: 抓住嫌疫人之后，首先我们当时在疫情期间，首先我们要给这个嫌疫人做好这个防护，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然后我们现场就是发现嫌疫人进行诈骗的作案手机以及涉案的银行卡，当场查获。
1: 经过审讯，警察得知犯罪嫌疑人薛氏二人今年都只有20岁，无正当工作，为了偿还长期的赌债实施诈骗。
7: 其实这个犯罪嫌疑人诈骗手段并不高明，只不过是利用这个在疫情期间人们这个急需要口罩这种心理。
1: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从2月初开始作案，先是从网上下载一些正规口罩厂家的资质文件、口罩图片，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并声称有一手的货源，而后通过手机注册多个微信号与被害人沟通联系。诈骗得来的钱财大部分用于还债和继续赌博输掉了。目前，犯罪嫌疑人薛氏二兄弟已经被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8: 疫情之下，彰显了人心的善恶。医护人员和警察，他们一直都在抗疫的第一线，守护孩子和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守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我们在今天的几个故事里，领悟着珍惜与感动。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不再只是一句说教，而是我们每个人的深切体会。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 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听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呢，小素呢，今天早晨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哈，就是看到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北京人到咱们广德来啊，这个转了一圈之后写的一篇文章啊，这个写的是真好。小素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名字呢比较长，叫《广德真正耐看的是竹海之外的日子》。广德这座城市很容易先让人记住两样东西：竹子和山。从城区往乡镇走，山势慢慢起来，竹林越来越密。尤其到了鸡山、四合一带，公路两边常

常就是大片竹海，风吹过去，一层一层竹叶跟着晃，整个山坡像在动。但广德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只是竹子多，它位于安徽东南部，正好卡在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向东靠近浙江，向北又毗邻江苏，自古就有三省通衢的说法。太极洞、竹海、乡村制造业和今天不断发展的民宿度假，又让这座县级市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混合气质。真正走进去以后，会发现广德最值得看的反而是下面四件事。第一件让我改变印象的是，广德的竹海并不只是为了让游客觉得好看。很多人第一次来广德都会把竹海当成风景，确实好看，山坡一层接一层，竹林顺着地势往远处铺开，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从竹叶缝里落下来，山路两边全是绿色。可真正多走几个乡镇以后，就会发现这里的竹子首先不是景观，而是产业。广德县有竹林面积约88万亩，竹资源和竹产业规模长期位居安徽前列，当地有300多家竹加工企业，2024年竹产业产值已经达到了145亿元。这意味着山上的一根竹子从砍下来开始，就可能进入完全不同的用途，做竹家具、做板材、做日用品、做以竹代塑的产品，甚至进入工业生产。游客看到的是满山绿色，本地人看到的却可能是今年竹价怎么样，什么时候砍，这一片山能有多少的收入。这种反差特别有意思，同一片竹林，一边是旅游的风景，一边又真正养活着很多的家庭。所以广德的竹海和那种专门种出来拍照的景观完全不同，它漂亮是因为它本来就在生产，也正因为这样，走在竹林里时会觉得这里的绿格外的真实。第二件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太极洞比想象中更有层次。如果竹海代表广德地面上的风景，那么太极洞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它藏在地下。太极洞位于新航镇，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地质公园。洞体游览长度超过5400米，洞内面积约14.1万平方米，而且分为旱洞和水洞，其中还有约750米的地下水道可以乘船。第一次走进去，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温度一下降下来，外面可能还很热，进洞以后却像换了一个季节。钟乳石、地下河、石壁和洞厅一层接一层，路线越往里面走，越会觉得这个地方和地面上的广德完全不是一个世界。更有意思的是，太极洞并不是近些年才被发现的，历史上这里很早就有人游览，洞内至今还保存有范仲淹留下的碑刻，明代也有人在洞中留下题刻，这就让一个天然溶洞多了一层人文感。本来只是大自然慢慢形成的地下空间，后来一代一代的人进去看，又留下文字和故事。几百年以后，今天的游客再沿着同样的洞穴往里走，同一个地方，不同年代的人都曾经抬头看过这些石头，这种感觉比单纯看奇景更有意思。第三件让我意外的是，广德的位置让它不像典型的安徽县城。广德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在地图上的位置特别靠东，东边

就是浙江，北边靠江苏，所以如果第一次来这里，很容易感觉它和皖中、皖北的县城不大一样。这种差别不一定体现在某一个特别明显的建筑上，更多是在生活的细节里。比如交通方向，很多人的工作、生意和生活的半径会自然延伸到湖州、杭州、南京、上海这些城市。太极洞景区官方介绍里甚至直接把上海、杭州、南京、合肥都放在周边2小时左右经济圈里，这种位置也让广德一直有很强的流动性。过去是三省通衢，今天则变成高速、公路和产业往来。有人往浙江做生意，有人去江苏工作，外地企业也不断地进入广德，所以广德虽然行政上属于安徽，生活上的感觉却很明显带着长三角交界地带的特点。它不是一个很封闭的山城，反而一直在和周边城市发生着联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里既能看到山村和竹林，又能看到现代产业园和工厂。一边很山里，另一边又非常长三角，两种感觉放在一起并不突兀。第四件是广德真正让人舒服的还是山里那些普通日子。广德这几年旅游发展很快，竹乡画廊、吉山竹海、民宿、森林康养、山地运动都越来越成熟。2024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200万人次。围绕竹海和乡村，已经形成了不少民宿和农家乐。但真正让我觉得有味道的，反而不是最精致的民宿，而是从景区出来以后，继续往村庄里走。山里的房子、路边的小菜地、院门口晒着的东西，还有傍晚时从竹林里慢慢暗下来的光，这些画面很普通，却最能说明广德原来的样子。有人靠竹子生活，有人种茶种笋，有人开农家乐，也有人每天从村里开车到城区上班。周末游客来了，山里会热闹一些，等游客散去以后，村庄又重新回到自己的节奏，这才是广德最舒服的地方。它没有因为旅游越来越火就把所有山村都变成景区，很多地方依然是真正有人生活的村庄。你看到的竹林不只是背景，看到的房子也不是为了拍照修出来的，这里的人本来就一直这样生活。广德其实很像他那些山里的竹子，第一眼看到的是整片绿色，可真正靠近以后才会发现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用处。竹海是风景也是产业，太极洞是自然奇观，也留下了几百年的游览痕迹。三省交界带来了流动和生意，山里的村庄则把这些东西重新拉回到最普通的生活里。所以广德并不是一座只适合看竹海的城市，真正完整的广德是山路拐过一个弯以后出现的村庄，是竹林里一年四季不同的收成，也是地下那条流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暗河。外面的城市发展很快，这里的产业也一直在升级，但风吹过竹林的时候，山里依然还是那种声音。也许这才是广德最容易让人记住的地方。好，那这篇文章呢，刚才小苏也跟大家说了哈，是一位北京人到广德啊转了一圈啊兜了一圈之后写下的这个啊游览心得啊。你们觉得写的怎么样哈？我觉得这个写的很符合现实，很接地气，而且呢这个根据他对广德这个的了解程度，
我是估计他很可能在广德啊小住了一段日子啊，才会把这个东南西北啊村村庄庄角角落落啊了解得如此的周详。好，广德人这个听了很这个惬意的一篇文章哈。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文成公主。其实这个名字一提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并不陌生哈，因为这个名字太过于响亮啊。那其实文成公主应该说她在离开长安以后，一生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她嫁给了这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带着这个唐朝的礼仪包括一些衣饰、书籍，还有工匠，走进。

哈。具体他的父亲是谁，今天已经很难啊去考证。她呢被封为公主，是因为皇帝需要把这一场婚姻放在一个足够体面的名义之下。那这并不影响她后来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和亲公主。所以我开头也说啊，提到文成公主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响亮。可也正因为她不是这个皇帝的亲女，所以这一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相对复杂的味道啊。她被赋予了公主的身份，却未必真正拥有公主可以选择命运的权利啊。贞观年间的这个吐蕃当时是越来越强盛，那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啊，建立了自己的秩序，也开始把这个目光呢投向唐朝。他先是派使者求婚，唐太宗没有答应，后来这个吐蕃出兵攻打啊吐谷浑啊这个党项啊，又逼近了唐朝的边境。战争之后，松赞干布再次派陆东赞来到长安请求和亲，这一次唐太宗答应了。很多人只记得啊，松赞干布爱慕唐朝的公主，却忘了这一场婚姻背后其实是先有战争，后有谈判，最后才是迎亲。文成公主呢，不是被一个遥远的国王从长安温柔地接走的，她是被送去完成一场帝国之间的和解的。那出发那一天呢，她从熟悉的宫城离开，向西走3000里啊。送亲的队伍里有使臣，有侍从，有工匠，还有嫁妆，还有许多她再也见不到的人。古代女子出嫁本来是指离开娘家，可他离开的不只是父母和亲人，而是整个国家的语言、饮食、气候，还有生活习惯。他要去的地方呢，可以说是山高路远，风雪漫长，那里的人说着他听不懂的话，遵循着他不熟悉的礼，连天空和土地都和长安不一样。他不是走到另外一个城市，而是走到了人生的另一边。松赞干布亲自到白海去迎接他。那见到送亲的江夏王李道宗时呢，这个他是按照女婿拜见岳父的礼节行礼的。唐朝使团带来的服饰啊、仪仗还有礼法，可以说让他看见了一个强大帝国的秩序。那回到吐蕃之后呢，松赞干布为他修建了城郭和宫室，还改变了一些原有的生活习俗。新唐书里说，他因为文成公主不喜欢吐蕃人这个遮面，就下令禁止啊。他还脱下这个毡褐，换上绸衣，并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去学习诗、学习书啊。从这些记载来看，松赞干布确实在努力地向他靠近。可是问题是，一个丈夫为妻子改变衣服和礼仪，并不意味着妻子就真正拥有了故乡。他可以让宫殿里多一些唐朝的影子，却无法把长安的四季都搬到高原上。它可以带来丝绸啊、农具，像衣坊还有工匠，却无法让自己重新回到出发之前。它带去的嫁妆越丰富，越说明它要用多少熟悉的东西来填补一个陌生世界的空缺。后来人们就常常说，这个文成公主呢，是把中原文化带进了吐蕃。这句话并没有错，但是听久了啊，总觉得它像一只装满文明的箱子，被送过山川。打开以后呢，里面是书籍啊，是种子，是技术，还有礼仪。但是没有人问过啊，一个年轻的女子突然进入异国宫廷，要花多少年才能学会在陌生的语言里去表达自己的委屈？松赞干布和这个文成公主啊，有没有深厚的夫妻感情，史书是没有留下太多细节的，也没有留下明确的关于他们的子嗣的记录。松赞干布在位时间呢，也没有啊比他在这个高原待的时间呢久。
后来，赞普去世，文成公主没有因此回到长安，反而继

继续留在吐蕃生活，这是他命运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他不是嫁过去几年便回国的使者，而是在那片土地上度过了靠近40年。丈夫去世以后，她依然没有回去。她从一个和亲的公主变成了吐蕃宫廷里一位年长的女性。曾经接她入藏的丈夫已经不在啊，最初的政治承诺也渐渐被岁月磨平，而她和长安之间隔着的山河却越来越远。她曾经是唐朝送来的公主，后来她更像是吐蕃留下的一位故人。她为那片土地带去了唐朝的种子啊，一方也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宫室啊，这个名字。她活着的时候呢，唐蕃之间曾经保持过一段相对和平的关系。她死去之后，唐蕃之间仍然会重新发生战争。所以不能把他的一生呢看成一场啊和亲便会换来永久和平的童话。政治从来不会因为一场婚姻就永远啊停止变化。一个公主可以成为两国友好的象征，却不可能独自决定两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关系。文成公主真正改变的也许不是战争的本身，而是两种文明第一次以一个具体的人为纽带啊，彼此看见了对方。他让长安知道高原并不是地图边缘的一片空白，也让吐蕃知道山外还有一个拥有不同制度文字和生活方式的世界。可历史记住的往往是他带去了什么，很少记得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回长安的机会，失去了在熟悉的人群里慢慢老去的可能啊，也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女子自由选择婚姻和归宿的权利。那他的一生呢被写成了远嫁啊、和亲、交流、友好，这些词呢都很宏大，足以写进史书，也足以被后人反复的歌颂。但一个女人真正经历的通常没有那么宏大，他可能只是想念长安的春天啊，想念听得懂的乡音，想念有人在他生病时不用翻译就能问一句你哪里不舒服。他带着一座故乡出发，却没有办法把故乡带回来。那公元680年，文成公主在吐蕃去世，唐朝派使者前往祭奠，但是那时的长安早已不是他出发时的长安，他记忆里的亲人也大多已经不在了。使者可以替故乡来见他最后一面啊，却不能把他送回故乡，这就是文成公主最深的遗憾。她用一生让两个国家彼此靠近，却始终没有一个地方真正能够把她完整的接住。她在长安出生啊，在吐蕃生活，在异乡老去。后人为他这个修庙啊、立像，甚至讲述他的功劳，却很少有人再问他临终前有没有想过回家。如果他当年真的可以选择啊，这个，你们觉得这个文成公主会愿意嫁去吐蕃吗？啊？还是说他只是像许多被时代推着走的人一样，走上了别人替他决定的路，然后努力的把这条路走得体面一些呢？如果换位思考，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就是当年的文成公主，你的心里会泛起怎样的这个涟漪呢？好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在歌声中和大家说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

0: 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今天咱们读的这本书啊，是国际儒学泰斗、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25年的心血力作，名字叫做《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冈田武彦是谁啊？他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日本阳明学家，从1986年到1996年十年间，他组织了6次由中日两国学者和民间人士共同组成的规模较大的王阳明遗迹考察队，横跨8个省市自治区、80余个市县，行程呢达到20000多里，先后组织了3次保护王阳明故居和遗迹的募捐活动。这冈田武彦呢，对王阳明可以说是倾注了巨大的心血。这本书呢，也算是他的遗作。整本书呢，分成3卷，最后一卷呢，是在2005年出版的。可惜的是，这时候作者冈田武彦已经仙逝了。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发挥了自己的专业优势，以平实的笔调，运用非常丰富的史料，讲述了王阳明传奇的一生和他思想的形成过程。咱们下面呢，就进入书中的内容，一起来看一看有趣的王阳明。
7: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生于1472年的9月30号，他的祖上非常有名，是著名的琅琊王氏24孝里头那个卧冰求鱼的男主角王祥，就是他的先祖。而著名的书圣王羲之是他先祖的旁支。这王阳明在出生的时候啊，他的祖母呢就梦到了一位仙人乘着祥云而来，抱着一个孩子，然后呢王阳明就出生了。他的爷爷呢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字叫做王云，当然了这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可是这王云生下来啊，一直到5岁都不会说话，家里人一直以为啊这孩子是个哑巴。后来有一天呢，一位云游的和尚在他们家门口啊碰到了孩子，端详了半天之后呢就摸了摸他，然后说：好一个孩儿，可惜说破了。这话的意思是说天机被说破了。于是呢他祖父当时一听就明白了，回家呢就把王云的名字呢改成了王守仁。哎，名儿一改了不得，这孩子呀当时就会说话了。这当然又是另一个传说。这王阳明呢自小啊聪慧过人，经历超长，异常的好学，他什么都感兴趣。他学过游侠骑射，学过兵法，沉迷过诗词创作，修炼过神仙之术，而且呢和很多的道士成了朋友。最夸张的是他17岁结婚那天晚上，人家都急着这个洞房花烛夜呢，他跑了，然后呢跑到一个叫做铁柱观的道观里头，跟一个道士一起聊天打坐，一直到天亮。他的岳父呢派人四处找啊，终于找到了。那道士还给他说了，20年后咱们还能再相见。后来呢王阳明呢又去学佛法，参禅悟道，也留下了一个很著名的典故。说呀这王阳明在江西当官的时候呢，有一次就到一个寺庙去，这个寺庙里呢有个房间关着门不让人进。王阳明就觉得很奇怪，他有一种特别的熟悉的亲切感，就特别想进去看看，按咱们今天的话说叫好奇害死猫。因为他是太守啊，别人也拦不住啊，所以他就进去了。进去一看，里面有一个作画了的和尚的骷髅，上面呢写了一首诗，叫50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那这意思呀，开门走进来的王守仁呢，前世也是一位高僧。你看，这又是王阳明的一个传说。关于王阳明的传说呢，实在是特别多，也足见他的关注度之高。18岁那年呢，他跑去拜谒了当时有名的理学家叫娄亮，然后呢问了一个又宏伟又壮观的问题，说如何才能成为圣人。娄亮呢想了想，当时呢就告诉了他4个字，叫格物穷理。这样的4个字啊，简单理解呢就是通过研究一个物品来悟见我们人世间万事万物具备的内在的规律，也就是所谓的悟道。王阳明听了之后就开始自己琢磨，他要开始自己的格物之旅，所以呢他就地取材，开始格自己家院子里的竹子。怎么格呢？就是为了在竹子身上格出人世间的大道理。王阳明呢找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来格竹子。所谓的格竹子，就是俩人呢静坐在院子的竹子跟前，废寝忘食，目不转睛地盯着竹子看，要一直看到什么程度啊，从竹子身上发现真理为止。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盯着竹子啊，一看就是看了3天。结果呢和他一起隔竹子的这个朋友啊，3天之后呢体力不支，中途退出了。可是这一根筋儿死心眼的王阳明却没有善罢甘休。其实呀，他压根儿不是一个愿意放弃或者能放弃的人，他独自一人呢又隔了4天4夜。你想这一个正常人盯着竹子看了整整7天7夜， 到第七天夜晚的时候，又下了一场大雨。这少年王阳明呢，依然是坚定不移地盯着竹子，结果呢，被劈头盖脸的大雨啊浇了一个透心凉，最终呢是心力交瘁，一头栽倒在地上，然后口吐鲜血，不省人事。那这次隔竹子的事儿啊，真的是差点要了王阳明的小命。死磕竹子失败之后，也成为王阳明人生的一处拐点。他对这个当时流行的叫格物穷理这么一种说法呢，生出了疑惑。他认为格物并不能得道。后来呢，他到寺庙里去求教佛道啊，本来呢是静心求佛，可是他发现自己呢住在这个寺庙里的日子久啊，他就开始想念自己的祖母父亲。哎，他觉得奇怪啊，因为既然是参佛，为什么会对亲人割舍不下？那说明自己参悟的这个道行啊还差点意思，还不够深，还得潜心修炼才行。不过他又转念一想啊，这样也不对，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都没有感情，甚至连亲人都不可以思念的话，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人呢断了人伦大体，那这又是万万不可行的呀。这时候呢又来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王阳明呢就到山里呢去拜见一位寺庙的禅师，据说这个禅师的道行高深，看破了世间红尘，也悟透了生死轮回。可是俩人一番交流下来，王阳明呢就很失望，这个大和尚呢徒有虚名啊，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就在两个人陷入沉默的时候呢，王阳明呢突然直截了当的就问这个禅师说，禅师，请问你在俗世间还有家吗？禅师就回答了，说我在尘世中还有一个老母亲尚在。王阳明接着又问禅师，你想念你的母亲吗？您别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有千钧之力，直接把这个禅师给镇住了。沉默良久之后，禅师是长叹一声，缓缓地叹了一口气，伤感地回答，怎么可能不想啊，那是我唯一的老母亲呐。说完这句话，这禅师无奈地低下了头。为什么呀？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是一位看破红尘、看透生死的大师，那就不应该有私欲，更不应该思念自己的母亲呐。这严重违背了自己身为禅师的身份，所以呢，他感到真的是羞愧难当。可就在这时候啊，王阳明呢，对着禅师是严厉地呵斥道，想念自己的母亲呢是人的本性，正常人都会有这样的情感，禅师你有什么好愧疚的？王阳明的这番话呀，勾起了禅师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他露出了人性最率真的一面，背过脸去，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又过了一会儿，禅师从地上站了起来，庄重地向王阳明行了一个礼，离开佛堂，出门而去。第二天早上啊，一大早，禅师收拾了行装，毅然地卸下了自己的禅师的身份，还俗回乡，看望自己的老娘去了。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28岁啊，王阳明呢已经是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了。众所周知，王阳明呢21岁中了举人，当别人都以为他第二次也能考上的时候，在25岁的时候，他又一次名落孙山啊。这个时候呢，别人笑话他说，你看看你没考中吧，他却说，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28岁第三次的时候呢，他成功的是进士及第，然后

后呢，正式的就步入了仕途。可以说前期呢是一帆风顺的，到了34岁的时候，他倒了大霉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上书给给侍中戴显求情，而触怒了当时的坏太监刘瑾，被打入大牢后杖责40，然后被贬为贵州龙场的驿丞。提到龙场呢，我们很多人就知道，这也就该到龙场悟道了。可其实啊，王阳明在去龙场的路上差点死了。当时呢，他招惹了大太监刘瑾，这刘瑾呢就派了两个大内的杀手，这两个杀手呢就在路上挟持了王阳明，准备要杀掉他。而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两个仰慕王阳明的乡邻，这俩人呢就对这两个杀手说，说这王主事啊可是当今的大贤士，你们呀不要杀他，就是要杀他那也得留个全尸吧，让他投河自尽吧，你们的罪孽呢也小点。结果呢，喝完酒之后呢，王阳明就趁着天色昏暗，这杀手呢喝的是醉眼惺忪，然后呢，王阳明就扔了一块大石头到河里，然后脱掉了鞋子也扔在河边，布置了一个投河现场，自己呢就溜走了。为了防止杀手追杀，他就登上了一艘小船，可没想到呢又突遇暴风，竟然就一气儿漂流到了福建，而且在福建他竟然奇迹般的遇见了20年前他新婚之夜和他一起打坐的道士。咱们话题转一下，来看贵州的龙场驿丞。其实说白了呢，这就是县里的招待所的所长这么一个职位啊。那地儿呢其实根本也没有什么招待所，连房子都没有。龙场那会儿就是一个小村落，明代开始啊才开始有了行政区划，当地说的话呢人都听不懂，即便是能够交流听得懂的人呢，也都是一些中原地带的亡命之徒逃亡到那儿。没有办法啊，王阳明呢就只能和那些亡命之徒还有当地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了呢，王阳明在这个地方呢也找到了一种桃花源的感觉，哎，盖起了小茅草屋，教这些山民们呢学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他自己知道啊，太监刘瑾呢是不会放过他的，可同时他发现呢自己啊不断的精修，可是心里呢还有怕死的这个心，所以呢他就非常困惑，为什么自己还怕死呢？于是呢他就在屋子后面呢弄了一个石墩子，每天在石墩子上打坐参悟。有一天夜里啊，他突然就手舞足蹈起来，跳起来了啊，特别高兴。为什么呢？他顿悟了，他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叫圣人处死更有何道。也就是说，每个人心中呢都自己住着一个圣人，何必从外面去苦苦的寻道呢？那么这句话代表的就是龙场悟道精神。龙场顿悟之后呢，王阳明呢就给自己建了一个龙岗学院。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有了王阳明的阳明心学。那么这个心学呢，咱们简单说一下，包含了三个部分，叫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这心即理啊，王阳明在年少的时候呢还是程朱理学的天下，那时候呢就主张格物穷理，咱们刚才说了，叫认为理呢是通过格物求来的。可是王阳明悟道，万事万物都在自己心里，所有的道理不必外求，世界的意义也是由你的内心赋予的，向自己的内心求索就可以了。而知行合一就更简单了，知行功夫本不可离，知道的理儿一定要和现实发生联系才有意义，是吧？叫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呢不可分家，只知道而不行动其实还是不知道。第三个部分呢叫致良知，就是求得内心的道理，然后再去行动去体悟，那么就算是致良知了。在这个时候呢，王阳明呢还提出了许多有名的言论，比如
破山中。

0: 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句话呢，到现在也还是被广为引用。所以王阳明的这个教法啊，让很多的儒生看到了希望，就是他们也可以同样把圣人之学呢用在生活当中，用在政治当中，用在剿匪当中。1517年，王阳明的高光时刻来了，他担任江西巡抚，他主要管着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地区。这些地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山高林茂，匪患严重。朝廷呢派王阳明这样一个文官去剿灭这些匪患，按理说呢大家其实都不太看好文官嘛，可是王阳明一去也就几周的时间，把他们通通都给剿灭了。这王阳明的兵法啊也挺有趣的，咱们简单总结一下。首先是宣传攻势，王阳明是特别善于宣传，他到一个地方打仗之前呢，一定先写一篇入情入理的檄文，把这个文章呢发到贼窝里去，就有匪徒说，哎，这个姓王的巡抚啊是个好人，咱听他的，咱不当土匪了。嘿，看完文章跑了一大片。因为他知道所谓的匪徒呢，很多呢是被胁迫的良民。第二个呢，就是王阳明的情报工作做得好。他认为啊，剿匪不能成功最大的问题呢，是因为有内奸，所以呢他非常重视情报工作，既给匪徒那边呢安插情报人员，抓住匪徒过来审讯，然后把他们作为情报人员管理，实施反间计。举个例子，他发明了著名的十家牌法，就是每家每户的门上都要把你们家里住的哪些人呢都给写下来，随时准备人们推门进去看，进去一看，只要发现家里待的人跟牌子上的人不一样，那人呢就得要举报，举报就有功，不举报呢就有罪，那您说哪儿藏去呀？第三个呢是军纪森严，怎么样让士兵打仗能玩命的往前冲呢？王阳明认为啊，士兵不敢卖死命的往上打，唯一的原因呢就是怕死。怎么样让他们不怕死呢？那就是往后退，死得更快。所以呢，王阳明打仗啊，后面永远是一排刀斧手，只要往后退，四个字儿，格杀勿论。第四个呢，就是安抚百姓。王阳明深知啊，这些匪徒当中呢，不可能全是坏人，所以呢，也给他们呢安排了后路，就让他们可以回家种地。所以大量的匪徒一看说，哎，人家当官的挺好啊，没有赶尽杀绝，那就算了吧。当然了，王阳明呢对那些真正为患的匪首是从来不客气的，他其实呢也杀了不少人，不过他认为啊，杀是为了不杀。打完人生的最后一仗时，王阳明已经57岁了。他从30多岁开始呢身体就不太好，就一直咳嗽咳血，而且这个时候啊他的身体呢是每况愈下，因为真的是劳心劳力。朝廷呢知道王阳明呢是国家栋梁，打仗全靠他，所以呢一直挽留不放，直到最后他病重的时候，皇帝呢也不愿意让他返乡养病，万不得已啊他自己呢是荆州返乡。1528年阴历11月28日夜晚，王阳明从梦中醒来，他就问弟子，我们到哪儿了？弟子就回答呀，师父，青龙铺。王阳明又问，船好像停了。弟子回答，在张江河畔。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弟子回答说，还有一大段距离。王阳明又是一笑，恐怕是来不及了。他让人呢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作证了，就那样坐了一夜。第二天凌晨，他叫人把弟子叫进来，就说，我走了。弟子无声地落泪啊，就问老师，老师有何遗言？王阳明呢用他在人生中最后一点力气向弟子展现了一个微笑，说了8个字，叫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那么王阳明在临死前说的这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到底有何深意呢？其实啊，这八个字呢，我们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叫死而无憾啊，他的一生呢真的是非常丰富。第二，此心光明讲的就是致良知。这个时候的王阳明呢，他的内心已经不会再受到外在一切的干扰和影响了，包括生死，所以呢他叫此心光明。第三，可能在王阳明看来，死并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开始。王阳明短暂的一生为我们成就了无数的神话，也为我们带来了阳明心学。后人呢把他称为小圣人，他官至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精通儒释道三家，开创出了堪称儒学新局面的心学，被认为是可直追孔孟的大圣人。同时呢，他还是一个军事天才，领兵平乱剿匪，用极少的代价闪电般的彻底击败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他的特点呢是善于学习思考，善于总结，敢于实践。阳明心学自古以来被无数的大家推崇备至，每个人遇见他呢都会有自己的收获。穿越历史来看，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的有趣的人，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喜欢的智者圣人。这就是本期超爱阅读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

0: 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北京的西边有一片茫茫的大山，那里就是被称为神经右臂的北京西山。西山和北京城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站在西山之上，又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欢迎收看

0: 居庸，会通带内辽海外，云帆可转东吴京。
1: 帝都篇是清朝乾隆皇帝对中国历史上众多古都的分析，列举了北京作为国都的优越条件，其中对北京地理位置的描述中提到了太行山，在北京范围内所指的就是西山。西山是一座什么样的山？与北京近千年的建都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去一探究竟。

0: 太累了，咱俩歇一会儿。
1: 歇会儿，歇会儿，哎，看看风景，
0: 看看风景是吧？嗯。其实我刚刚一路走过来，就特别想问啊，罗老师，嗯，你看这个地质学家侯仁之老先生，他就说西山是层峦叠嶂，气象峥嵘，嗯，而且我们也说它是这个中国地质研究的摇篮。
1: 对，这话没问题。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其实跟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嗯，中国地质学，也就是现代地质学的发祥地，在北京。
0: 对，
1: 所以这是中国真正的孕育出来中国的科学地质的一个真正的摇篮。
2: 北京西山拥有丰富的地质奇观，早在19世纪中期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德国科学家李希霍芬等人多次对西山开展地质考察，直至191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同年开始招生。1916年，13名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专业学员对北京西山进行了较系统的地质调查，编写了第一本主要由中国地质工作者完成的中英文版《北京西山地质志》，并于1920年正式出版。这项主要由中国人完成的地质调查成果，标志着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正式开始。百年间，北京西山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地质人才和开展地质研究的基地，许多中国地质学家都曾经在北京西山留下足迹，而西山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地质的摇篮。
0: 其实咱们刚才一路走来，就觉得这里生态环境特别好。
1: 对，
0: 你看还看到那个刚出生的小
1: 小鸟，对，
0: 鸟鸣声更幽啊。
1: 对，
0: 但是它既然叫百花山，嗯，在这里能看到什么样的花啊？
1: 这个花啊，其实真的，我觉得这种花和我们在山下，嗯啊，这个路边，包括一些公园里看到那个花，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嗯，这是一个纯的野生状态啊，非常非常的烂漫，非常非常的这个劲状，而且完全没干扰。
0: 是，
1: 所以这种花让我们看到的，它是一种原生态。
0: 嗯，
1: 所以西山也是一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的地方。
0: 没错，您看高的地方有乔木，
1: 对，
0: 低的地方有灌木。
1: 你看像这种我们叫栎树啊，蒙古栎，其实就是一般咱们说的这个叫做橡树。
0: 对，
1: 哎，在城里头就很少见，在这儿遮天蔽日的，多好。
0: 是，
1: 往前走吧。
0: 终于上来了。
1: 对呀，这个地方真不枉咱爬了这么长时间的山，你看
0: 真的好美。
1: 对，
0: 这就叫高山草甸，对吗？
1: 对，它是叫雅高山的一个草甸，然后它实际上是在高山之间有一个类似于平原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这种地貌，这就是大西山呢。
0: 对，一览众山小的架势哈。
1: 对，
0: 真的很美，你看远处就像水墨画一样。
1: 是，
0: 跑的时候多漂亮啊，
1: 层层叠叠的哈，
0: 真像画似的。
1: 嗯，
0: 千里江山图啊。
1: 对啊，什么叫黛色，什么叫天青色，是吧？全能看见了。看看这个地儿，哎呀，
0: 哇哦，
1: 这才叫一览众山小呢，
0: 景色太好了。
1: 咱们今天就说来看这个西山，看的是什么？看的这个叫做神经右臂。北京的西山实际上是太行山的最北端和最
0: 头，
1: 哎，头上，所谓太行之首，同时又是神经右臂。神经啊，就是指的国都。
0: 嗯，
1: 为什么叫它右臂呢？就是古人他是这样啊，就古人他一般是面南背北的一个站法的话，它的右边就是西边。嗯，右臂，你看正好
0: 揽着，
1: 揽着。实际上，你看这个太行山山脉到北京这一块，它实际上是由北京的这个西南一直环抱它的正北，
0: 嗯，
1: 半包围。

0: 一个北京的一个地势，然后中间是什么？华北平原。
1: 如今苍茫的西山，在若干亿年前还是一片辽阔的海洋，后来随着大洋底部地壳凸起，西山的形成开始了。由于历史上地壳变化的原因，西山之上多褶区，而这里的岩层又多石灰岩，容易被水溶解击穿，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岩洞。在这些岩洞中蕴藏着震惊世界的秘密。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发掘出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的发现意义重大，填补了从猿到人的重要一环。对西山的这次考古证明了早自数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0: 西山成因在我们的地质上讲呢，它是一个叫做喜马拉雅运动的这么一个造山运动。那么山抬高了，平原沉降下去，尤其永定河的这个冲击平面形成了这么大一片的丰沃的一个平原，在平原上建城市是非常好的，但是光有平原做城市它又无险可居，同时呢它又没法挡西北来的一些风沙，它就是要一个屏障。
2: 这就是咱们说的有靠山。
0: 有靠山，对，来龙去脉，靠山背后有靠山，对吧？这样能够让它的自然条件非常好，气候环境也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长久的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地方生存，它一定这个城市它有它优势，对吧？
2: 对，就像乾隆诗里有写哈，
0: 对，右拥太行，左沧海，南今何济，北居庸，多大的一个豪迈的气势。
2: 是，
0: 那这个说的就是什么？就说北京那个地理优势。
1: 西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北京的城市发展打下良好的根基。据考古和文献证实，北京有着3000年的建城史，1000年的建都史。西周时期燕国建都于蓟，位于现在的北京，而到了辽金时期，北京再次成为都城，距今已有1000年，直到元朝定都大都，影响极为深远，也为后来明清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刚下百花山，又登定都阁
0: 啊！你看这个“定都阁”三个字，竟然设了一个这个四柱三坊的一个牌楼。
2: 是，感觉规模很宏大的样子。
1: 从百花山来到定都峰，这是一座海拔仅有680米的山峰，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桑峪村东北狮山内。山峰顶端耸立着雄伟的定都阁，定都阁的位置正处在长安街向西的延长线上。涉级而上，书本旅行团将去探寻定都阁与北京营建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0: 这边你看，很雄伟的这个建筑，
2: 定都阁，
0: 在定都阁看北京应该是最好的视角。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确立北京城位置的一个观测点。哦，观测到有这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所以设置了北京城未来的发展方向。咱们到定都阁看一看。
2: 好，
0: 走
2: 走。那怎么就能确定这里就能作为皇都呢？
0: 是这样啊，就说咱们从头捋。其实跟这个北京城啊定都有关系的有两个重要人物。这两个重要人物还特别有意思，都是和尚。一个是元代的一个叫刘秉忠的人。还一个呢是明代的姚广孝。
1: 元朝初年，忽必烈委派刘秉忠参考中华典籍《周礼考功记》中的记载，按照左祖右舍等理念设计和建造大都城。元大都的营建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先有规划然后建成。这个特点使得元大都城市方位明确，左右对称，城市街巷建筑井然有序，产生了北京城市独特的中轴线结构。 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所称赞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这种独特的设计理念一直延续下去，在明代姚广孝重建北京都城的时候再次发扬光大。
0: 他出家的位置呢，其实离咱们这儿特别近，潭柘寺。
2: 哦，那不就在旁边？
0: 就在旁边。
2: 嗯，
0: 然后呢，朱棣曾经到潭柘寺拜访他，两个人相谈甚欢，从此呢就确立了一种就是辅助的关系。
2: 嗯，
0: 这个姚广孝就曾经传说啊，带着朱棣来到这个地方，
2: 嗯，
0: 俯瞰这一片我们今天叫做这个华北平原或者说北京小平原的地方，在这儿指点江山。这个时候的元大都其实已经啊，因为战乱各方面他已经衰败了。
2: 对，
0: 那么再建一座新城的话，那要重新选址，重新确定。
2: 嗯，
0: 那么传说他就在这儿看这片地方，然后进行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确定。
1: 姚广孝法名道衍，以僧人身份而与朝参政，身份特殊，影响力极大。靖难之役中，朱棣听从了姚广孝的建议，轻骑挺进，直取南京，一举成功。成祖继位后，姚广孝担任僧禄司左善侍，负责迁都事宜，一手规划了整座北京城的布局。传说当年朱棣为燕王时，曾和姚广孝在定都峰观赏日出美景，而姚广孝建北京城，也正是选取了当年观日出正东方向之下，以定都峰为锚点，确定了紫禁城的方位。
0: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定都的地方呢？
2: 对呀，怎么看出来的？
0: 刚才我们在那儿看到西山的连绵不断的这个层峦叠嶂，就觉得这个山形非常美。
2: 没错，
0: 然后山形美的同时，它形成了一个环抱之势。
2: 嗯，
0: 三面有山，然后前面是一个平原，这个平原原呢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北京的一个小平原。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华北平原或者说是北京小平原，就是由几条大河冲击出来的。
2: 对，
0: 有潮白河，有永定河，还有拒马河。
2: 对，
0: 那么这一片平原加上三面围河的一个山形，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就像这个太师椅。
2: 对，
0: 三面围河，然后一个平板，而且它的朝向是叫做西北高东南低，非常稳定。所以这个从地势上讲它就非常非常的好。
2: 嗯，
1: 西山以其太行之首的高大身躯，为北京小平原阻挡了来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气，让北京小平原成为气候宜人的建都之所，孕育出了发达的农业。同时，西山也作为天然的军事屏障，利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北京地处西山怀抱之中，集山脉之险峻、河流之幽静、平原之肥沃于一身，再加上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历代的用心经营，才建成这座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
0: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明清两代营建的这个北京城，其实它还是在这个元代的这个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
2: 对，
0: 这我就要说到另外一个人，就是乾隆皇帝，他把中国所有做过帝都的城市做了一个罗列和总结，选出来最后说，天下能够当帝都最好的城市有四个，第一个是什么呀？西周的镐京，东周的洛阳，后来洛阳，然后呢，汉唐长安，
2: 西安，
0: 最后是什么？
2: 北京。
0: 那么乾隆皇帝对北京的认定是什么？汇通带内，辽海外，云帆可转，东吴京。这话是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再往北边是辽阔的大地，一直通到渤海。南边呢，有什么？有大运河。大运河上如云朵一样的船帆，不断地把南方的这种米啊、粮啊、各种好东西源源不断地运过来，
2: 交通便利。
0: 这个地势就非常的完美。
2: 是。
0: 所以，从地理位置上，它就确定了我们这个地方好。而且，古代人讲啊，这个一个城市作为都城来说啊， 在德不在险，说这个地方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好的品德、好的美德、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
2: 对，
0: 不是特别要显要。但北京既有德还有险，所有在这儿定都的这个国家、朝代都是兵强马壮的。
2: 是
0: 辽金以来始成金，
2: 嗯，
0: 辽金以来始成金，这说的就是什么呀？北京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国都？从辽代开始，辽代的会同元年，这是大概是938年。
2: 嗯，
0: 辽是南京，
2: 嗯，
0: 后面是什么？金中都，
2: 嗯，
0: 元大都，明清到今天北京城，
2: 对，
0: 所以这一路都是当了国都了，
2: 对，
0: 所以它后面叫做什么呀？阅金千年俄天昌。
2: 嗯，
0: 其实他这个话有点吹牛，为什么呀？从938年到乾隆时期还不够一千年，作为国都来说还不够一千年，到今天够一千年
2: 了。嗯，
0: 但是乾隆做了一个无以伦比的一个
2: 畅想，
0: 真的是畅想，叫做什么呀？帝陵信比长安长。
2: 我
0: 什么意思？长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做国都朝代最多13朝古都，
2: 是
0: 我们算一算啊，就是到今天为止，北京城作为中国的首都已经是千年左右。我们所有的人想看到北京城成为真正的作为中国首都最长的城市。
2: 是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好，就好在这儿，定都峰上的定都阁正对的是长安街，也是长安街的一个西沿的终端。
2: 嗯，
0: 所以在这儿俯瞰这座伟大的城市，
2: 嗯，
0: 我们真的就是胸怀着这一种豪情，也带有一种真的自豪感，这是一种幸福感，因为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城市，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2: 对。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

0: 导游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2: 从笨重危险到安全高效，最原始的升降设备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为今天形形色色的现代电梯？一部电梯的运行又为何会成为一次惊心动魄的高空表演？解码科技史，从升降机到电梯。
3: 现在电梯啊，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不过呢，在坐电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相应的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些行为。您就比如说，在电梯里啊，咱们也争取啊，不要排出一些有怪异味道的气体啊，包括我们自身的，也包括我们是否拿着什么韭菜包子的。还有呢，就是不属于礼仪范畴的，而是应该属于是安全细节的。带小朋友的，一定注意一下家里的熊孩子，别没事咔啦一下把所有的按键都摁下去。另外呢，就是在里面使劲的蹦啊，使劲的跳啊，您回家跳去，到别的地方跳去，千万别在电梯里蹦着。虽说现在的电梯已经很安全了，但是那毕竟是在悬空运行的个东西啊，您一脚踩下去，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2: 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应该顺序上下，不要拥挤，不要在轿厢内打闹，不要倚靠轿厢门，更不要在轿厢门中间停留。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应该科学理智地应对。
4: 如遇电梯故障，千万要保持冷静，按电梯内的呼救按钮将信息传递出去，等待救援人员救援，千万不要盲目自救。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现有使用电梯709万台，但是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一起确有记载的在使用过程中由于钢丝绳断绳而引起的坠落事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电梯由于断绳而导致坠落事故。
2: 在享受电梯给我们现代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要忘记遵守它的规则，这样才能更加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3: 还有一个事儿呢，也想再跟大家说一说。你看啊，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可能会经常遇见啊类似的情形，那就是啊眼看着门快关了，我们却听见啊那外面有人喊，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着急的时候啊就来不及去摁这个电梯的按键把门打开，往往呢啪把手就放在啊这个两个门之间想拦一下啊。要是说这个电梯非常先进，可能这一拦呢您能拦住。倘若说这个电梯，如果说这个技术啊采用的是比较老旧的一种技术，有可能您伸手啊，哎，遮挡不住它那个防夹的光束射过来，哎，所以有可能就会把您的手夹着。所以呢，不提倡啊遇见这种情况赶紧去把门拦住。最好的方法您喊一句等下一趟吧，但是千万注意别让别人听出来你是谁啊。为什么我们讲啊这个电梯门的这个防夹功能它有的时候呢也会失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17年的夏天，当时呢在杭州的一个小区里啊，好好的人们突然呢就听见这个电梯井处啊突然发出了一声砰的巨响，感觉好像是这个电梯爆炸了一般。等人们赶到现场一看啊，哎呀，这个电梯的这个门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形，电梯门口的这个地上呢也有碎开的这个水泥，一位大妈坐在地上，头部呢也受了轻伤。后来啊详细的一检查，人们发现有一个变了形的一个保温杯，不锈钢那种保温杯被夹在了这个电梯运行的空间当中。怎么回事呢？再一问大妈，大妈说实话了，当时啊她是从7楼去9楼，想到9楼找人，就觉得呢，哎呀，等我出了门了再去摁这个电梯很麻烦，所以就把这个电梯门呢开开的时候往中间把自己随身带的保温杯给放那儿，就希望啊这个门要关的时候，哎，一看 这不是有这么个保温杯吗？哎，他就能够啊，这个门不夹住了，电梯就顶等他了。其实这个行为啊，说实话，咱们不从安全的角度讲，哪怕从礼仪的角度讲啊，都不太合适。这不是您私家电梯，对不对？整个楼群里的人都要用这个电梯，您让他等上一分钟，那别人坐电梯的得多着急呀。可是呢，这个大妈肯定是没想那么多，反正我坐这个电梯呢，那就是我的，别人都得给我让路，就把这保温杯给夹这儿了。
2: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保温杯就能给电梯造成这样的破坏呢？
4: 试图用保温杯阻挡电梯门的关闭，这个行为是非常错误的。电梯中我们有一道防止门夹人的保护装置，那么早期电梯用的是触板，就是当人即将通过正在关闭的层门和轿门的时候，碰到了触板，电梯厅门和轿门就会自动打开。现在用的更多的是光幕开关，它通过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红外线来检测是否有物体遮挡住正在关闭的厅轿门。当有物体遮挡住正在关闭的厅轿门，厅轿门将重新开启。那么两侧的光幕开关通过红外线应该能够检测到水杯的存在，但是可能是由于电梯的故障没有检测到水杯，那么电梯轿门就推动了水杯关闭，关闭到中间位置的时候，将水杯挤到了厅门和轿门中间的缝里，轿门地坎带着水杯往上运行，直到水杯撞击到了轿门的门楣，引发了外围的瓷砖的爆裂。阻止电梯门关闭的正确方法，在轿厢内是按开门按钮，在轿厢外是按呼梯按钮，其余的任何方法都是错误的。
2: 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正确乘坐电梯，不要为了一时方便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除了垂直电梯，在现代生活中常见的还有斜面的自动扶梯。不同于使用在高楼大厦中的直梯，自动扶梯更多应用于低楼层、人流密集的车站或是商场等地方。那么自动扶梯是怎样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呢？乘坐自动扶梯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呢？
3: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能够见到直梯之外呢，还有一种自动扶梯，这个东西坐过的人恐怕就更多了。它出现的年代呢也不算太晚，比我们所说的这种直升直降的电梯呢大概晚出生了十几年。1897年左右呢，一个叫做杰斯雷洛的发明家呢制造出了一台啊自动扶梯。不过呢，当时这个自动扶梯啊是安装在了一家游乐场里供人们娱乐使用的。电梯有什么好娱乐的呢？哎，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呢，这部自动扶梯就像我们现在啊，或者说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超市里的那种自动扶梯一样。超市里的有一些自动扶梯呢，它是没有这个台阶的，直接是一个平板上下的，便于呢这个顾客呢推着这种大型的运货车在上面呢乘坐。那么当时呢，杰斯雷诺创造的这个自动扶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怎么让人玩呢？哎，就是啊，当电梯往上滚的时候，大家伙呢争取往下看你能不能下得来。要我们现在看呢，这是有巨大的安全隐患的。那么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呢，新鲜还新鲜不够呢，哪考虑到什么安全不安全呢？你哥现在要看谁要敢这个在电梯上跑来跑去的，肯定会被人拍成视频然后发到网上，看看这个人多没素质，一定是会有这样的话的。其实呢，这个素质不素质倒不重要，反倒是这种行为呢真是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问题的，搞不好会真出事儿的，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啊。所以做安全电梯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安全两个字儿。好了，再回到自动扶梯的发明本身上吧。那么到了1899年的时候呢，奥蒂斯公司啊就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普拉克合作，首次制造出了两台带有梯级的这种自动扶梯，其中的一台呢还在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上进行了展示。那么据说呢，这个杰斯雷诺呢也带来了几台自动扶梯进行参展，所以呢，这些自动扶梯啊，就成为了那次展览会上最受大家欢迎的时髦产品。 1902年的时候，美国的梅西百货公司率先安装了自动扶梯啊。据说到了现在，这座建筑内的大部分自动扶梯都已经被替换了，但就是这一部扶梯啊，几经改造仍在使用当中。我们现在啊，到一些商场啊，到一些大型的公共交通场所之内啊，也都会经常使用自动扶梯。使用自动扶梯呢，有人分析啊，它给人们

0: 带来更多的舒适感的同时，也会提升人们购买物品的欲望。哎，这可能也就是啊，很多商场里面会有自动扶梯的原因了。想一想，大家坐着自动扶梯往上走的时候，周围看一看，哦，哎，那件衣服不错，要不咱下去到那儿去看一下去。哎，那家店不错，咱要不进去逛一逛去。可能就是这样啊，让人有了左顾右盼选择的余地之后，所以才会吸引我们呢去增加购物的欲望。那么说到自动扶梯，前面我们讲了啊，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而到20世纪初的时候，也就是1936年左右呢，自动扶梯又出现在了我们国家上海啊。当时上海的老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大新百货公司啊，就安装了2台自动扶梯。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这个东西还是挺新鲜的，以往人们只见过直升直降的，哎，这回来的斜坡上去的呢，确实很有意思。据说开业当天呢，有几千人来围观，大新百货公司最后呢，只好售票让大家伙来参观。那么当时的报纸上啊，是这么描述这2台自动扶梯的乘坐效果的：乘者无涉及之劳，无颠簸之苦，但觉青云直上，转瞬间已达所欲至之地矣啊！可见在当时呢，这是一件挺轰动一时的大事儿的。那么说起来，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一个经济城市，所以呢，它的很多建筑当中啊，就享受到了别的城市没有享受过的电梯的待遇。那么在1949年之后呢，我们国家也成立了相应的工厂，专门设计制造电梯。只不过呢，国内的市场需求还是比较小，所以只是在北京、上海啊这些城市当中小范围的使用。尤其是当时在北京开挖的地铁当中啊，使用了不少的自动扶梯。
1: 自动扶梯是作用于建筑物的不同层高之间，向上或向下倾斜输送乘客的固定电力驱动设备，也是一种连续输送的机械，主要运用在人流集中且流动性大的场所。相较于只能看到一个轿厢的直梯，自动扶梯的一些机械设备裸露在外面，并且因为扶梯的使用率和人流量要大大超过直梯，所以这就让人们在乘坐的时候需要更加注意礼仪和安全问题。
0: 那么说起来，乘坐这个自动扶梯的礼仪啊，哎，很多人一直认为呢，我们坐这个扶梯的时候啊，要尽可能的靠一边。为什么呢？尤其是比如在商场当中啊，比如说是在这个火车站，你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往边上靠一靠，留出这一侧来干什么呢？有些人家比较着急，赶着上车，哎，让人家先从这儿走，听起来挺好吧？很多人呢，也都是遵照着这个原则来坐自动扶梯的。但是这一两年呢，又有了不同的声音冒出来，说其实这样做不好，不安全。为什么呢？如果大家伙都长期的往一边站，且不说重心匹配的问题，单就是长期都靠一边站的话，很有可能导致这一边呢设备磨损更加严重一些，而那边呢磨损轻一些，这种不平衡也会导致意外出现。
1: 在方便他人和维持扶梯设备的良好运作之间，究竟应该怎样乘坐自动扶梯才是正确的呢？
2: 乘坐扶梯采用左行右立的方式，从安全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提倡的。因为首先，国家规范规定，乘坐扶梯要紧握扶手带。第二，扶梯是机器，即使在停止状态下，也不能当作固定楼梯使用。第三，扶梯的踏步高度远超过咱们国家所规定的普通楼梯踏步高度的0.175米，所以在扶梯上行走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相比于左行右立方式对扶梯造成的磨损来说，人的安全显得更加重要。乘坐扶梯首先应当紧握扶手带，如有小孩应当拉好，如抱宠物应当抱好，严禁使用手推车和携带较长较重的物品乘坐扶梯。老人乘坐扶梯应当有人陪同，如果您穿了宽松的衣服或者长裙，应当把长裙提起乘坐扶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应当及时地按下停止按钮。
1: 正确乘坐扶梯不只能够保护自身的安全，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给他人 造成危险。
0: 我们从小啊坐这种自动扶梯的时候，家里大人可能还得教一教您，一定要小心啊，手把旁边那个地方要抓牢了，脚踩上去的时候一定要踩在这个板子两条黄线之间，否则抬起来啊容易夹着你的脚。另外呢，就是这个板子与板子之间呢有很多的这个齿儿，这个地方脚一定要小心，放进去就一定会被夹住，千万注意啊。那么这个一个齿儿一个齿儿的地方啊，它其实是有一个专业名词的，叫做梳齿板，它就像是牙齿一样上下咬合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的踩到那儿呢，确确实实容易被咬着。嗯，不过我知道啊，大家伙呢对于乘坐自动扶梯的安全呢还是挺注意的，因为这两年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一些自动扶梯咬人的新闻，挺吓人的，所以坐的时候呢也会格外注意。
1: 无论是在商场购物还是在其他的公共场所，乘坐自动扶梯已经是一个常态式的生活现象，这些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扶梯需要人们共同的爱护以及正确的乘坐，才能更大程度预防危险事故的发生，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0: 电梯发展到今天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它还能有什么更大的变化吗？这一点啊，我想先问问咱们自己，作为坐电梯的人，您期待着电梯有什么更加明显的变化吗？反正我觉得啊，电梯尤其是在办公大楼里，或者早晨上班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这个电梯能不能够快一点，不要让人摁完电梯之后啊，那就是无尽的等待，哎呀，这种状态实在是让人难熬。那么这样呢，就会牵扯到电梯的运行效率了，因为所有的人呢都要借助这一部电梯来完成上上下下的这个运输过程。所以说在电梯本身它自己的这种数学计算过程啊，设计制造过程当中啊，可能都会要有一些改变。
1: 除了直梯和扶梯，现在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透明的直梯，它又有哪些改进呢？
2: 机房设备都布置在井道里，叫无机房电梯。就比如说液引机，又叫驱动主机，悬挂钢丝绳的叫限速器，旁边一系列的箱子结构呢，里边就是控制柜，而控制柜的操纵结构呢在厅门外侧，悬挂用的钢丝绳，现在的电梯呢用的是扁平钢缆，它里边是由几百根很细的钢丝组成，外表用橡胶封装起来，又叫液引钢带。
1: 在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电梯不仅改进了自身的计算程序和制造工艺，还扩大了应用范围。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电梯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它们的作用。在室内运用上，电梯的使用场景越来越丰富，在图书馆有运送书籍的电梯，在餐厅有传菜的电梯，在楼道有无障碍电梯，在室外观光上，电梯更是以各种形态大放异彩。美国密苏里州的拱门电梯，德国建在鱼缸里的电梯，甚至是汽车城的蜂巢立体车库，都让人们应接不暇。除了外形和功能上的改变日新月异以外，电梯的动力和制造技术的升级还有着更大的可能。
0: 就比如说吧，在2017年的时候，德国一家公司啊就制造出了一种磁悬浮电梯。磁悬浮技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根本就已经不陌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很多城市当中都能够看到磁悬浮列车的身影。那么磁悬浮电梯啊，不仅仅是说它速度快，关键的是它还可以实现横向的运动，您听说过吗？就这个电梯啊，比如说要从1楼上到了21楼，到21楼之后，它还可以啊横向的走到210几房间当中去。哎，这多有意思啊！这就感觉好像是啊，突然之间这个电梯就变成了一个更加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运输工具了。原本只能直上直下，现在突然可以横向移动。哎，这个事儿蛮有意思的啊！想一想，是不是将来伴随这个楼越建越高的话，这种东西也会大量的出现呢？可能一个楼里面不再是仅仅有上下的电梯了，还有横向移动的电梯，这样呢可能就更好的把人流和需求量能够结合在了一起。而与此同时呢，这种啊自动运输轿厢的方式会不会呢又可以和其他的一些 交通工具连接之上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坐的这个轿厢直接进入到地铁运行系统，它本身组合在一起又可以形成一辆地铁，而我们从地铁当中出来之后也可能就不需要换乘，直接坐着这个轿厢就可以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挪动，最后到达我们的家里。磁悬浮电梯给我们带来的未来设想啊，当我们了解了它的相关应用之后啊，瞬间就觉得啊，未来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形式呢？我们人真的会不会越来越懒呢？哎，不过呢，咱们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放。我们说啊，所有的这些电梯是给我们提供便利来使用的，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借助它来跨越障碍呢？
1: 磁悬浮电梯让人大开眼界，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电梯的无穷潜力和可能。如果人类的想象力还可以飞得更高的话，那么未来的电梯是否能够突破大气层，建立起一条连接天与地的高速公路，把人类送向太空呢？
0: 曾经有人提出过在太空和地面之间建立一条电梯，你就比如说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就在他的小说《天堂之泉》里曾经设想过，未来世界将会出现一种啊直接通向太空的超级电梯。他说啊，在2000多年前啊，曾经有一个岛国，上面呢有一位狂妄的君主，为了向天神挑战，在高山之巅建立了天国，于是呢诞生了天堂之泉。若干年之后呢，国王与他的帝国早已化为尘土，而人类迈向了太空时代。为了方便快捷地进入太空，一位工程师要在天堂之泉的旧址上建造一部通向太空的天梯，实现前人未曾实现的梦想。这部小说出版的日期呢是1979年，当时呢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啊，让电梯从地面直接飞奔太空啊变得广为人知。那么现在呢，人们已经将太空电梯的梦想啊寄托在了一种新材料，也就是碳纳米管上了。从理论上来讲啊，碳纳米管的强度是足以承受这样的一部太空电梯的。可惜呢，从实践的角度讲，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来建造这样的一个从地面直达太空的电梯。但不管怎样，这个东西要是一旦研发成功了，它绝对是有着非常强大的潜能的。首先，我们就再不用发射火箭了，也不用发射宇宙飞船了，借着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实现啊近地面的这种太空飞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它对于人类未来的宇航事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1: 1895年，被誉为航天之父的俄国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提出了太空电梯的概念。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见到埃菲尔铁塔后，便萌发了建造太空电梯的想法。在他当时的设想中，太空电梯的底端位于地面或平流层之上，顶部直达外太空。但无论是克拉克小说中建造天梯的工程师，还是齐奥尔科夫斯基，他们都面临着无穷的技术难题，但这并不能阻挡科学家们的钻研热情和探索的脚步。一旦太空电梯研发成功，人类就可以拥有比火箭的运输能力更强大、造价更低廉的运输设备。
0: 科学的探索让很多过去只能在科幻小说当中看到的情景啊，正在一步一步走进现实。也许真的说不定啊，伴随着我们人类技术的进步，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要想到太空去看一看，就可以坐电梯直达了。
1: 阿基米德提出的杠杆原理和滑轮定律是升降机的基础运行原理。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逐渐取代了人力畜力，成为升降机的主要原动力。从1854年奥蒂斯发明安全升降机，到1889年科学家们给升降机通上了电，再到2017年人类开始建造磁悬浮电梯。电梯技术的升级让人类危楼高百尺的愿望已经一步步实现。在现代高新技术的赋能下，电梯还将运载着人类到达新的高度。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没错呢，首先是用微信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荣媒体，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还有你今天吃到的美食啊，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1: 没错，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但还是提醒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是的，因为4点半到5点半是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期，大家呢，在路上车多人多，一定要谨慎慢行。是的。
0: 今天的天气哈依旧非常好，我在前段时间降温的时候换上了羽绒被，然后
1: 不会吧，
0: 昨天晚上我觉得热死了，好热呀，就
1: 你太夸张了，
0: 等过两天的雨一下，我估计就要开始正式大降温了啊，
1: 大降温也犯不着盖羽绒被呀。
0: 没啊，你不觉得盖蚕丝被会有点冷了吗？
1: 不冷吧，我一般是冬天真正到冬天。

0: 天就是零度的时候，我觉得盖那个羽绒被是正好的。然后这个季节呢，就是蚕丝被、春秋被嘛。
1: 像前两天我的蚕丝被只有3.5公斤，然后那段时间大降温，我都感冒了。那段时间就是感觉很冷很冷，每天睡觉都是早上醒得很早，都是被冻醒的。
0: 你是应该要多长一些脂肪，囤点秋膘了，好过冬。
1: 因为在零度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水暖毯。
0: 啊，太怕冷了，小可。
1: 是的，也提醒大家哈，就最近我们早晚还是非常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
0: 对，特别是早上骑电动车还有晚上骑电动车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给自己带一件厚外套。
1: 是的，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哈，是王菲的《匆匆那年》。

0: 好的，听完了《匆匆那年》，有想到那个电视电影吧？
1: 嗯，是《匆匆那年》的电影看过，然后他的剧版也看过。
0: 是同桌的你吧？
1: 啊，不是，《匆匆那年》
0: 哦，
1: 它是一个那个电视剧。
0: 哦，《匆匆那年》
1: 啊，
0: 我好像也看过，只不过时间太久了啊。
1: 嗯
0: 嗯，刚过完国庆哈，像10月、11月、12月，我觉得就是结婚的高峰期。
1: 对。因为是下半年，
0: 因为
1: 好日子多。
0: 前两天我又收到了一个请帖哈，
1: 又要花一笔钱了，
0: 又要花钱了。就说到结婚哈，我们都知道在结婚之前一定会去拍一个婚纱照，
1: 对，这是必须的吧？应该是，
0: 就穿上那种礼服，然后找一些摄影的团队，有可能有的他会去苏式园林。也有的去那种大都市拍哈，就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但是同样的都是留下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对不对？
1: 但我觉得现在的结婚照呢，像我们过去的那种风格都是时代的眼泪
0: 啊，
1: 且走花了，
0: 唯美唯美风格不能带我哈。
1: 嗯
0: 嗯，先看一下柠檬味的阳光的留言哈，他说两位主持人傍晚好，想点一首华晨宇的国王与乞丐。
1: 好的，
0: 今天肯定是要给你放的。
1: 第二首歌的时候就给你放。嗯、
0: 感谢你的点歌啊，谢谢我们柠檬味的阳光，每天都坚持与我们互动。
1: 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结婚拍结婚照呢，是每一对新人的必选项，都必须得干的事情。
0: 是的。
1: 但是最近辽宁的一对小夫妻的操作呢，在网上也是引发了不少的讨论。他们没有实地的出外景去拍婚纱照，而是用 AI 的工具画了大概3个小时，然后就生成了属于自己的婚纱照，就连迎宾海报上啊，还是带着那种 AI 软件的水印、
0: 来自于 AI 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就面对有人一眼就识破的这种 AI 照片哈，
1: 嗯，
0: 新郎呢他是这样说的，我完全不觉得尴尬，日子过得好比什么都重要。哎呀，如果是你，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甚至我也会这样做，
0: 接受 AI 婚纱照哈、嗯。不知道各位听众是怎么看待 AI 婚纱照的？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聊聊你的想法。
1: 我跟你说，我10年前结婚拍婚纱照的时候，我就不愿意把钱在这上面多花。
0: 我也是
1: 啊，我当时就找了一个稍微就是小小的工作室，有一个介绍的摄影师，他就一个人，工作室就他一个人和化妆师两个人，然后呢我们就到芦村水库啊，包括一些好看的树林子里面，然后拍了一些这样的照片，就留个影嘛，也没有说去拍什么欧式风格啊，也没有说去苏州上海啊花大价钱。如果10年前有 AI 的话，我估计我一分钱都不花。
0: 我是在几年前哈，那时候 AI 也不是非常盛行，还不知道 AI 这个哈，没有运用到每个人。嗯，反正我也是花了一个小预算去拍了婚纱照，所以我是能接受这个辽宁的这位先生他这个想法的。这个事情的起因呢，其实要从他们俩原本结婚计划说起哈。
1: 嗯。
0: 这位先生他和妻子他打算旅行结婚，哇，跟我当时
1: 很浪漫，
0: 跟我当时想的一样，
1: 嗯，
0: 就回来办一个
1: 简单的婚礼
0: 答谢宴。 他原本婚假都安排好了，准备去到丽江，然后一边旅游一边拍摄婚纱照。但是有时候大家都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
1: 嗯，
0: 一方面婚假的时间本身就很宝贵，如果花上好几天用来拍婚纱照，然后你玩的时间就被压缩了。
1: 对，
0: 另一方面呢、当时丽江的天气状况也非常的不理想，综合考虑之后，两个人干脆就直接取消了实地拍摄婚纱照的行程，专心的享受了这个婚假。
1: 对，但是办婚礼发电子请柬的话，制作迎宾牌呀，又需要婚纱照的素材，思来想去呢，夫妻俩就想到了 AI 生成婚纱照这个办法。然后他们使用了免费版的 AI 软件，先用手机呢互相拍下清晰的人像照片当做模板，再在网上搜集对应的提示口令要喂他呀，对吧？前后大概花了3个小时，生成了一批 AI 婚纱照，用来满足婚礼物料的使用需求。对于这个决定呢，妻子也是十分的认同，然后两个人达成了一致。
0: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他的想法观念是一致的，就没有什么哈。嗯，虽然 AI 要喂很多很多口令，但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就拿自己的照片 头像伸出一些衣服啊身形啊，我觉得挺好的，其实跟拍出来的不都差不多吗？你说你也拍出来
1: 很多，
0: 你有些驼背啊，或者是一边脸大一边脸小，还不是要经过 PS 修一下吗？
1: 而且很多的影楼啊，包括拍照都是流水线的生产，都风格也比较固定。其实你想两个人出去旅游也好，在家生活也好，周末去哪里玩也好，拍下来的那些照片才是属于你们真实的有温度的照片，
0: 生动的、
1: 看到那张照片你就能想到那天我和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吃到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对这个结婚照所以是无所谓的态度，
0: 看怎么想吧。 有的像出去旅游拍那我完全也没问题啊，但是在结婚前拍一个婚纱照也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看大家
1: 怎么想。
0: 对，
1: 也可以啊，就去什么哪里花个大价钱拍一组高奢定制的那种啊、如果你在意你喜欢你也可以。
0: 是的，反正我是不舍得的
1: 啊、觉得没有必要吧，是吗？
0: 当然他这个 AI 婚纱照哈，出现在了婚礼的现场，自然而然不少宾客是看了出来的。但于先生他并没有打算隐瞒，他发送电子请柬的时候他就提前跟亲朋好友说了，照片是 AI 生成的，现场有人认出照片的特殊来源，他也完全就不在意，不觉得尴尬，更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羞耻感。
1: 当然不应该有羞耻感，这怎么了？ AI 我们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不对？
0: 而且他们的婚礼哈本身就是那种非常极简风格，早上给新娘简单的化妆，新人来到现场，然后简单的致辞，之后宴席就正式开始，没有什么就是非常复杂的流程。在他看来呢，拍婚纱照就也好 AI 生成照片也罢，都只是一种人生的体验。你要别的新人选择花时间拍一套实景的婚纱照、他们选择就是好好的去旅行去享受，我觉得两种选择都没有高低之分哈，都会成为非常难忘的回忆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只要你们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你们夫妻两个人商量好，然后三观一致都同意的话才是最好。否则你想做AI 做一下简单的婚礼，这样操办一下，那可能女方她愿意复杂一点，愿意出去拍更为好看一点的婚纱照，
0: 仪式感。
1: 对，她可能会觉得啊，你怎么不愿意为我多付出一点啊？她可能会把你不拍不花大价钱拍照，不办复杂的什么仪式流程，就等同于啊，你不怎么爱我，你不想为我花钱，对不对？也有这种可能，所以还要两个人就是三观一致，
0: 协商吧，我觉得沟通。结婚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彼此的看法哈。
1: 对，
0: 比如说这件事情我可以让一步，那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让一步，互相包容嘛，
1: 这就是磨合的过程，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很多网友看到新闻之后呢，也是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不少网友表示非常的理解，十分的支持。现在市面上呢，不少的婚纱照模板套路，像我们说的大同小异，来回就是固定的布景、固定的姿势。
0: 是的，
1: 流水线产品用 AI 生成的话呢，省时省力，对吧？还省钱。
0: 对，现在很多朋友证件照都是用 AI 生成的，都不用去花钱拍了，直接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让它生成一寸的两寸的，非常的方便。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他持有不同看法，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中，婚纱照他一辈子大多就一次，对吧？
1: 对，
0: 拍摄的过程呢，两个人互动啊，面对镜头啊，这些真实的经历本身也是对婚姻的一份纪念，对不对？ AI 照片虽然说画面比较好看，可少了这种真人实拍的那份亲身的经历吧，会觉得少了一点点实实在在的仪式感。当然持不同看法的人都有哈。
1: 对，其实说到底呢，这件事情是没有对错的，也没有高低之分，更多的是不同人对于婚礼仪式感的不同理解吧。就像新郎他说的，这件事呢跟金钱是没有关系的，婚纱照呢只是记录一下形式，婚姻真正的内核是什么，是两个人往后柴米油盐的相处。就算结婚当下没有实拍的婚纱照，婚后有空依然可以随时拍。我非常的赞成。
0: 我觉得婚后再去拍更是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意义了哈。就仪式感它不一定说非要靠那种昂贵的消费啊，复杂的流程来去证明。有人偏爱隆重，然后有追

0: 求每一步都不留遗憾，但也有人他就崇尚极简，更看重两个人真实的相处体验。婚礼也没有标准答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怎么看待这个 AI 婚纱照，你觉得仪式感是照片还是两个人具体的过日子呢？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发送给我们，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0: 现在这个 AI 越来越多闯进我们生活了哈，不光可以生成婚纱照、写真，还有全家福。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写真特别流行吗？就说拍写真的钱省了，
1: 对，
0: 直接拍的比它生成的比拍的还要好哈。
1: 对，
0: 就
1: 还有很多就是把小宝宝和家里的小宠物 AI 一下各种动作。
0: 就科技其实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便捷的记录方式，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仪式感？
1: 对，仪式感一定需要花钱吗？花很多的钱吗？还是花大量的时间去完成呢？一定要追求实物，追求现场的实拍吗？就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就开始流行极简的婚礼，简化这个接亲的环节，缩减酒席的规模，放弃昂贵的婚纱摄影，把预算拿来旅行啊，作为家庭的启动资金。
0: 是的，有很多很多，我发现我身边就有，他就出去旅游，然后旅游完之后回来答谢宴，答谢宴也没有请任何的主持人啊、四大金刚啊，全程就自己操办，特别简单，就崇尚那种极简哈。他认为，
1: 我也觉得，
0: 就反正大家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了，也大家来也不是想看你仪式上的一些环节，
1: 对，其实
0: 主要来干饭的。
1: 还有就是你生命中你觉得重要的亲人朋友一同见证你最幸福的时刻，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当然，我跟你说，也有人他不这样觉得哈，他觉得有些人就他的人生时刻亲身经历的过程是无可替代的，就镜头下真实的情绪，现场那种欢声笑语，是 AI 那种精致的画面复刻不出来的，
1: 所以每个人想的不一样。
0: 对，就我觉得对于很多事情哈，不同的观点那很正常。那在大家看来，这个仪式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在我心中，我觉得只要对方把你记着，就不是说给你买多贵的东西啊，他有那份心意哈。比如说他看到你很想要一个东西，他会精心的去制作，
1: 对，
0: 他就是把你惦记在心上。
1: 我觉得就是仪式感或者是他对你好不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他工作很忙，时间很紧，但他愿意为你挤出时间，这份心意你得看见，对不对？
0: 对，就是不要用金钱去评断对方的心意，金钱是衡量不了的。刚刚收到冰封王喵的留言哈，旁边小马已经笑得不行了。他说我女朋友的仪式感就是她猪引发的时候一定要吃好，不然就会老么嘎弄你，
2: 就是老么嘎死你。
0: 嘎酱，
2: 用广东话讲就是老么嘎酱你，对吧？
0: 冰封王喵很久没有来听我们节目了啊。今天是在手机上听的吗？
1: 待会儿跟我们要继续互动交流啊，好久大总没看到你了，
0: 批评一下啊。
1: 对，
0: 就太久太久没有看到了哈。就各位听众，不知道大家会怎么选择哈？你愿意用 AI 生成人生重要时刻的照片吗？
1: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我愿意把这个钱留作我的小家庭的启动资金和日常的开支，我们一起去布置家庭，买一些温暖的小东西，去玩一玩不好吗？
0: 但大家也可以结婚之后再去真人去拍一下婚纱照，
1: 对，都可以，
0: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除了婚纱照，大家能接受 AI 代替哪些生活的纪念场景？比如说生日写真、家庭合影。家庭合影其实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对，家庭如果是全家福照片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什么重大的节日，把家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真正的去拍一张照片。
0: 我现在觉得哈，就是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玩一整天是真的很难得，不是说 这个没空，
1: 那个没空，
0: 那要么那个在外地工作加班，就一家人真正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哈，大家庭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家庭合影我是不赞成的，
1: 我也不赞成。
0: 生日写真可以了，
1: 生日个人写真就是关乎个人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全家福呢，还是要以相聚那一天的真情实感为主。
0: 是的，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留言，他说时代在发展，也许会出现 AI 这种科技，有新的婚纱

0: 照的见解，但是广德地方小，暂时不会。很久前我就随大流花了大好几千在合肥拍的婚纱照，
1: 你愿意分享一下给我们看一下吗？
0: 那你真的是很时髦了，他花了大几千，而且是
1: 合肥拍的，
0: 很久之前啊。大家觉得有哪些瞬间哈，就是我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用 AI 替代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一下。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爱是无法用 AI 替代的。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我们听众点的《国王与乞丐》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国王与乞丐》哈，是现场版本的，这首歌我是，很早之前听的，反
1: 我
0: 正
1: 觉
0: 后
1: 得，
0: 来没怎么听过，
1: 对的，现场版本跟他录制的那种版本简直是不能比的啊、
0: 谨言慎行哈。
1: 对，谨 言慎行，不能表达过多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0: 欢迎回到我们的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
0: 下
1: 班
0: 班
1: 搭
0: 搭子，
1: 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从昨天开始，我们的节目答题已经更改了哈，就是每天只准备一道题目，所有的奖品都送给一个人，会在5:20的时候为大家出题。
1: 对，所有呢想回答题目的听众呢，一定要坚守到5:20左右参加我们的互动交流，就可以获得2张电影票和一份大礼包。
0: 没错，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了哈。目前还没收到听众的点歌，还有位置。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婚纱照 AI 对吧？当然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现在年轻人在办酒席的时候，特别是发筷子之前的那个仪式，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化了。
0: 是的，
1: 我觉得非常好。
0: 我每次其实只有很亲很亲的朋友，或者很亲很亲的亲人哈，我会看一下仪式，一般的我都不看，我就希望快点发筷子，我就希望快点，吃饭，开动菜，快点上齐。
1: 因为好饿，那个时候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基本上都有12点了吧，中午。
0: 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很多人都说11:28开席，但真正他能开的时间，一般都会推到11:58、12:08，等他所有的仪式结束完，都12:30了。
1: 而且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不容易等到发筷子，你好安心的吃个饭的时候，司仪又要唱歌，又要发娃娃，
0: 司仪唱歌其实我还能理解，我觉得还蛮调动气氛
1: 是这
0: 的。
1: 样的。如果那次你肯定没有这样经历，我坐在那个喇叭下面，震得我心直蹦，
0: 哦，
1: 你知道
0: 我
1: 吗？
0: 知道，就是因为喇叭的声音太大了，然后真的会有点吵哈。
1: 鱼。点一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好的，一会儿就给你放。
0: 是的，现在就是结婚，我们刚说了婚纱照，然后四大金刚是一定要请的，化妆师、
1: 四大
0: 摄
1: 金
0: 影、
1: 刚是么子？
0: 化妆师、摄影师，这是行业的一个，就是
1: 哦，
0: 术语。
1: 我那时候还不流行叫四大金刚。
0: 就很早，可能因为我们这边说的比较少，在
1: 哦。
0: 外面其实就称这四大金刚，就是化妆师。摄影师、
1: 摄像师、
0: 摄像师、主
1: 主
0: 持
1: 持
0: 人，
1: 人哦，
0: 四大金刚。
1: 对，所以呢，就是提到结婚办酒，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就是浩浩荡荡的婚车队伍，接亲、堵门，然后司仪主持、发娃娃、发红包，还有跟妆、摄像啊、摄影啊，全程的记录，一套流程走下来的话，新人啊，双方的父母都要忙得脚不沾地了，水都顾不上喝上一口。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宁波有一场特殊的四无婚礼在网上火了，没
0: 没
1: 有
0: 有
1: 接
0: 接亲，
1: 亲，
0: 没有婚车，没有司仪，也没有跟妆和摄像和摄影哈，整场婚礼几乎砍掉了所有很繁琐的仪式。长辈简短致辞之后，直接就开席吃饭了。这场不走寻常路的婚礼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就今天我们也就这个婚礼这个话题哈，再延续的展开聊一下。这场婚礼的主人公呢是95后，95后跟我差不多大。
1: 九五后也不年轻呢。
0: 他们一个叫小猪，一个叫小王，夫妻俩平时都在上海工作。今年9月，两个人先后办了2场喜宴，一个是在男方的老家浙江，一场在女方的老家是宁波，一个台州，一个宁波哈。2场加起来一共是45桌，但2场婚礼全都打破了传统的婚礼那种固有的模式，做到了四无。就刚说的，没有接亲，没有那些繁琐哈，他们甚至连伴郎伴娘都没有邀请，就两个人。
1: 对，然后呢，在婚礼现场的 LED 大屏幕上打出的几句话呢，也是格外的接地气。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的话可以吃隔壁桌，韭菜。

0: 他们的新娘哈，和丈夫他们都属于性格非常内向的，我们所说的
1: I 人，
0: 本身呢他就非常排斥那种喧闹需要不断表演的婚礼场面。更打动他们的就是下定决心简化仪式的原因，就是不想折腾家人。其实大家都参加过不少亲友盛大的婚礼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是这种盛大光鲜的背后基本上都非常的累，新人呢要不停的换装。你想一开始有一个，现在有晨跑，我当时都晨跑都没拍，晨跑，然后出阁，然后有一个在婚礼仪式有一个迎宾，迎宾一套，婚礼仪式正式的一套，然后下午还要去外拍一套，就要不停的换，然后还要应酬敬酒，对不对？双方父母也是忙前忙后，操持各种大小琐事，甚至见过不少长辈办完婚礼之后过度劳累生病了。
1: 对，所以如果仅仅是为了办一场体面的婚礼把家中长辈累倒了，那就太不值得了。这是小猪心里呢最实在的想法。的确是这样，除了双方的父母，包括一些至亲都要到你家里来帮忙，对吧？
0: 对，就那天就很忙很忙，就当然这样极简的想法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父母的完全理解哈。在台州办酒的时候，家里长辈还坚持怎么也要安排一对婚车才有样子，对不对？但小两口没有妥协，最后只是自己开车从酒店抵达了宴席现场，坚持简化流程，给他们的仪式做了一个减法哈。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仪式做减法不代表没有仪式感。对，他们两个夫妻两个就认为有些呢属于两个人的纪念是不能够将就的。他们专门拿出了20000块钱去了云南的丽江，在玉龙雪山的脚下，然后拍摄了婚纱照。小猪说呢，婚礼现场录制的视频呢大多数过后几乎不会再去翻看，但是去到自己向往的地方拍下的婚纱照对于他们而言呢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整场婚礼呢为数不多的浪漫就是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的丽江婚纱照的集锦。
0: 所以说就钱花在了该花的地方哈。我觉得在我们广德这个地方，其实这种形式基本上是会被父母否定的。因为在我之前我也提过这样的想法哈，就全盘被否定了，我都不想办仪式。然后家长呢就是家长会想，哎呀你这么大一个事情你不办婚礼的话，
1: 对，
0: 不办仪式的话像我是
1: 没得面子啊，人家给嫁姑娘然后娶媳妇就是一拍拍婚车老妈蛮好的，然后到你这儿你就开个车子自己过去了，就会父母就会觉得哎呀太没有面子了，我养了这么大的女儿和儿子，对不对？然后他们是想办的风风光光，对不对？
0: 是的。哎，我觉得反正我提出过被 pass 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向父母提过就是这种简化结婚流程的一些环节哈。
1: 在我
0: 大家都是怎么看待的？
1: 对，在我那个结婚的10年前的话我估计会很少，但是我相信现在以及往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极简婚礼的队伍当中来。
0: 是的，我也相信哈。那聊了这么多，接下来听一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真的非常好听哈，然后前段时间又在网上爆火了一次。
1: 对，我记得前段时间他还有一首歌还挺好听的，我现在不告诉大家，如果待会儿没有收到听众点歌，我决定再点一首那首歌送给大家听一下。
0: 好，可以把最后一个机会留给你哈。刚我们说了关于婚礼然后极简的做法，这对来自浙江的新人，我们也说了他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哈。第一个是他们拍了婚纱照，去丽江拍的，一边旅游一边拍，而且他们在仪式布置上面是能省则省，但是他们对待前来赴宴的宾客则是格外的大方。
1: 对，
0: 你想他这种婚宴哈，他是由他新娘的父亲厨师朋友亲自掌勺，
1: 就是自己家做的那种啊，乡村酒席那种模式。
0: 对
1: 对，
0: 因为浙江人人均一栋楼嘛。
1: 对，人均一栋楼。
0: 然后他们光买菜就花了7万多，光这个成本
1: 你想想看，
0: 很多了哈。餐桌上的硬菜也是满满当当哈，我给大家报个菜名，蒜蓉帝王蟹，
1: 哇哦，
0: 小米

0: 聊深，
1: 哇哦，
0: 白灼黑金鲍，
1: 哇哦，
0: 而且是轮番上桌，就是
1: 哇哦，加一加三加二，
0: 菜品的品质也是得到了到场所有人的认可。其实按照当地原本的习俗哈，
1: 嗯，
0: 酒席结束之后，主人家一般会给宾客回赠香烟，
1: 跟我们这差不多。
0: 对，
1: 对，
0: 然后他们新人就考虑到现在不少人并不抽烟了，他就索性把回礼换成了现金红包，跟我们一样。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心想那烟啊糖啊什么
1: 也不缺，
0: 对，就你要选特别好的，而还要去外面再重新包装，而且很多家里面人他不吃糖，都戒糖了，
1: 对，
0: 还不如给红包来的实在。
1: 而且你知道吗，到场的每一位宾客都可以领到200元的红包，如果你送了礼金的亲友还能再额外追加100元，也就是说300元的红包拿回家，就仅仅红包这一项，新人就一共送出了6-7万元。所以说新娘的阿姨卢女士就笑着调侃说嘛，这婚礼的钱全被我们吃掉了，哎，这样的朋友给我来一打，我可太喜欢参加这样的婚礼了。
0: 其实这样想真的很爽呀，
1: 嗯，
0: 你想，嗯，吃的又好，又不用太等待时间，然后大家都很开心，他们也简单，去参加宴席的人也觉得很简单很方便。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本来如果宾客来就是参加你的婚礼，如果你前面做的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菜品也很简陋，那么宾客就不觉得你是崇尚节俭，你是抠。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他把回礼的红包和菜品搞得这么丰富，啊，看法立马就不一样了。
0: 因为他原本把花在那些婚车啊、司仪那种
1: 没必要
0: 的开销，
1: 嗯，
0: 他转移到了他菜的品质，对不对？宾客的回礼上，就新人他不用说应付各种表演式的流程，父母也不用操劳了，到场的亲朋好友吃的舒心，拿的也是实惠，拿的开心哈。
1: 我觉得比这种婚礼
0: 人啊，
1: 真的比那种话头子混的人好玩多了，好吃多了，实惠多了。
0: 我的朋友都这样干哈。
1: 对，我说嘛，这样的朋友给我来一打多好。而且这个菜你看，老爸的厨师朋友在自己家做的那种菜，是不是比流水线的宴会厅的那个菜好吃多了？
0: 是的，没错。现在我参加婚礼，我都特别喜欢去农村那种大锅烧的，
1: 好吃，
0: 口感真的太好了。不像现在很多宴席酒店，他们都是那种一锅出。
1: 而且你知道吗，有些菜预制的不能再预制了。
0: 嗯，当然这件事传到网络之后，网友嘛自然也会分成两派。很多网友表示十分羡慕婚礼回归聚餐本身，摒弃了这种面子排场，实在是通透。但是还有一部分网友表示不能理解，还是那句话哈，一辈子只有一次大事，省略接亲仪式这些环节，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会不会觉得缺少这份值得回味的记忆呢？
1: 那所以呢，其实这也跟我们刚才聊过的 AI 婚纱照的那个话题呢是差不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正在重新定义婚礼的仪式感。过去呢，我们总觉得包括现在一些长辈就认为婚礼就要热闹浓重，流程呢仪式是一个都不能够少的才算呢不留遗憾。但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仪式感不是一套固定的模板，可以是盛大完整的典礼，也可以是奔赴远方你拍下的婚纱照，还可以就是一桌实实在在好吃的酒席。
0: 哎呀，我觉得婚礼的内核哈，作为我是95后，
1: 嗯，
0: 我觉得就不是给外人看的那种排场。嗯，其实大家家庭条件如何，亲朋好友总有点数吧。
1: 不是你搞玛莎拉蒂一排接亲的车给你接亲，就能代表那车全是你家的吗？就
0: 是的，就我
1: 没必要。
0: 我当时也是就觉得不赞成花太多钱哈，
1: 在这上面，
0: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1: 对，
0: 是吧，选择想要的布置啊场景啊，也不过也是那句话，结婚就一次，看两个家庭两个新人是怎么想的，适合自己的，不让家人就是操劳的，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1: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两个人商量好，两个家庭商量好，毕竟结婚呢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你不能说我要这样啊，新郎要那样啊，为了这个事情呢在结婚前大吵一架，那也没有必要。还是要两个人三观一致，互相磨合，多沟通，多讨论。
0: 是的，如果换作是你哈，你能够接受这种就是几乎没有仪式，
1: 我接受，
0: 直接开席吗？
1: 我赞成，我接受，我提议。
0: 我也接受，我是完全完全接受的。只不过 总是被家长给 pass。
1: 对，我愿意把这个其他方面的能省则省的钱拿出来，让大家吃得好玩得好。
0: 因为你吃得好，就大家来参加宴席都是开开心心的，然后会对你这场宴席记忆深刻，
1: 然后吃得饱闷闷的回家，多开心呀。
0: 嗯，今天聊了一个 AI 婚纱照，聊了一个我们极简的婚礼哈，四无婚礼都是关于我们的婚礼。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就是越来越实际了，我觉得。
1: 对，我觉得，而且呢，也不再被过去的面子排场给束缚啊，对不对？大家也来越来越想通了。
0: 嗯，收到冰封王喵的留言啊，他说不能搞太 poppy 的事情。
1: 对，广人就是有一点就是容易
0: 讲面子啊，
1: 被 poppy 这个定义啊给捆住给束缚掉。
0: 还有他们说在结婚之前就是讨论仪式啊婚礼啊，这些也是两个新人磨合的一个关键期，就像装修一样，在这个期间确实也是会因为产生一些三观不一致啊，包括价值观啊，以及对待事物解决的方法都能看得出来哈。
1: 你知道吗？很多人在结婚前对这些事情上面谈崩了，包括还可以再引申一点的，就是彩礼这方面。
0: 嗯，是的。
1: 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都是一样的，就两个原生家庭走出来的两个人组建了新的小家庭，实在是没有为了一些彩礼这样的事情，金钱上面的事情搞得很难看，甚至就分开了。也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啊。嗯，
1: 还是要两个人好好想一想，你在一起的初衷是什么，以后过日子在乎的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也不赞成做太 poppy 的事情哈。
1: 啊，做人不能太 poppy，
0: 尽自己所能啊，然后该有的仪式感有，对不对？该实际的地方实际。
1: 嗯，
0: 他有的人他不止花可多钱了，在菜上抠抠搜搜的。
1: 对呀，
0: 然后要洗糖包子，
1: 抠抠搜搜的，
0: 那糖牌子我都没看过。
1: 搞一鞋子炸弹。
0: 是的，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所剩的时间也不算多了哈，赶紧给大家出题，我们就选正确答题的第14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以及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来吧。
1: 是的，今天的题目呢，还是一道类比推理的题目啊，题干是春夏秋冬对四季。以下四个选项，哪一个选项的内在逻辑和春夏秋冬对四季是相符的呢？ A. 喜怒哀乐对情绪， B. 赤橙黄绿对颜色， C. 早中晚对一天， D. 东南西北对四方。
0: 好的，又到了我们考公了，大家开始练习了哈。我也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在准备备考考公呢，也可以来听听我们节目哈。第一个是在那个学习之余放松一下，第二个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刷题了。
1: 对，我想在读第二遍题目之前读一下听众憧憬发来的留言，他说广德人高兴死要面子胡说地竟搞 poppy 的面子工程。没错。
0: 好的，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
1: 好的，以下四个选项，哪一个的内在逻辑跟春夏秋冬对四季是相符的呢？ A. 喜怒哀乐对情绪， B. 赤橙黄绿对颜色， C. 早中晚对一天， D. 东南西北对四方。啊，也是不难的这个题目，但是呢也要思考一下。我再来重复一下哦，题干是春夏秋冬对四季，那以下哪个选项的内在逻辑跟这个是一样的呢？ A. 喜怒哀乐对情绪， B. 赤橙黄绿对颜色， C. 早中晚对一天， D. 东南西北对四方。
0: 难吗？还是有点难度的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1: 我来仔细的
0: 核对一下。
1: 对，一定要好好记，你搞不清不然有人要来敲我们的三楼窗子。
0: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正确答题的第14位朋友哈，今天有点贪心有点大胆。
1: 不要怕，听众会支持我们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开始公布了啊。
1: 好的，你来念我来记。
0: 何苗选了 D， 小韩 B， 李欣选了 B， 左想其成选了 D，ANN 选了 D，张小慧 D， 桑 D， 三个句号选了 D， 道良某 D D D D D， 这是一个地地地地地道呀。梅蝶恋舞选了 D， 佳佳选了

0: B， 如果他一开始选了 B 哈，后来改成 D 了，风调雨顺选了 D， W 选了 D， 古月 D， 如果就如波浪号果选了 C， 身极幼时选了 D， 心想事成选了 D，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还有四个答案，我们看一下啊，四位听众，我们答题也就截止了。冰封王喵选了 C， 苹果选了东南西北，初一采摘园选了 D， 图选了 D， 后来如果又改答案了哈，就不算了，
1: 那不算了，
0: 那个时候已经答题截止了。好
2: 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其实是 D， 然后呢我们的幸运第十四号听众呢是心想事成。我们来看一下，
0: 心想事成静，心想事成静怡女士。
2: 对，你要看她的有没有中过。
0: 没，最近没有中过，我已经看到了哈，也收到了她的
2: 电话号码。
0: 对，太迅速了，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2: 对，这道题呢，题干是春夏秋冬对四季，春夏秋冬呢是四个季节共同构成了四季，是四个并列部分组成的整体的关系。地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共同构成了四方，逻辑完全一致。然后呢 ，A 项是喜怒哀乐，是情绪的具体表现，不是情绪的组成部分。B 项赤橙黄绿，只是颜色中的一部分，不代表全部。C 项早中晚是三个部分，数量明显也不对。啊，大家知道了吗？
0: 好的，恭喜我们的心想事成静怡
2: 女士，
0: 恭喜你，我已经知道你叫啥名字了，每天都来坚持互动哈。我们也感谢其余参与的朋友，大家也不要灰心，明天再来。
2: 对，明天还可以呢。
0: 还记得你说的那首歌吗？伶人跟你互动。
2: 好，行的，我知道大家想让把这个机会留给我，我想听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歌叫样子。
0: 样子，
2: 对，样，你的样子的样子。
0: 哦，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听过。
2: 你搜一下样子，你打一下。
0: 啊，我来搜索一下。
2: 可好听了，送给大家，而且听上去之后，你会想到自己的青春时代，闪闪发光。
0: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样子》这首歌，有没有跟我们小马听歌品味是一样的啊？
2: 有没有呢？
0: 他的心都伤了，让大家猜，没有一个人搭理
2: 啊。啊，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有没有人喜欢这首歌？
0: 今天有很多朋友选了B 和 D 哈，
2: 很多人都选了 B 和 D。 对，其实正确答案呢是东南西北。刚才我把其他的三个错误选项为什么错误也跟大家念了一遍，对不对？
0: 我觉得苹果挺可惜的，
2: 差一个。我就是说如果陈静一女士之前获得过的话，那后一位就是咱们的苹果啊。不要灰心，明天再来，
0: 苹果明天再来啊。因为我看过她参加好多次，然后好多次都没有中奖。但是苹果最近和我们互动的频率也变少了，还是鼓励大家多多和我们互动留言哈，获得我们的福利礼品，也让我们记住大家，眼熟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支持。这里是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2: 我是荣小可，
0: 你是荣小可吗？
2: 我是荣小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周之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星，玉，比喻的玉，口字边旁一个玉。这个玉我不大相信大家见过，我见过啊，哎，对对，在你们生活当中见不到了吧？哎，有啊，我也见过，我同学当中有一姓玉的。这个玉来源太精彩了，第一，来源于姬姓，还挺老，皇帝之后；第二，来源于米姓，是楚国公族的封地，当时有个地方叫虞国，虞邑，楚国的公族，楚国的贵族之后有一只姓玉的，而且这一只是复姓，玉豆， 作为礼器的那个豆，容器的那个豆，叫鱼豆氏，最早有这个复姓的，这个复姓今天好像没有了，就叫鱼豆什么什么，后来把那个豆给省掉了，就叫鱼氏。第三，源于官位，在秦汉时期有一种官叫史玉。什么叫史玉呢？传令兵，当然他是传令官，他不是兵。过去没有电话，没有什么手机的，那么也有命，有命令，有圣旨，是要派人传过去的，这一类官叫史玉。那么他的后代就叫玉，以官位为名的，这是一支。第四支源于什么呢？源于言字边旁的鱼，不是口字边旁了，是这一支。这一支是春秋郑国贵族之后，是郑国之后啊，郑国之后，这一支是很重要的。这一支还有三点水的鱼，有言字边旁的鱼，有三点水的鱼，这两个鱼在东汉的时候大部分改成了口字边旁的鱼啊。在这个东汉的时候，苍梧很远了，要到今天越南那一带了，交趾苍梧广西那一带，有个太守叫于梦，于梦就是言字边旁的啊，他子孙后来很多改为于氏，很多改。现在有的人讲，有的研究姓氏的人说，天底下这个鱼，言字边旁的鱼，都改成了口字边旁的鱼。很多人接受，错了，因为我找到了，还有言字边旁的鱼，就是这个鱼梦的后代，汉代苍梧太守的后代。因为我已经找到了确切的证据，证明现在还有人信这个言字边旁的鱼，没有改成口字边旁的鱼，他们都是苍梧太守于梦的后代。现在这个鱼在哪里呢？湖南的长沙有几个人信这个鱼啊？张家界市、衡阳市、湖南三个地方有，云南的曲靖、迪庆州有这个鱼，台湾的云林县还有言字边旁的鱼，没有全改啊，所以我们不能说都改了啊。另外，源于鲜卑族，

0: 鲜卑族的鱼坟氏，三点水的鱼，汾汾酒的汾，鱼坟氏改成了鱼啊。那么其他少数民族还有本来还有这个姓的，或者汉化改姓，我们现在找到的苗族、侗族、彝族、土家族、藏族、傣族里边都有这个鱼姓。所以这个鱼啊很有意思，实在是不多，但是散的还很广啊。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民族当中或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姓鱼的，而这一支没有绝掉，他就传下来了。这一支现在看来鱼姓的主要的一支，就这个苍梧太守之后这一支。我们现在知道分布已经是遍布全国了啊，遍布全国。而且鱼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河东一支，也就是山西省黄河以东的一支，它还北上或者留居原地没有动，有一支留在北方一直没动，就在山西那里。还有一种可能是后来南边的迁回去，这不知道。有一支在河东，有一支在江夏，也就是湖北武汉一带，有一支在南昌，主要三大支姓鱼的。鱼姓呢确实不能说是大姓啊，不能说大姓，但是也有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宋代著名的诗僧，会写诗歌的僧人啊，像咱们后来的苏曼殊啊，近代的这样的是弘一大师，这种都非常有文采的，他就叫鱼惠鸿，也叫鱼德鸿。当然有一种说法，要真的我这个说法出来以后啊，有一个姓会跟我打官司了，因为彭姓彭的人认为他姓彭，但是我这边的资料他姓鱼。这是一个自幼家贫，14岁的时候啊，父母双亡，入世作为沙弥，就是剃度了，但是没有受戒，叫沙弥。19岁到京师，在天王寺剃度为僧，当时领度牒很难，当和尚是要有执照的，有身份的，很难，所以他就冒用了惠鸿的度牒啊，以为自己的名字，所以他到底叫什么名字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了，他是冒用了一张度牒。就好比咱们水浒传里看到武松啊，一个度牒都给你准备好了，其实就假证件了，对吧，假身份证了，所以他冒用了一个。一生不幸，而且2度入狱，曾经被发配到海南岛，一直到公元的1113年才获释回到老家。惠鸿精于佛学，长于诗文，著述非常多，他写了一本书叫《冷斋夜话》，这本书大家没看过啊，但是脱胎换骨听过的吧，诗人说梦听过的吧，大笑喷饭听说过的吧，满城风雨听说过的吧，全部是出自这本书。这就余德鸿，就一个姓余的啊。余姓准确排名我查了半天查不到，资料冲突很大。我手头有的资料是1987年余姓排在第305位，1987年的时候，到了20年以后的2006年，他居然排到了184位。那这20年里余姓得生出多少孩子来？现在他的人口如果排在184位的话，余姓的人口有58万啊，不得了了，对吧？当然这个数字只能供大家做参考，因为没有像别的姓那样非常精确的数字，基本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姓氏。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原性的来源非常复杂。第一，来源于龟姓，殷商时候有一个名称叫元显，就殷商的时候已经有个名称了，叫元显，姓元的。而这个人之所以了不起什么呢？因为当殷商的国君准备立太子，那个时候他立的太子叫寿星，这个元喜啊拼命反对，说这个人不合适。大家知道寿星是谁吗？商纣王。就是他是反对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臣子。今天元姓的人，汉族的，基本都把元显当作他们的德姓始祖。还有一个第二个源流，汉族的，出自姬姓。春秋时期魏国有个大夫叫元宣，这是周文王的后代啊。那么这一支主要在河北河南一带，这是汉族的两支。另外的元姓大家可就知道了，兄弟民族的姓啊。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族皇室血统，血统非常高贵，鲜卑族最高级的血统，当时讲血统，今天咱们不讲了，今天咱们没有这个血统观念，当年有，全部改姓的元，拓跋宏改名叫元宏，所以这一支啊，后来变成了元姓的骨干啊，他最多这个人，当然现在都说是汉族了，其实他的祖先是鲜卑民族。现在元姓里边还有一些人非常有意思，说我的祖宗是拓跋圭，那一看就是鲜卑族了，鲜卑族的朋友，只不过鲜卑族跟汉族融合了啊。还有一支很晚开始出现，宋朝，是哪一支改的呢？玄，非常玄乎的玄，特别玄。这个玄姓今天在朝鲜和韩国还特别多，挺玄的。我们这儿不太多了，为什么？改掉了。其实原来这个姓人挺多的，在宋朝的时候，赵匡胤把自己的父亲赵弘殷追封为什么？大宋宣宗圣祖皇帝。好，

里边不是有个宣宗吗？避讳啊，宣和薛音很近啊，不能用啊，所以就改成了元。啊，这一支是宋朝才出现的，还有一支是唐末出现的。这一支非常有意思，其实就一个人改的，但是这一支生殖能力很强。现在这一支人很多，这一支原来姓什么呢？姓很奇怪的姓，危，危险的危。这个人叫微子昌，909年去世，都知道的，历史上非常清楚。这个人是江西人，唐末信州刺史、抚州刺史微全讽的弟弟，姓微的很厉害，当刺史的唐末。他后来啊，投奔了我们家老祖宗吴越王钱镠。啊，他投奔到钱镠那里了，钱镠对他非常好，也认为他是个人才，就让他当了淮南节度使，他就当了很大的官。但是我那个老祖宗很有意思啊，他觉得你怎么姓威啊，这名字不吉利，不能叫威，赐姓为元。这一支姓威的没了，就变成了姓元的。而这一支一直在江南的鱼米之乡，所以人口很盛，但这一支是唐末五代才有的。还有就是源于一些官位，比如元氏之后有姓元的，还有的源于芈姓，就是在楚国的一个大夫芈玉之后也后来有改姓元的，源于子姓，宋国的大夫华元之后啊，还有源于魏武侯的公子，有魏武侯魏国的，他有个儿子就叫元，名字就叫元，他的后代也姓元的，还有很多兄弟民族当中都姓元，所以元姓之复杂，在百家姓里边，真的元姓是属于顶级复杂的姓氏，它的来源和血统，啊，元氏的发祥地，我们汉族的角度来讲，是在黄河流域的河北、河南一带，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魏国和魏国有两个国，魏国怎么说？魏国和魏国都两个魏，保卫的魏啊，和那个魏，这里又分出两支元姓。我们前面介绍了，到了南北朝之际，其他民族改姓元的起码有三大批，人数巨多。比如鲜卑族的贵族几乎都改姓元了，呼啦都改姓过来，一下子增加了啊咱们这个元姓的人口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元氏在全国各地散居啊，而且大概元氏的朋友们啊也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支的后代了，大概分不大出了啊，不太知道了。今天湖南江西等地的元姓家族啊还比较多，而且还有好多保留着聚居的状态，一个村一个村的啊，所以他跟别的姓一样也是往南走，但是因为他不一样，他来源太多，有的本来就是南方就有的，北方本来就有的，还有兄弟民族的，所以他的迁徙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啊，不像有些姓山西出来的，当当当往南走，我们都看得到，元姓看不出来。元姓啊，非常多才子佳人，那这个姓可能因为血统混杂呀，我们知道按照优生学的原理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啊，血缘距离越远。孩子聪明健康概率越高啊，近亲繁殖啊，这是最吓人的啊，这个不行的啊。元氏就是这样，比如元姓祠堂里的一副对联，我觉得太说明问题了，七岁神徒诗文名士，一时才子元伯流芳，七岁成童，金朝啊，辽金啊，元这样，元好问，大才子啊，在金国的已经在北方了，然后元伯流芳，这我们都知道了，
唐朝著名的大诗人和白居易齐名的元稹，他们这个诗歌叫元伯体，是吧？元稹当然也不一定是汉族啊，所以你看这个也就算了，这个元姓的人啊还出现过非常了不起的人啊，也很多。我们今天啊有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个人啊，不屈不挠，绝不为了一些事情啊牺牲原则，我们叫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吧？这个典故就是出自元姓，而且在我们的二十四史里边有记载，在正规史记里，《北齐书·元景安传》典故在这里。什么一个典故呢？公元550年，东魏的皇帝被迫让位给谁啊？高阳，啊，让位以后被高阳毒死，就被他毒死了。毒死以后，高阳就说：“我要把他的儿子和亲属全部杀光，要斩草除根啊。”那么高阳说：“我要把孝敬帝的儿子和所有的亲戚杀掉，又要杀掉他的所有的宗族。”这个时候，他说：“你只要从元改姓高，我就不杀，就给你一条活命。”那么有一个人叫元景安，就是北齐书元景安传，他就准备改了。他说：“这改一改，我能命活下来啊。”但是他的一位兄弟元景浩坚决不改，他就说了一句：“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原文就这样，他说：“我就不干。”结果这个元景安去告密向高阳，所以元景安虽然有传，但是不是一个好传啊，不是好事，反而是里边提到的元景浩成为一个万古流芳的人物了。由于他的告密，元景浩因为不改变姓氏而被杀，表达了对人格尊严的坚决的维护。这个典故就是出自元姓。元姓是一个小姓，我手头的资料看啊，1987年的时候前300位都没有排进，到了2006年的时候前500位都没有排进，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小的姓，它又比咱们想象的要小。咱们很多人认为元不见得很小，但很小。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

0: 段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城市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0

0: 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7: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8: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 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1: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5: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0: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9: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20: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21: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2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22: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9: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24: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25: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2: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3: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9: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9: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9: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9: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9: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9: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幸福是什么？我想一百个人也许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答案吧。生活中我们始终在寻找幸福，有时会彷徨无措，生怕一转身就与幸福失之交臂。现在我们听到的《刚好的幸福》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在电视剧《K 歌情人梦》中所演唱的主题曲。歌词描述了曾经和爱情擦身而过的男主角，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的故事。

台湾作家林清玄说，幸福原是生活中的花草，粗心的人见花而过，细心的人怜香惜玉，所以我们要珍惜身边不易察觉的小幸福。我们来听周迅演唱的《幸福花园》。

一起吃苦的幸福是周华健2003年推出的。从单纯动人的旋律中，周华健优雅的歌声将幸福的空气散布在四周，充满温馨浪漫的气息。

江美琪演唱的《东京铁塔的幸福》是一首怀念幸福的歌，温柔细腻的唱腔，抒情的曲风，像一条清澈的溪流，滋润人心。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陈晓东演唱的《比我幸福》，这首歌是对前任的祝福，有一种源自心底的淡然，是经历过后的放下，是痛过后的掩藏，是爱过后的祝福。

也许你会觉得生活没有那么容易，但有一个可以相互惦念的人，不为世俗所及，或许那就是幸福吧。我们来听梁文音演唱的《够幸福了》。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0: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呢，首先是用微信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还有你今天吃到的美食啊，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没错，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但还是提醒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是的，因为4:30到5:30是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期，大家呢在路上车多人多，一定要谨慎慢行。
0: 是的，今天的天气哈依旧非常好，因为我在前段时间降温的时候换上了羽绒被，然后
1: 不会吧，
0: 昨天晚上我觉得
1: 热死了，
0: 好热呀，就
1: 你太夸张了，
0: 等过两天的雨一下，我估计就要开始正式大降温了啊。
1: 啊，大降温也犯不着盖羽绒被呀。
0: 没啊，你不觉得盖蚕丝被会有点冷了吗？
1: 不冷吧，我一般是冬天，真正到冬天就是0度的时候，我觉得盖那个羽绒被是正好的，然后这个季节呢就是蚕丝被，春秋被嘛。
0: 像前两天我的蚕丝被只有3.5公斤，然后那段时间大降温，我都感冒了，那段时间就是感觉很冷很冷，每天睡觉都是早上醒得很早，都是被冻醒的。
1: 你是应该要多长一些脂肪，囤点秋膘了，好过冬。
0: 在0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水暖毯。
1: 啊，太怕冷了，小可。
0: 是的，也提醒大家哈，就最近我们早晚还是非常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
1: 对，特别是早上骑电动车还有晚上骑电动车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给自己带一件厚外套。
0: 是的，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哈，是王菲的《匆匆那年》。

0: 好的，听完了《匆匆那年》，有想到那个电视电影吧？
1: 嗯，是《匆匆那年》的电影看过，然后它的剧版也看过。
0: 是同桌的你吧？
1: 啊，不是，《匆匆那年》
0: 哦，
1: 它是一个那个电视剧。
0: 哦，《匆匆那年》
1: 啊，
0: 我好像也看过，只不过时间太久了啊。
1: 嗯
0: 嗯，刚过完国庆哈，像10月、11月、12月，我觉得就是结婚的高峰期。
1: 对。因为是下半年，
0: 因为
1: 好日子多。
0: 前两天我又收到了一个请帖哈，
1: 又要花一笔钱了，
0: 又要花钱了。就说到结婚哈，我们都知道在结婚之前，一定会去拍一个婚纱照。
1: 对，这是必须的吧？应该是，
0: 就穿上那种礼服，然后找一些摄影的团队，有可能有的他会去苏式园林，
1: 嗯，
0: 也有的去那种大都市拍哈，就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但是同样的都是留下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对不对？
1: 但我觉得现在的结婚照呢，像我们过去的那种风格，都是时代的眼泪。
0: 啊，
1: 钱走花了。
0: 唯美，唯美风格，不能带我哈。
1: 嗯
0: 嗯，先看一下柠檬味的阳光的留言哈，他说两位主持人傍晚好，想点一首华晨宇的《国王与乞丐》。
1: 好的，
0: 今天肯定是要给你放的。
1: 第二首歌的时候就给你放。嗯、
0: 感谢您的点歌啊，谢谢我们柠檬味的阳光，每天都坚持与我们互动。
1: 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结婚拍结婚照呢，是每一对新人的必选项，都必须得干的事情。
0: 是的。
1: 但是最近辽宁的一对小夫妻的操作呢，在网上也是引发了不少的讨论。他们没有实地的出外景去拍婚纱照，而是用 AI 的工具画了大概3个小时，然后就生成了属于自己的婚纱照，就连迎宾海报上啊，还是带着那种 AI 软件的水印。
0: 哦，来自于 AI 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对，就面对有人一眼就识破的这种 AI 照片哈，
1: 嗯，
0: 新郎呢他是这样说的，我完全不觉得尴尬，日子过得好比什么都重要。哎，如果是你，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甚至我也会这样做，
0: 接受 AI 婚纱照哈。嗯、不知道各位听众是怎么看待 AI 婚纱照的？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聊聊你的想法。
1: 我跟你说，我10年前结婚拍婚纱照的时候，我就不愿意把钱在这上面多花。
0: 我也是
1: 啊，我当时就找了一个稍微就是小小的工作室，有一个介绍的摄影师，他就一个人，工作室就他一个人和化妆师两个人，然后呢，我们就到芦村水库啊，包括一些好看的树林子里面，然后拍了一些这样的照片，就留个影嘛，也没有说去拍什么欧式风格啊，也没有说去苏州、上海啊花大价钱。如果10年前有 AR 的话，我估计我一分钱都不花。
0: 我是在几年前哈，那时候 AI 也不是非常盛行，还不知道 AI 这个哈，没有运用到每个人。嗯，反正我也是花了一个小预算去拍了婚纱照，所以我是能接受这个

0: 辽宁的这位先生他这个想法的这个事情的起因呢，其实要从他们俩原本结婚计划说起哈。
1: 嗯，
0: 这位先生他和妻子他打算旅行结婚，哇，跟我当时
1: 很浪漫，
0: 跟我当时想的一样。
1: 嗯，
0: 就回来办一个
1: 简单的婚礼
0: 答谢宴。
1: 嗯、
0: 啊、他原本婚嫁都安排好了，准备去到丽江，然后一边旅游一边拍摄婚纱照。但是有时候大家都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
1: 嗯，
0: 一方面婚嫁的时间本身就很宝贵，如果花上好几天用来拍婚纱照，然后你玩的时间就被压缩了。
1: 对，
0: 另一方面呢、嗯、当时丽江的天气状况也非常的不理想，综合考虑之后，两个人干脆就直接取消了实地拍摄婚纱照的行程，专心的享受了这个婚嫁。
1: 对，但是办婚礼发电子请柬的话，制作迎宾牌呀，又需要婚纱照的素材，思来想去呢，夫妻俩就想到了 AI 生成婚纱照这个办法。然后他们使用了免费版的 AI 软件，先用手机呢互相拍下清晰的人像照片当做模板，再在网上搜集对应的提示口令要喂他呀，对吧？前后大概花了3个小时，生成了一批 AI 婚纱照，用来满足婚礼物料的使用需求。对于这个决定呢，妻子也是十分的认同，然后两个人达成了一致。
0: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他的想法观念是一致的，就没有什么哈。嗯，虽然 AI 要喂很多口令，但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就拿自己的照片，头像身处一些衣服啊身形啊，我觉得挺好的。其实跟拍出来的不都差不多吗？你说你也拍出来
1: 很多，
0: 你有些驼背啊，或者是一边脸大一边脸小，还不是要经过 PS 修一下吗？
1: 而且很多的影楼啊，包括拍照都是流水线的生产，都风格也比较固定。其实你想两个人出去旅游也好，在家生活也好，周末去哪里玩也好，拍下来的那些照片才是属于你们真实的有温度的照片，
0: 生动的、
1: 看到那张照片你就能想到那天我和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吃到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对这个结婚照所以是无所谓的态度，
0: 看怎么想吧。 有的像出去旅游拍那我完全也没问题啊，但是在结婚前拍一个婚纱照也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看大家
1: 怎么想。
0: 对，
1: 也可以啊，去什么哪里花个大价钱拍一组高奢定制的那种啊、如果你在意你喜欢你也可以。
0: 是的，反正我是不舍得的
1: 啊、觉得没有必要吧，是吗？
0: 当然他这个 AI 婚纱照哈，
1: 嗯，
0: 出现在了婚礼的现场，自然而然不少宾客是看了出来的。但于先生他并没有打算隐瞒，他发送电子请柬的时候他就提前跟亲朋好友说了，照片是 AI 生成的，现场有人认出照片的特殊来源，他也完全就不在意，不觉得尴尬，更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羞耻感。
1: 当然不应该有羞耻感，这怎么了？ AI 我们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不对？
0: 而且他们的婚礼哈本身就是那种非常极简风格，早上给新娘简单的化妆，新人来到现场，然后简单的致辞，之后宴席就正式开始，没有什么就是非常复杂的流程。在他看来呢，拍婚纱照就也好 AI 生成照片也罢，都只是一种人生的体验。你要别的新人选择花时间拍一套实景的婚纱照、他们选择就是好好的去旅行去享受，我觉得两种选择都没有高低之分哈，都会成为非常难忘的回忆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只要你们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你们夫妻两个人商量好，然后三观一致都同意的话才是最好。否则你想做AI 做一下简单的婚礼，这样操办一下，那可能女方她愿意复杂一点，愿意出去拍更为好看一点的婚纱照，
0: 仪式感。
1: 对，她可能会觉得，啊，你怎么不愿意为我多付出一点啊？她可能会把你不拍、不花大价钱拍照、不办复杂的什么仪式流程，就等同于啊，你不怎么爱我，你不想为我花钱，对不对？
0: 嗯，
1: 也有这种可能，所以还要两个人就是三观一致，
0: 协商嘛，我觉得沟通。结婚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彼此的看法哈。
1: 对，
0: 比如说这件事情。我可以让一步，那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让一步，互相包容嘛。
1: 这就是磨合的过程，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很多网友看到新闻之后呢，也是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不少网友表示非常的理解，十分的支持。现在市面上呢，不少的婚纱照模板套路，像我们说的大同小。

0: 易，来回就是固定的布景、固定的姿势。
1: 是的，
0: 流水线产品用 AI 生成的话呢，省时省力，对吧？还省钱。
1: 对，现在很多朋友证件照都是用 AI 生成的，都不用去花钱拍了，直接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让它生成一寸的、两寸的，非常的方便。
0: 嗯，
1: 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他持有不同看法，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中，婚纱照它一辈子大多就一次，对吧？
0: 对，
1: 拍摄的过程呢，两个人互动啊，面对镜头啊，这些真实的经历本身也是对婚姻的一份纪念。对不对？ AI 照片虽然说画面比较好看，可少了这种真人实拍的那份亲身的经历吧，会觉得少了一点点实实在在的仪式感。当然持不同看法的人都有哈。
0: 对，其实说到底呢，这件事情是没有对错的，也没有高低之分，更多的是不同人对于婚礼仪式感的不同理解吧。就像新郎他说的，这件事呢跟金钱是没有关系的，婚纱照呢只是记录一下形式，婚姻真正的内核是什么，是两个人往后柴米油盐的相处。就算结婚当下没有实拍的婚纱照，婚后有空依然可以随时拍。我非常的赞成。
1: 我觉得婚后再去拍更是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意义了哈。
0: 嗯，
1: 就仪式感它不一定说非要靠那种昂贵的消费啊，复杂的流程来去证明。有人偏爱隆重，然后追求每一步都不留遗憾，但也有人他就崇尚极简，更看重两个人真实的相处体验。婚礼也没有标准答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怎么看待这个 AI 婚纱照？你觉得仪式感是照片，还是两个人具体的过日子呢？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发送给我们，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1: 现在这个 AI 越来越多闯进我们生活了哈，
0: 嗯，
1: 不光可以生成婚纱照、写真，还有全家福。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写真特别流行吗？就说拍写真的钱省了，
0: 对，
1: 直接拍的比它生成的比拍的还要好哈。
0: 对，
1: 就可以，
0: 对，还有很多就是把小宝宝和家里的小宠物 AI 一下，各种动作。
1: 就科技其实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便捷的记录方式，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仪式感？
0: 对，仪式感一定需要花钱吗？花很多的钱吗？还是花大量的时间去完成呢？一定要追求实物，追求现场的实拍吗？就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就开始流行极简的婚礼，简化这个接亲的环节，缩减酒席的规模，放弃昂贵的婚纱摄影，把预算拿来旅行啊，作为家庭的启动资金。
1: 嗯，是的，有很多很多，我发现我身边就有，他就出去旅游，然后旅游完之后回来答谢宴，答谢宴也没有请任何的主持人啊、四大金刚啊，全程就自己操办，特别简单，就崇尚那种极简哈。他认为，
0: 我也觉得，
1: 就反正大家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了，也大家来也不是想看你仪式上的一些环节，
0: 对，其实
1: 主要来干饭的。
0: 还有就是你生命中你觉得重要的亲人朋友一同见证你最幸福的时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当然，我跟你说，也有人他不这样觉得哈，他觉得有些人就他的人生时刻亲身经历的过程是无可替代的，就镜头下真实的情绪，现场那种欢声笑语，是 AI 那种精致的画面复刻不出来的，
0: 所以每个人想的不一样。
1: 对，就我觉得对于很多事情哈，不同的观点那很正常。那在大家看来，这个仪式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在我心中，我觉得只要对方把你记着，就不是说给你买多贵的东西啊，他有那份心意哈。比如说他看到你很想要一个东西，他会精心的去制作。
0: 对，
1: 他就是把你惦记在心上。
0: 我觉得就是仪式感或者是他对你好不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他工作很忙，时间很紧，但他愿意为你挤出时间，这份心意你得看见，对不对？
1: 对，就是不要用金钱去评断对方的心意，金钱是衡量不了的。刚刚收到冰封王喵的留言哈，旁边小马已经笑得不行了。他说我女朋友的仪式感就是她猪瘾发的时候一定要吃好，不然就会老么嘎弄你，
2: 就是老么嘎死你。
1: 嘎酱，
2: 用广东话讲就是老么嘎酱你，对吧？
1: 冰封王喵很久没有来听我们节目。

0: 节目了啊。今天是在手机上听的吗？
1: 待会儿跟我们要继续互动交流啊，好久大总没看到你了，
0: 批评一下啊。
1: 对，
0: 就太久太久没有看到了哈。就各位听众，不知道大家会怎么选择哈？你愿意用 AI 生成人生重要时刻的照片吗？
1: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我愿意把这个钱留作我的小家庭的启动资金和日常的开支，我们一起去啊布置家庭，买一些温暖的小东西，去玩一玩，不好吗？
0: 但大家也可以结婚之后再去真人去拍一下婚纱照，
1: 对，都可以，
0: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除了婚纱照，大家能接受 AI 代替哪些生活的纪念场景？比如说生日写真、家庭合影。家庭合影其实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对，家庭如果是全家福照片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什么重大的节日，把家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真正的去拍一张照片。
0: 因为我现在觉得哈，就是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玩一整天是真的很难得，不是说这个没空，
1: 那个没空，
0: 那要么那个在外地工作加班，就一家人真正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哈，大家庭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家庭合影我是不赞成的。
1: 我也不赞成。
0: 生日写真可以了，
1: 生日个人写真就是关乎个人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全家福呢，还是要以相聚那一天的真情实感为主。
0: 是的，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留言，他说时代在发展，也许会出现 AI 这种科技，有新的婚纱照的见解，但是广德地方小，暂时不会。很久前我就随大流花了大好几千在合肥拍的婚纱照，
1: 你愿意分享一下给我们看一下吗？
0: 那你真的是很时髦了，他花了大几千，而且是
1: 合肥拍的，
0: 很久之前
1: 啊。
0: 大家觉得有哪些瞬间哈，就是我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用 AI 替代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一下。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爱是无法用 AI 替代的。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我们听众点的《国王与乞丐》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国王与乞丐》哈，是现场版本的，这首歌我是，很早之前听的，反正后来没怎么听过。
1: 对的，现场版本跟他录制的那种版本简直是不能比的啊！
0: 谨言慎行哈，
1: 对，谨言慎行，不能表达过多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0: 欢迎回到我们的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从昨天开始，我们的节目答题已经更改了哈，就是每天只准备一道题目，所有的奖品都送给一个人，会在5:20的时候为大家出题。
1: 对，所有呢想回答题目的听众呢，一定要坚守到5:20左右参加我们的互动交流，就可以获得2张电影票和一份大礼包。
0: 没错，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了哈，目前还没收到听众的点歌，还有位置。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婚纱照 AI 对吧，当然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现在年轻人在办酒席的时候，特别是发筷子之前的那个仪式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化了。
0: 是的，
1: 我觉得非常好。
0: 我每次其实只有很亲很亲的朋友或者很亲很亲的亲人哈，我会看一下仪式，一般的我都不看，我就希望快点发筷子，我就希望快点吃饭，开动菜快点上齐，
1: 因为好饿。那个时候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基本上都有12点了吧，中午
0: 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很多人都说11:28开席，但真正他能开的时间一般都会推到11:58、12:08，等他所有的仪式结束完都12:30了。
1: 而且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不容易等到发筷子，你好安心的吃个饭的时候，司仪又要唱歌又要发娃娃。
0: 司仪唱歌其实我还能理解，我觉得还蛮调动气氛的。
1: 是这样的，如果那次你肯定没有这样经历，我坐在那个喇叭下面震得我心直蹦。
0: 哦，
1: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就是因为喇叭的声音太大了，然后就会有一点吵哈。
1: 鱼点一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好的，一会儿就给你放。
0: 是的，现在就是结婚，我们刚说了婚纱照，然后四大金刚是一定要请的，化妆师。
1: 四大金刚是么子？
0: 化妆师、摄影师，这是行业的一个，就是术语。
1: 哦，我那时候还不流行叫四大金刚，
0: 就很早，可能因为我们这边说的比较少，在外面其实就称着四大金刚，就是化妆师、摄影师、
1: 摄像师、
0: 主持人，
1: 哦，
0: 四大金刚。
1: 对，所以呢，就是提到结婚办酒，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就是浩浩荡荡的婚车队伍，接亲、堵门。然后司仪主持发娃娃发红包，还有跟妆摄像啊摄影啊全程的记录，一套流程走下来的话，新人啊双方的父母都要忙得脚不沾地了，水都顾不上喝。

0: 两个人先后办了两场喜宴，一个是在男方的老家浙江，一场在女方的老家是宁波，一个台州一个宁波哈。两场加起来一共是45桌，但两场婚礼全都打破了传统的婚礼那种固有的模式，做到了四无，就刚说的没有接亲，没有那些繁琐哈。他们甚至连伴郎伴娘都没有邀请，就两个人。
1: 对，然后呢，在婚礼现场的 LED 大屏幕上打出的几句话呢，也是格外的接地气。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的话可以吃隔壁桌。韭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咱们就开饭。整场婚礼唯一的就是正式的环节呢，就是新娘的父亲走上台，短短的41秒的发言，借着中秋团圆的契机，感谢各位亲友抽空赴宴，简简单单呢，祝愿大家吃好喝好，话音一落，没有多余的流程，直接用筷子夹起来开始吃。
0: 我呀就喜欢参加这种婚礼，
1: 对，我也是，
0: 而且他们的新娘哈，和丈夫他们都属于性格非常内向的，我们所说的
1: I 人，
0: 本身呢他就非常排斥那种喧闹需要不断表演的婚礼场面。更打动他们的就是下定决心简化仪式的原因，就是不想折腾家人。其实大家都参加过不少亲友盛大的婚礼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是这种盛大光鲜的背后基本上都非常的累，新人呢要不停的换装。你想一开始有一个，现在有晨跑，我当时都晨跑都没拍，晨跑，然后出阁，然后有一个在婚礼仪式，婚礼仪式有一个迎宾，迎宾一套，婚礼仪式正式的一套，然后下午还要去外拍一套，就要不停的换，然后还要应酬敬酒，对不对？双方父母也是忙前忙后，操持各种大小琐事，甚至见过不少长辈办完婚礼之后过度劳累生病了。
1: 对，所以如果仅仅是为了办一场体面的婚礼把家中长辈累倒了，那就太不值得了。这是小猪心里呢最实在的想法，的确是这样，除了双方的父母，包括一些至亲都要到你家里来帮忙，对吧？
0: 对，就那天就很忙很忙。就当然这样极简的想法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父母的完全理解哈。在台州办酒的时候，家里长辈还坚持怎么也要安排一对婚车才有样子，对不对？但小两口没有妥协，最后只是自己开车从酒店抵达了宴席现场，坚持简化流程，给他们的仪式做了一个减法哈。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仪式做减法不代表没有仪式感，对，他们两个夫妻两个就认为有些呢属于两个人的纪念是不能够将就的。他们专门拿出了20000块钱去了云南的丽江，在玉龙雪山的脚下，然后拍摄了婚纱照。小猪说呢，婚礼现场录制的视频呢大多数过后几乎不会再去翻看，但是去到自己向往的地方拍下的婚纱照对于他们而言呢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整场婚礼呢为数不多的浪漫就是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的丽江婚纱照的集锦，
0: 所以说就钱花在了该花的地方哈。我觉得在我们广德这个地方，其实这种形式基本上是会被父母否定的，因为在我之前我也提过这样的想法哈，就全盘被否定了。我都不想办仪式，然后家长呢，就是家长会想，哎呀，你这么大一个事情，你不办婚礼的话，
1: 对，
0: 不办仪式的话，像我是，
1: 没这面子。人家嘎嫁姑娘，然后娶媳妇，就是一拍拍婚车，老毛毛好的，然后到你这儿你就开个车子自己过去了，就会父母就会觉得，哎呀，太没有面子了，我养了这么大的女儿和儿子，对不对？然后他们是想办的风风光光。对不对？
0: 是的，哎，我觉得，反正我提出过被 pass 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向父母提过，就是这种简化结婚流程的一些环节哈。
1: 在我
0: 大家都是怎么看待的？
1: 对，在我那个结婚的10年前的话，我估计会很少，但是我相信现在以及往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极简婚礼的队伍当中来。
0: 是的，我也相信哈。那聊了这么多，接下来听一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1: 送给大家。

0: 前段时间又在网上爆火了一次，
1: 对，我记得前段时间他还有一首歌还挺好听的，我现在不告诉大家，如果待会儿没有收到听众点歌，我决定再点一首那首歌送给大家听一下。
0: 好，可以把最后一个机会留给你哈。刚我们说了关于婚礼然后极简的做法，这对来自浙江的新人，我们也说了他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哈。第一个是他们拍了婚纱照，去丽江拍的，一边旅游一边拍，而且他们在仪式布置上面是能省则省，但是他们对待前来赴宴的宾客则是格外的大方。
1: 对，
0: 你想他这种婚宴哈，他是由他新娘的父亲厨师朋友亲自掌勺，
1: 就是自己家做的那种啊，乡村酒席那种模式。
0: 对
1: 对，
0: 因为浙江人人均一栋楼嘛。
1: 对，人均一栋楼。
0: 然后他们光买菜就花了7万多，光这个成本
1: 你想想看，
0: 很多了哈。餐桌上的硬菜也是满满当当哈，我给大家报个菜名儿。蒜蓉帝王蟹，
1: 哇哦，
0: 小米辽参，
1: 哇哦，
0: 白灼黑金鲍，
1: 哇哦，
0: 而且是轮番上桌，就是
1: 哇哦，加一加三加二，
0: 菜品的品质也是得到了到场所有人的认可。其实按照当地原本的习俗哈，酒席结束之后，主人家一般会给宾客回赠香烟，
1: 跟我们这差不多。
0: 对，
1: 对，
0: 然后他们新人就考虑到现在不少人并不抽烟了，他就索性把回礼换成了现金红包，跟我们一样，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心想那烟啊糖啊什么
1: 也不缺。
0: 对，就你要选特别好的，而还要去外面再重新包装，而且很多家里面人他不吃糖，都戒糖了。
1: 对，
0: 还不如给红包来的实在。
1: 而且你知道吗，到场的每一位宾客都可以领到200元的红包，如果你送了礼金的亲友还能再额外追加100元，也就是说300元的红包拿回家，就仅仅红包这一项，新人就一共送出了6-7万元。所以说新娘的阿姨卢女士就笑着调侃说嘛，这婚礼的钱全被我们吃掉了，哎，这样的朋友给我来一打，我可太喜欢参加这样的婚礼了。
0: 其实这样想真的很爽呀。你想吃的又好，又不用太等待时间，然后大家都很开心，他们也简单，去参加宴席的人也觉得很简单很方便。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本来如果宾客来就是参加你的婚礼，如果你前面做的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菜品也很简陋，那么宾客就不觉得你是崇尚节俭，你是抠。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他把回礼的红包和菜品搞得这么丰富，看法立马就不一样了。
0: 因为他原本把花在那些婚车啊司仪那种
1: 没必要
0: 的开销，他转移到了他菜的品质，对不对，宾客的回礼上。就新人他不用说应付各种表演式的流程，父母也不用操劳了，到场的亲朋好友吃得舒心，拿的也是实惠，拿得开心哈。
1: 我觉得比这种
0: 婚礼好打动人啊，
1: 真的比那种话头子混的人好玩多了，好吃多了，实惠多了。
0: 我的朋友都这样干哈。
1: 对，我说嘛，这样的朋友给我来一打多好。而且这个菜你看，老爸的厨师朋友在自己家做的那种菜，是不是比流水线的宴会厅的那个菜好吃多了？
0: 是的，没错。现在我参加婚礼，我都特别喜欢去农村那种大锅烧的，
1: 好吃，
0: 口感真的太好了。不像现在很多宴席酒店，他们都是那种一锅出。
1: 而且你知道吗，有些菜预制的不能再预制了。
0: 当然这件事传到网络之后，网友嘛自然也会分成两派，很多网友表示十分羡慕婚礼回归聚餐本身，摒弃了这种面子排场，实在是通透。但是还有一部分网友表示不能理解，还是那句话哈，一辈子只有一次大事，省略接亲仪式这些环节，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会不会觉得缺少这份值得回味的记忆呢？
1: 那所以呢，其实这也跟我们刚才聊过的 AI 婚纱照的那个话题呢是差不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正在重新定义婚礼的仪式感。过去呢我们总觉得，包括现在一些长辈就认为婚礼就要热闹浓重，流程呢仪式是一个都不能够少的才算呢不留遗憾。但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仪式感不是一套固定的模板，可以是盛大完整的典礼，也可以是奔赴远方你拍下的婚纱照，还可以就是一桌实实在在好吃的酒席。
0: 哎呀，我觉得婚礼的内核哈，作为我是95后，我觉得就不是给外人看的那种排场。其实大家家庭条件如何， 亲朋好友总有点数吧？
1: 不是，你搞玛莎拉蒂一排接亲的车给你接亲，就能代表那车全是你家的吗？就
0: 是的，就我
1: 没必要。
0: 我当时也是，就觉得不赞成花太多钱哈，
1: 在这上面，
0: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1: 对，
0: 是吧、嗯、选择想要的布置啊场景啊，也不过也是那句话，结婚就一次，看两个家庭两个新人是怎么想的，适合自己的，不让家人就是操劳的，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1: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两个人商量好，两个家庭商量好，毕竟结婚呢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你不能说我要这样啊，新郎要那样啊，为了这个事情呢，在结婚前大吵一架，那也没有必要，还是要两个人三观一致，互相磨合，多沟通，多讨论。
0: 是的，如果换作是你哈，你能够接受这种就是几乎没有仪式，
1: 我接受，
0: 直接开心吗？
1: 我赞成，我接受，我提议。
0: 我也接受，我是完全接受的，只不过总是被家长给 pass。
1: 对，我愿意把这个其他方面的能省则省的钱拿出来，让大家吃得好，玩得好。
0: 因为你吃得好，就大家来参加宴席都是开开心心的，然后会对你这场宴席记忆深刻，
1: 然后吃得饱闷闷的回家，多开心呀！
0: 嗯，今天聊了一个 AI 婚纱照，聊了一个我们极简的婚礼哈，四无婚礼都是关于我们的婚礼。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就是越来越实际了，我觉得。
1: 对，我觉得，而且呢，也不再被过去的面子排场给束缚啊，对不对？大家也来越来越想通了。
0: 嗯，收到冰封王喵的留言啊，他说不能搞太 poppy 的事情。
1: 对，广人就是有一点就是容易
0: 讲面子啊，
1: 被 poppy 这个定义啊给捆住，给束缚掉。
0: 还有他们说在结婚之前就是讨论仪式啊、婚礼啊，这些也是两个新人磨合的一个关键期，就像装修一样，在这个期间确实也是会因为产生一些三观不一致啊，包括价值观啊，以及对待事物解决的方法都能看得出来哈。
1: 你知道吗？很多人在结婚前对这些事情上面谈崩了，包括还可以再引申一点的，就是彩礼这方面。
0: 嗯，是的。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都是一样的，就两个原生家庭走出来的两个人组建了新的小家庭，实在是没有为了一些彩礼这样的事情、金钱上面的事情搞得很难看，甚至就分开了。也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啊。
1: 还是要两个人好好想一想，你在一起的初衷是什么，以后过日子在乎的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也不赞成做太 poppy 的事情哈。
1: 啊，做人不能太 poppy，
0: 尽自己所能啊。然后该有的仪式感有，对不对？该实际的地方实际。他有的人他不止花可多钱了，在菜上抠抠搜搜的。
1: 对呀、
0: 然后人家喜糖包子，
1: 抠抠搜搜的。
0: 那糖牌子我都没看过。
1: 搞一鞋子咋的？
0: 是的，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所剩的时间也不算多了哈，赶紧给大家出题，我们就选正确答题的第14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以及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来吧。
1: 是的，今天的题目呢还是一道类比推理的题目啊，题干是春夏秋冬对四季，以下四个选项哪一个选项的内在逻辑和春夏秋冬对四季是相符的呢？ A 喜怒哀乐对情绪， B 赤橙黄绿对颜色， C 早中晚对一天， D 东南西北对四方。
0: 好的，又到了我们考公了，大家开始练习了哈。我也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在准备备考考公呢，也可以来听听我们节目哈。第一个是在那个学习之余放松一下，第二个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刷题了。
1: 对，我想在读第二遍题目之前读一下听众憧憬发来的留言。他说广德人高兴死要面子胡说地净搞 poppy 的面子工程。没错。
0: 好的，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
1: 好的，以下四个选项哪一个的内在逻辑跟春夏秋冬对四季是相符的呢？ A 喜怒哀乐对情绪， B 赤橙黄绿对颜色， C 早中晚对一天， D 东南西北对四方。 啊，也是不难的这个题目，但是呢也要思考一下。我再来重复一下哦，题干是春夏秋冬对四季，那以下哪个选项的内在逻辑跟这个是一样的呢？ A 喜怒哀乐对情绪， B 赤橙黄绿对颜色， C 早中晚对一天， D 东南西北对四方。
2: 难吗？还是有点难度的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1: 我来仔细的
2: 核对一下。
1: 对，一定要好好记，你搞不清，不然有人要来敲我们的三楼窗子。
2: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正确答题的第14位朋友哈，今天有点贪心，有点大胆。
1: 不要怕，听众会支持我们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开始公布了啊。
1: 好的，你来念，我来记。
2: 禾苗选了 D， 小韩 B， 李欣选了 B， 左想其成选了 D，ANN 选了 D， 张小慧 D， 丧 D， 三个句号选了 D， 道良某 D D D D D。我这是一个地道呀。梅蝶恋舞选了 D， 佳佳选了 B， 如果他一开始选了 B 哈，后来改成 D 了，风调雨顺选了 D， W 选了 D， 古月 D， 如果就如波浪号果选了 C， 身极幼时选了 D， 心想事成选了 D，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B， 还有四个答案，我们看一下啊，四位听众，我们答题也就截止了。冰封王喵选了 C， 苹果选了东南西北，初一采摘园选了 D， 图选了 D， 后来如果又改答案了哈。对，不算了，
1: 那不算了。
2: 那个时候已经答题截止了。好
1: 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其实是 D。然后呢，我们的幸运第14号听众呢是心想事成。我们来看一下，
2: 心想事成静一女士。
1: 对，你要看她的有没有中过。
2: 最近没有中过，我已经看到了哈，也收到了她的
1: 电话号码。
2: 对，太迅速了，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 对，这道题呢，题干是春夏秋冬对四季。春夏秋冬呢是四个季节共同构成了四季，是四个并列部分组成的整体的关系。地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共同构成了四方，逻辑完全一致。然后呢 ，A 项是喜怒哀乐是情绪的具体表现，不是情绪的组成部分。B 项赤橙黄绿只是颜色中的一部分，不代表全部。C 项早中晚是三个部分，数量明显也不对。好，大家知道了吗？
2: 好的，恭喜我们的心想事成静
1: 怡
2: 女士，恭喜你哈！我已经知道你叫啥名字了，每天都来坚持互动哈。我们也感谢其余参与的朋友，大家也不要灰心，明天再来。
1: 对，明天还可以呢。
2: 还记得你说的那首歌吗？零人跟你互动。
1: 好，行的，我知道大家想让把这个机会留给我。我想听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歌，叫《样子》。
2: 样子？
1: 对，样你的样子的样子。
2: 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听过。
1: 你搜一下样子，你打一下。
2: 啊，我来搜索一下。
1: 可好听了，送给大家，而且听上去之后，你会想到自己的青春时代，闪闪发光。
2: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样子》这首歌，有没有跟我们小马听歌品味是一样的啊？
1: 有没有呢？
2: 他的心都伤了，让大家猜，没有一个人搭理
1: 啊。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有没有人喜欢这首歌？
2: 今天有很多朋友选了B 和 D 哈，
1: 很多人都选了 B 和 D。 对，其实正确答案呢是东南西北。刚才我把其他的三个错误选项为什么错误也跟大家念了一遍，对不对？
2: 我觉得苹果挺可惜的，
1: 差一个。我就是说，如果陈静一女士之前获得过的话，那后一位就是咱们的苹果啊。不要灰心，明天再来，
2: 苹果明天再来啊。因为我看过她参加好多次，然后好多次都没有中奖。但是苹果最近和我们互动的频率也变少了，还是鼓励大家多多和我们互动留言哈，获得我们的福利礼品，也让我们记住大家，眼熟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支持。这里是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可，
2: 你是荣小可吗？
1: 我是荣小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拆开嘛，拆开嘛，拆开嘛，你帮他拆开嘛，把这东西。
7: 哎呦，不是。
6: 要不然，一上马上了，三分钟，电话打了不？
8: 打了。
9: 这里是四川省青川县，2月11日晚上，疫情肆虐期间，这个女人，32岁的孕妇徐秀平，要在公路的路边车里生孩子了。
6: 我这边马上来，就在跟前，就在跟前，我这边马上来，坚持2分钟，就在这前头马上过来。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因为疫情，四川省在今年1月24日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随后在公路上也设置了防疫关卡，这是必不可少的设置，却给即将生产的孕妇徐秀平一家出了难题。
9: 2020年2月11日晚上9点20分，徐秀平在家中突然腹痛难忍，生产的迹象明显了。
11: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对了，可能要生了。我就给医生打了个电话，那个青川县那个唐医生，我都给他打个电话，我说早期他就问我几分钟一次，我都跟他说大概是30分钟，他说那你要赶快收拾东西走。
9: 随即在丈夫跟嫂子的陪同下，三人踏上了前往医院的路。而从阳山村到青川县妇幼保健院有足足50公里的路程，最快也要开车1个小时。
11: 因为一路都有人挡了，要检查体温嘛，然后在那儿我已经就是太痛了，那种感觉心里就是非常着急，我要耽误时间嘛，我心里就特别着急的。
9: 疫情期间防疫卡口众多，经过2次体温检测之后，徐秀平的车终于开上了高速路。当晚10点，车辆驶离了高速，进入了青川县木鱼收费站。
12: 当时就来了一辆面包车，按照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呢，就是要去每一个车每个人都要进行排查。但是他车过来过后啊，他也是很配合，在我们的大手势示意下的停下了。停下之后，

0: 当时他就跟我们说，要三刀。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副驾驶位置坐了一个妇女，坐了一个女同志，坐了个女的，这个头上都已经在冒汗了，就是多么大一点点的汗啊！
1: 走走走。
2: 见此状况，木鱼派出所的执勤警察当机立断，对徐秀平一家人免检放行。可是当车辆驶离收费站的刹那之间，现场警察突然紧张了起来，最后一刻他追了上去。
0: 然后我们当时就给他打个手势，叫他马上走。走了之后啊，那我们就马上把紧急开上。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当时就觉得，因为这个上去一路上，万一再遇到同样的检查，
3: 我让你马上去，马护送开警车护送他们。哦，再提问没得问题，马上往桥上送。我们一路开到，因为我们这个沿路当时检查点比较多，如果延迟了肯定来不及。
0: 注意，他当时他那个车子，他个人他是没法处理的，所以我们当时就马上把我们停在卡口上的警车就开上了。

0: 为了保证产妇能以最快速度赶到医院，执勤警察决定追上前去为她保驾护航。
1: 该生直接就超过他的车，用喊话去给他说，我们是接着给他开道，叫他跟上我们的车。
0: 由警车开道护送，一切原本都应该很顺利了，但是没过一会儿，警察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
1: 我们突然咋个发现车没来呢？这个时候大概就离这个我们那个卡点，接下来的卡点，大概有七八公里了，然后他就没来。他没过来，我们就发觉是不是有问题，马上跳头，因为我们这边的道路弯道比较多，他后头他也看不到这个什么，也看不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回去过后发现他车停在路边呢，我们赶忙就下车，也不晓得啥情况，下去过后他说要生了，要生了什么，这个是说的，他说的要生了的意思就是，哦，马上就分娩了什么。
2: 把通知卫生员，给他搞过来。
3: 马上不说，马上来医生。
2: 你马上给袁建福打个电话，叫他把救护车开上，往桥中走。我们那个下头，我已经升到在这儿，路上已经升到。马上打电话才过了分娩单，马上给袁建福。好，往桥中走，往桥中走，过了分娩单，他马上把娃儿已经升到了车头。马上卫生员马上来了。卫生员马上来了，
3: 来快点，医生了，说医生了。
0: 此刻，木鱼派出所的警察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拿出手机，打开手电，为这间临时的产房增加些光亮。
1: 下去过，当时黑的嘛，黑的，他的车上还坐了这个我们那个孕妇的嫂子，他就说，搞快帮个忙，然后我们下去。然后我们就只有把这个手机接通全部打开，因为看不到，然后喊他的老公啊，给他那个，再下来，把车门，把两边他个面包车两边的车门打开，然后我们马上就把后备箱打开，把凳子全放平下来，然后这样才去找东西。
3: 车开嘛，就帮他车开嘛，这些东西。哎呦，真的。那快，医生马上啊，三五分钟。电话打了不？
2: 打了。
1: 小二生了，
2: 稍等一下，三五分钟，卫生员马上来，就在跟前，就在跟前，就在跟前，卫生员马上来，马上来，
4: 快过来，你们也要。
0: 2020年2月11日晚上10:25，伴随着一声啼哭，徐秀平的女儿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到了这个世界。
1: 第一感觉，从内心的真实感受上来反映出来，就是很欣慰。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啊，从这个疫情以来，它处于一种非常高压的一种这种生理啊、心理上都是非常高压的。成天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接触的是什么人，或者说是在卡点上，也不知道会下一刻会发生啥子事情。但遇到这个事情是，所以我们内心上就是觉得它是个喜事，是个好事，非常的欣慰。当时就是那一刻就是这样子感觉，很喜悦，就是和他们一起就都感觉很喜悦，因为人是平安的嘛，又没出血，像医生问我一样的，我说他没有大出血，所以非常非常非常欣慰，就是这个感觉。
3: 就开警车把他们护送上来，不是他检查的地方多吗？然后把他护送上来，结果到半路上时候娃儿已经生了，晓得吧？哦，就什么情况？所以他们那个车子在后头。对吧？然后我们的车子跑了前头嘞，要保证他这个一路畅通到医院，好吧哈。
0: 随后，警察继续为徐家人领路。晚上10:40，一行人终于赶到了青川县妇幼保健院。至此，这场深夜里的爱心护航平安结束。
5: 我坐到那个车子高头，他们医生就直接把我推走了。我坐到那个电梯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看到几个警察站那儿，我说了一声谢，可能他们都没有听到，因为比较远了真的是想，好好，只能够在跟前说声谢谢都好，但是人都没有看清楚。妈，乖妞妞，哎呀，不要哭，乖乖的啊，乖乖啊， 睡觉觉啊，妈妈怀你睡觉觉啊，香香，不哭妈妈抱到底啊。
0: 2月21日上午10点，木鱼派出所的副所长江淼成带着两位警察来到了徐秀平的家，这三位都是那天夜里孩子出生路上的护送人。
6: 哎，你好啊！
7: 哎，你好，
6: 你好。
7: 我刚才我送你过去那个警察，好了，为什么嘛？啊，过来看一下这个娃娃跟这是原因什么的。
6: 嗯，就是
7: 。那证据了哈，收据了吧？
6: 嗯，
7: 恭喜
6: 你们能来，真的是非常开心。
7: 给他凑了几个份子钱，哈，哦，这个是我个人的心意，晓得吧？不影响，不影响，我说嘛。
6: 心意，我心领了，钱当时真的不能要。
7: 我说你哪个要呢？你说嘛，
6: 你听我说嘛，真的已经很感谢你们了。
7: 我本来无辜了，我说嘛，匆匆忙忙，
6: 钱不能要，
7: 你快拿着，
6: 真的不能要。
7: 不是，
6: 真的不能要，我真的。
7: 你听我说，
6: 我说嘛，真的很感谢你们，不能是再收你的钱了。
0: 对于江副所长来说，迎接新生命的那个夜晚，无疑是他从警12年来最暖心的经历。连霍高速是连接江苏连云港市和新疆霍尔果斯市的高速公路，全长4395公里，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省级自治区，是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
8: 请向右避让，请向右避让。
0: 3月28日晚上7点左右，一辆警车急速行驶在连霍高速新疆乌奎段。车上的警察一边用喊话器呼叫路上的车辆避让，一边打电话询问前方的行车路线。
9: 就是我下个地方有几个出口，我就知道宁石河东边那有一个出口。
0: 车速当时已经快到了160公里每小时。这辆警车究竟要去哪儿？如此着急又是为了什么？
8: 请向右避让，请向右避让。
0: 这是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的一个商城监控拍摄到的画面。3月28日17时45分，一个小男孩在4楼通往5楼的电动扶梯上不慎摔倒，旁边的工作人员见状一把把孩子抱了起来，可是短短的2秒时间里，孩子左手的3根手指被电梯夹断。家长立刻把孩子送往独山子人民医院就医，同时联系消防救援大队寻找孩子的断肢。
10: 而我们到达现场之后，然后发现这个在电梯扶梯的挡板处，然后有一个裸露的手指，然后我们就对这个电梯进行破拆，把它打开，把上挡板打开，然后在这个内部再寻找手指，没有寻找到之后，我们把这个下挡板又进行破拆，破拆开之后，在这个阶梯的最下方寻找到一节手指，然后当时找到2根。
0: 受伤的孩子叫华华，只有1岁8个月大。18点40分左右，在医院进行初步包扎的同时，消防人员也把找到的断肢送了过来。但独山子人民医院的条件有限，无法实施断肢再植手术。医生建议立刻把孩子转院到石河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去。
11: 这个当时医院里面有几辆救护车，但是都不在医院。因为医院对这个断肢再植这个还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想着这个推荐到石河子去，但是因为医院的救护车都不在医院，最快的也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返回来。
10: 当时他的这个小孩的父亲、父母都在那非常焦急，然后小孩在那这个非常声嘶力竭的哭，非常的。我看着非常的那个啥可怜，真的非常心疼。然后他的母亲也，我感觉脸色苍白，已经我觉得非常的把他很紧张很紧张的地步。
0: 正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得知情况后，立刻向分局请示。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独山子分局领导迅速做出了决定，由警车开道护送家属的私家车，把孩子和断指送到石河子。
9: 啊，开的9号车，你爸。
0: 19时02分，警车从医院出发。
9: 我不知道石河子那边高速路有几个，就是我下的地方有几个出口，我就知道你们石河子东边那有一个出口，西边有没有出口？
0: 车上的警察同时联系石河子交警，要求在高速公路石河子东检查站进行接力。
11: 因为我们车上有三个人，就给做了一个明确的分工，啊，这个驾驶员就是专心致志的开车，车速一定要快，然后就是我在中间的联络，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就在中间就一直不断的这个打这个警笛，然后让前方车辆避让。
0: 就在警车接近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又发生了意外，石河子东检查站堵车严重。
12: 哦哟，这堵得死死的。
8: 那李叔，你跟他们那个，
12: 我给你看。哎，直接从这中间擦他一道，擦吧。车辆靠右，车辆靠右，车辆靠右。
13: 哦，我们堵到这儿过不去了，这。
12: 好，嗯，好，好，好，好，嗯嗯。
0: 警察立刻与等在检查站的石河子交警队取得了联系，不到五分钟，一条应急车道就被疏散了出来。石河子的警车和独山子的警车引导着家属车辆赶往石河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1: 他们交警事先他们接到我们的求助以后，然后他们就直接跟石河子这个医学院就联系了，那边的医生就直接就提前做好准备了。
14: 手指头哪个夹上了？
15: 左手的。
14: 怎么夹上的？我
15: 说。这个不接。啊？这个不接。
14: 不接是吧？啊。时间就是一段了吗？
15: 直接对站着。
14: 那站着呢？
15: 站着在这儿呢。这个盒子凉。
14: 盒子里面有没有冰？
15: 有冰，有冰，有冰。
16: 到医院以后吧，我们就看我们毕竟是派出所同事吧，也一直帮忙吧，就是跑东跑西的，非常感谢他吧，就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公安民警同志吧，真正的这个有困难找警察，也一直这个无怨无悔的帮助吧。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警车、救护车等执行紧急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110公里的路程，警察们用了40多分钟就完成了紧急护送，医院也为孩子开辟了绿色通道。经过9个小时的救治，孩子的断指再指手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17: 四川的小女婴王佳璐在路上顺利出生，警察与医生和时间赛跑也带来了新疆男孩华华断指再植成功的好消息。我们的孩子，他们被最勇敢的人保护着，得以平安。而下面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那么让人安心的故事。
0: 2月19日，家住河南省焦作市的赵先生通过朋友的推荐，在微信上添加了一个叫做小薛的人为好友。这是因为朋友说这个小薛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了口罩的货源，这让当时四处寻找口罩的赵先生非常高兴。经过询价，赵先生以每只3.6元的价格在小薛处预定了80000只口罩。
18: 货肯定能发出来嘛，然后说如果不发货的情况下赔付违约金之类的，然后说这个货肯定没问题，然后包括快递之类的都不会出现问题，然后我就信任他了。
0: 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赵先生先后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途径分5次给薛某打款18.2万元作为购买口罩的预付款，双方约定收到口罩后再支付剩余的货款。转账后，赵先生就等着对方发货了。
18: 然后我的话就是一部分留给家人用，一部分也想做点慈善了，然后我的朋友是有个工厂，他要工厂复工用。
0: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迟迟不见对方有动静，赵先生感觉心里很不踏实，决定要求这个小薛退款。但对方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
18: 他把这个钱打到口罩厂家了，口罩厂家这个钱没有给他们退，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退。
0: 小薛先是推脱，后来就玩起了失踪，信息不回，语音不接，这时的赵先生确定自己是被骗了。2月25日，他来到了焦作市公安局定河分局报了案，
19: 发现这个嫌疑人使用的微信是焦作一名男子注册的微信，基本可以这个判断这个案件是在境内发生的案件，而不是境外。我们也有产生了一些疑惑， 因为这个实施电信诈骗的人呀，往往都比较狡猾，不会使用自己真实的身份。
0: 赵先生是通过微信跟小薛沟通联系的，而他转账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就成了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关键线索。然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警察在这些关键线索上又找到了第二个名字。
20: 可犯罪嫌疑人是老乡，年龄也相仿，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同伙作案，又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0: 原本明朗的案件进入了被动状态，如果这个小李也涉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是如何进行分工的？作案时两人是否在一起？他们现在又在什么位置呢？办案的警察再次对犯罪嫌疑人的微信、银行流水以及省内和全国的同类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最终确定小李并没有参与诈骗，只是相关的个人信息被小薛利用而已。
19: 对他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发现有个双胞胎的兄弟，又想着他俩可能嫌疑，对他俩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哎，他俩确实和案件上都有关联。
0: 不过这个时候，警方发现这个小薛确实不是一个人。很快，办案的警察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薛氏二兄弟，他们的户籍地是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但这两个人并不在武陟居住，而是长期漂泊在外，这无疑增加了抓捕的难度。大数据反馈的信息显示，薛氏兄弟最近就居住在80公里外的郑州。得到了这个线索，办案警察马上赶往郑州。
20: 在疫情期间呢，大量的市民需要购买口罩这一类防疫物资，而且还面临着复工复产的问题，许多工厂它的口罩需求量也非常的大，因此为了防止市民的财产受到损失，我们在第一时间立刻赶往郑州实施抓捕。
0: 2月26号一早，警察来到了嫌疑人藏身的郑州市27区某小区附近。根据之前的线索，两个嫌疑人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没在郑州购置房产，所以他们应该是租房居住。疫情期间，各个小区都有非常详细的人员出入登记，于是侦查员就把方圆1公里内的7-8个小区都划定为摸排的范围。在当地社区和物业人员的帮助下，6个多小时之后，警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具体居住的位置。
20: 我们考虑到，如果两个犯罪嫌疑人不在一起的话，如果我们只抓住一个，就有可能会打草惊蛇，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案件办理就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困难。
0: 最后，警察化妆成防疫人员来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租住处，在门外，警察碰巧听到了室内有打手机沟通口罩信息的声音。
21: 那给他搞啥工作了？
22: 谁来了？
21: 嗯，
22: 现在是之前是晚上买口罩。
21: 啥买口罩了？
22: 通过微信。
21: 通过微信，买了多少口罩？
22: 买了有20000多个。
0: 这是一处两居室的房屋，警察初步搜查房间里，除了嫌疑人作案用的手机、银行卡之外，并没有口罩等货物。
21: 我不来走，
20: 两个手机都在哪了？还有手机没有了？
21: 那从哪儿去的？
20: 从哪儿？没啥，没有口罩啥的，没有。
21: 加了他，你都是这样的。

0: 他喝到哪个这个？
1: 整他
2: 那个那个大
1: 啊，
2: 大
1: 骨
2: 啊，喝几个？
0: 就是这，
2: 都有一那三个都有嘛。
3: 抓住嫌疑人之后，首先我们当时在疫情期间，首先我们要给这个嫌疑人做好这个防护，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然后我们现场就是发现嫌疑人进行诈骗的作案手机以及涉案的银行卡，当场查获。
4: 经过审讯，警察得知犯罪嫌疑人薛氏二人今年都只有20岁，无正当工作，为了偿还长期的赌债实施诈骗。
5: 其实这个犯罪嫌疑人诈骗手段并不高明，只不过是利用这个在疫情期间人们这个急需要口罩这种心理。
4: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从2月初开始作案，先是从网上下载一些正规口罩厂家的资质文件、口罩图片，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并声称有一手的货源，而后通过手机注册多个微信号与被害人沟通联系。诈骗得来的钱财大部分用于还债和继续赌博输掉了。目前犯罪嫌疑人薛氏二兄弟已经被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6: 疫情之下彰显了人心的善恶，医护人员和警察他们一直都在抗疫的第一线，守护孩子和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守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我们在今天的几个故事里领悟着珍惜与感动。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不再只是一句说教，而是我们每个人的深切体会。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9: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9: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0: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9: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9: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9: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

0: 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不过呢，在坐电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相应的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些行为。您就比如说，在电梯里啊，咱们也争取啊，不要排出一些有怪异味道的气体啊，包括我们自身的，也包括我们是否拿着什么韭菜包子的。还有呢，就是不属于礼仪范畴的，而是应该属于是安全细节的，带小朋友的，一定注意一下家里的熊孩子，别没事咔啦一下把所有的按键都摁下去。另外呢，就是在里面使劲的蹦啊，使劲的跳啊，您回家跳去，到别的地方跳去，千万别在电梯里蹦的。虽说现在的电梯已经很安全了，但是那毕竟是在悬空运行那个东西啊，您一脚踩下去，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1: 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应该顺序上下，不要拥挤，不要在轿厢内打闹，不要倚靠轿厢门，更不要在轿厢门中间停留。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应该科学理智地应对。
2: 如遇电梯故障，千万要保持冷静，按电梯内的呼救按钮，将信息传递出去，等待救援人员救援，千万不要盲目自救。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现有使用电梯709万台，但是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一起确有记载的在使用过程中由于钢丝绳断绳而引起的坠落事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电梯由于断绳而导致坠落事故。
1: 在享受电梯给我们现代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要忘记遵守它的规则，这样才能更加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0: 还有一个事儿呢，也想再跟大家说一说。你看啊，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可能会经常遇见啊类似的情形，那就是啊，眼看着门快关了，我们却听见了外面有人喊：“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着急的时候啊，就来不及去摁这个电梯的按键把门打开，往往呢，啪，把手就放在啊这个两个门之间，想拦一下啊。要是说这个电梯非常先进，可能这一拦呢，您能拦住。倘若说这个电梯，如果说这个技术啊采用的是比较老旧的一种技术，有可能您伸手啊，哎，遮挡不住它那个防夹的光束射过来，哎，所以有可能就会把您的手夹着。所以呢，不提倡啊遇见这种情况赶紧去把门拦住，最好的方法您喊一句等下一趟吧。但是千万注意别让别人听出来你是谁啊。为什么我们讲啊这个电梯门的这个防夹功能它有的时候呢也会失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17年的夏天，当时呢在杭州的一个小区里啊，好好的人们突然呢就听见这个电梯井处啊突然发出了一声砰的巨响，感觉好像是这个电梯爆炸了一般。等人们赶到现场一看啊，哎呀，这个电梯的这个门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形，电梯门口的这个地上呢也有碎开的这个水泥，一位大妈坐在地上，头部呢也受了轻伤。后来啊详细的一检查，人们发现有一个变了形的一个保温杯，不锈钢那种保温杯被夹在了这个电梯运行的空间当中。怎么回事呢？再一问大妈，大妈说实话了，当时啊她是从7楼去9楼，想到9楼找人，就觉得呢，哎呀，等我出了门了再去摁这个电梯很麻烦，所以就把这个电梯门呢开开的时候往中间把自己随身带的保温杯给放那儿，就希望啊这个门要关的时候，哎，一看这不是有这么个保温杯吗？哎，他就能够啊，这个门不夹住了，电梯就顶等他了。其实这个行为啊，说实话，咱们不从安全的角度讲，哪怕从礼仪的角度讲啊，都不太合适。这不是您私家电梯，对不对？整个楼群里的人都要用这个电梯，您让他等上一分钟，那别人坐电梯的得多着急呀。可是呢，这个大妈肯定是没想那么多，反正我坐这个电梯的那就是我的，别人都得给我让路，就把这保温杯给夹住。
1: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保温杯就能给电梯造成这样的破坏呢？
2: 试图用保温杯阻挡电梯门的关闭，这个行为是非常错误的。电梯中我们有一道防止门夹人的保护装置，那么早期电梯用的是触板，就是当人即将通过正在关闭的层门和轿门的时候碰到了触板，电梯厅门和轿门就会自动打开， 现在用到的更多的是光幕开关，它通过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红外线来检测是否有物体遮挡住。

0: 正在关闭的听教门，当有物体遮挡住正在关闭的听教门，听教门将重新开启。那么两侧的光幕开关通过红外线应该能够检测到水杯的存在，但是可能是由于电梯的故障没有检测到水杯，那么电梯教门就推动的水杯关闭，关闭到中间位置的时候，将水杯挤到了听门和教门中间的缝里，教门地坎带着水杯往上运行，直到水杯撞击到了教门的门楣，引发了外围的瓷砖的爆裂。阻止电梯门关闭的正确方法，在轿厢内是按开门按钮，在轿厢外是按呼梯按钮，其余的任何方法都是错误的。
1: 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正确乘坐电梯，不要为了一时方便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除了垂直电梯，在现代生活中常见的还有斜面的自动扶梯。不同于使用在高楼大厦中的直梯，自动扶梯更多应用于低楼层、人流密集的车站或是商场等地方。那么自动扶梯是怎样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呢？乘坐自动扶梯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呢？
2: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能够见到直梯之外呢，还有一种自动扶梯，这个东西坐过的人恐怕就更多了。它出现的年代呢也不算太晚，比我们所说的这种直升直降的电梯呢大概晚出生了十几年。1897年左右呢，一个叫做杰斯雷洛的发明家呢制造出了一台啊自动扶梯。不过呢，当时这个自动扶梯啊是安装在了一家游乐场里供人们娱乐使用的。电梯有什么好娱乐的呢？哎，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呢，这部自动扶梯就像我们现在啊，或者说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超市里的那种自动扶梯一样。超市里的有一些自动扶梯呢，它是没有这个台阶的，直接是一个平板上下的，便于呢这个顾客呢推着这种大型的运货车在上面呢乘坐。那么当时呢，杰斯雷诺创造的这个自动扶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怎么让人玩呢？哎，就是啊，当电梯往上滚的时候，大家伙呢争取往下，看你能不能下得来。要我们现在看呢，这是有巨大的安全隐患的。那么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呢，新鲜还新鲜不够呢，哪考虑到什么安全不安全呢？你哥现在要看谁要敢这个在电梯上跑来跑去的，肯定会被人拍成视频然后发到网上，看看这个人多没素质，一定是会有这样的话的。其实呢，这个素质不素质倒不重要，反倒是这种行为呢真是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问题的，搞不好会真出事儿的，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啊。所以做安全电梯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安全两个字儿。好了，再回到自动扶梯的发明本身上吧。那么到了1899年的时候呢，奥蒂斯公司啊就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普拉克合作，首次制造出了两台带有梯级的这种自动扶梯，其中的一台呢还在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上进行了展示。那么据说呢，这个杰斯雷诺呢也带来了几台自动扶梯进行参展，所以呢，这些自动扶梯啊，就成为了那次展览会上最受大家欢迎的时髦产品。1902年的时候，美国的梅西百货公司率先安装了自动扶梯啊。据说到了现在，这座建筑内的大部分自动扶梯都已经被替换了，但就是这一部扶梯啊，几经改造，仍在使用当中。我们现在啊，到一些商场啊，到一些大型的公共交通场所之内啊，也都会经常使用自动扶梯。使用自动扶梯呢，有人分析啊，它给人们啊带来更多的舒适感的同时，也会提升人们购买物品的欲望。哎，这可能也就是啊，很多商场里面会有自动扶梯的原因了。想一想，大家坐着自动扶梯往上走的时候，周围看一看，哦，哎，那件衣服不错，要不咱下去到那儿去看一下去？哎，那家店不错，咱要不进去逛一逛。 一逛去，可能就是这样让人有了左顾右盼选择的余地之后，所以才会吸引我们呢去增加购物的欲望。那么说到自动扶梯，前面我们讲了啊，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而到20世纪初的时候，也就是1936年左右呢，自动扶梯又出现在了我们国家上海啊。当时上海的老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大新百货公司啊，就安装了2台自动扶梯。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这个东西还是挺新鲜的，以往人们只见过直升直降的，哎，这回来的斜坡上去的呢，确实很有意思。据说开业当天呢，有几千人来围观，大新百货公司最后呢，只好售票让大家伙来参观。那么当时的报纸上啊，是这么描述这2台自动扶梯的乘坐效果的：乘者无涉及之劳，无颠簸之苦，但觉青云直上，转瞬间已达所欲至之地矣啊！可见在当时呢，这是一件挺轰动一时的大事儿的。那么说起来，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一个经济城市，所以呢，它的很多建筑当中啊，就享受到了别的城市没有享受过的电梯的待遇。那么在1949年之后呢，我们国家也成立了相应的工厂，专门设计制造电梯。只不过呢，国内的市场需求还是比较小，所以只是在北京、上海啊这些城市当中小范围的使用。尤其是当时在北京开挖的地铁当中啊，使用了不少的自动扶梯。
1: 自动扶梯是作用于建筑物的不同层高之间，向上或向下倾斜输送乘客的固定电力驱动设备，也是一种连续输送的机械，主要运用在人流集中且流动性大的场所。相较于只能看到一个轿厢的直梯，自动扶梯的一些机械设备裸露在外面，并且因为扶梯的使用率和人流量要大大超过直梯，所以这就让人们在乘坐的时候需要更加注意礼仪和安全问题。
2: 那么说起来，乘坐这个自动扶梯的礼仪啊，哎，很多人一直认为呢，我们坐这个扶梯的时候啊，要尽可能的靠一边。为什么呢？尤其是比如在商场当中啊，比如说是在这个火车站，你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往边上靠一靠，留出这一侧来干什么呢？有些人家比较着急，赶着上车，哎，让人家先从这儿走，听起来挺好吧？很多人呢，也都是遵照着这个原则来坐自动扶梯的。但是这一两年呢，又有了不同的声音冒出来，说其实这样做不好不安全。为什么呢？如果大家伙都长期的往一边站，且不说重心匹配的问题，单就是长期都靠一边站的话，很有可能导致这一边呢设备磨损更加严重一些，而那边呢磨损轻一些，这种不平衡也会导致意外出现。
1: 在方便他人和维持扶梯设备的良好运作之间，究竟应该怎样乘坐自动扶梯才是正确的呢？
0: 乘坐扶梯采用左行右立的方式，从安全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提倡的。因为首先，国家规范规定，乘坐扶梯要紧握扶手带；第二，扶梯是机器，即使在停止状态下，也不能当作固定楼梯使用；第三，扶梯的踏步高度远超过咱们国家所规定的普通楼梯踏步高度的0.175米，所以在扶梯上行走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相比于左行右立方式对扶梯造成的磨损来说，人的安全显得更加重要。乘坐扶梯首先应当紧握扶手带，如有小孩应当拉好，如抱宠物应当抱好，严禁使用手推车和携带较长较重的物品乘坐扶梯。老人乘坐扶梯应当有人陪同，如果您穿了宽松的衣服或者长裙，应当把长裙提起乘坐扶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应当及时地按下停止按钮。
1: 正确乘坐扶梯不只能够保护自身的安全，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给他人造成危险。
2: 我们从小啊坐这种自动扶梯的时候，家里大人可能还得教一教你，一定要小心啊，手把旁边那个地方要抓牢了，脚踩上去的时候一定要踩在这个板子两条黄线之间，否则抬起来啊容易夹着你的脚。另外呢，就是这个 板子与板子之间呢有很多的这个齿儿，这个地方脚一定要小心，放进去就一定会被夹住，千万注意啊。那么这个一个齿儿一个齿儿的地方啊，它其实是有一个专业名词的，叫做梳齿板，它就像是牙齿一样，上下咬合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的踩到那儿呢，确确实实容易被咬着。嗯，不过我知道啊，大家伙呢对于乘坐自动扶梯的安全呢还是挺注意的，因为这两年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一些自动扶梯咬人的新闻，挺吓人的，所以坐的时候呢也会格外注意。
1: 无论是在商场购物还是在其他的公共场所，乘坐自动扶梯已经是一个常态式的生活现象，这些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扶梯需要人们共同的爱护以及正确的乘坐，才能更大程度预防危险事故的发生，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2: 电梯发展到今天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它还能有什么更大的变化吗？这一点啊，我想先问问咱们自己，作为坐电梯的人，您期待着电梯有什么更加明显的变化吗？反正我觉得啊，电梯尤其是在办公大楼里，或者早晨上班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这个电梯能不能够快一点，不要让人摁完电梯之后啊，那就是无尽的等待，哎呀，这种状态实在是让人难熬。那么这样呢就会牵扯到电梯的运行效率了，因为所有的人呢都要借助这一部电梯来完成上上下下的这个运输过程，所以说在电梯本身它自己的这种数学计算过程啊，设计制造过程当中啊，可能都会要有一些改变。
1: 除了直梯和扶梯，现在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透明的直梯，它又有哪些改进呢？
0: 机房设备都布置在井道里，叫无机房电梯，就比如说液引机又叫驱动主机，悬挂钢丝绳的叫限速器，旁边一系列的箱子结构呢，里边就是控制柜，而控制柜的操纵结构呢在厅门外侧，悬挂用的钢丝绳，现在的电梯呢用的是扁平钢缆，它里边是由几百根很细的钢丝组成，外表用橡胶封装起来，又叫液引钢带。
1: 在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电梯不仅改进了自身的计算程序和制造工艺，还扩大了应用范围，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电梯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它们的作用。在室内运用上，电梯的使用场景越来越丰富，在图书馆有运送书籍的电梯，在餐厅有传菜的电梯，在楼道有无障碍电梯，在室外观光上，电梯更是以各种形态大放异彩。美国密苏里州的拱门电梯，德国建在鱼缸里的电梯，甚至是汽车城的蜂巢立体车库，都让人们应接不暇。除了外形和功能上的改变日新月异以外，电梯的动力和制造技术的升级还有着更大的可能。
2: 就比如说吧，在2017年的时候，德国一家公司啊就制造出了一种磁悬浮电梯。磁悬浮技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根本就已经不陌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很多城市当中都能够看到磁悬浮列车的身影。那么磁悬浮电梯啊，不仅仅是说它速度快，关键的是它还可以实现横向的运动，您听说过吗？就这个电梯啊，比如说要从一楼上到了21楼，到21楼之后，它还可以啊横向的走，走到210几房间当中去。哎，这多有意思啊！这就感觉好像是啊，突然之间这个电梯就变成了一个更加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运输工具了。原本只能直上直下，现在突然可以横向移动。哎，这个事儿蛮有意思的啊！想一想，是不是将来伴随这个楼越建越高的话，这种东西也会大量的出现呢？可能一个楼里面不再是仅仅有上下的电梯了，还有横向移动的电梯，这样呢可能就更好的把人流和需求量能够结合在了一起。而与此同时呢，这种啊自动运输轿厢的方式会不会呢又可以和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连接之上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坐的这个轿厢直接进入到地铁运行系统，它本身组合在一起又可以形成一辆地铁，而我们从地铁当中出来之后也可能就不需要换乘，直接坐着这个轿厢就可以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挪动，最后到达我们的家里。 磁悬浮电梯给我们带来的未来设想啊，当我们了解了它的相关应用之后啊，瞬间就觉得啊，未来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形式呢？我们人真的会不会越来越懒呢？哎，不过呢，咱们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放。我们说啊，所有的这些电梯是给我们提供便利来使用的，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借助它来跨越障碍呢？磁悬

0: 浮电梯让人大开眼界，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电梯的无穷潜力和可能。如果人类的想象力还可以飞得更高的话，那么未来的电梯是否能够突破大气层，建立起一条连接天与地的高速公路，把人类送向太空呢？
1: 曾经有人提出过在太空和地面之间建立一条电梯，你就比如说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就在他的小说《天堂之泉》里曾经设想过，未来世界将会出现一种啊直接通向太空的超级电梯。他说啊，在2000多年前啊，曾经有一个岛国，上面呢有一位狂妄的君主，为了向天神挑战，在高山之巅建立了天国，于是呢诞生了天堂之泉。若干年之后呢，国王与他的帝国早已化为尘土，而人类迈向了太空时代。为了方便快捷地进入太空，一位工程师要在天堂之泉的旧址上建造一部通向太空的天梯，实现前人未曾实现的梦想。这部小说出版的日期呢是1979年，当时呢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啊，让电梯从地面直接飞奔太空啊变得广为人知。那么现在呢，人们已经将太空电梯的梦想啊寄托在了一种新材料，也就是碳纳米管上了。从理论上来讲啊，碳纳米管的强度是足以承受这样的一部太空电梯的。可惜呢，从实践的角度讲，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来建造这样的一个从地面直达太空的电梯。但不管怎样，这个东西要是一旦研发成功了，它绝对是有着非常强大的潜能的。首先，我们就再不用发射火箭了，也不用发射宇宙飞船了，借着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实现啊近地面的这种太空飞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对于人类未来的宇航事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0: 1895年，被誉为航天之父的俄国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提出了太空电梯的概念。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见到埃菲尔铁塔后，便萌发了建造太空电梯的想法。在他当时的设想中，太空电梯的底端位于地面或平流层之上，顶部直达外太空。但无论是克拉克小说中建造天梯的工程师，还是齐奥尔科夫斯基，他们都面临着无穷的技术难题，但这并不能阻挡科学家们的钻研热情和探索的脚步。一旦太空电梯研发成功，人类就可以拥有比火箭的运输能力更强大、造价更低廉的运输设备。
1: 科学的探索让很多过去只能在科幻小说当中看到的情景啊，正在一步一步走进现实。也许真的说不定啊，伴随着我们人类技术的进步，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要想到太空去看一看，就可以坐电梯直达了。
0: 阿基米德提出的杠杆原理和滑轮定律是升降机的基础运行原理。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逐渐取代了人力畜力，成为升降机的主要原动力。从1854年奥蒂斯发明安全升降机，到1889年科学家们给升降机通上了电，再到2017年人类开始建造磁悬浮电梯。电梯技术的升级让人类危楼高百尺的愿望已经一步步实现。在现代高新技术的赋能下，电梯还将运载着人类到达新的高度。
2: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

0: 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你见过黑暗里的太阳吗？黑夜把镜面包裹，尖叫把安静打破，恐惧把人们包围，是黎明前的黑暗，人们叫闹，仿佛能寻回那从前的光明。但我知道那是很难的，因为夜它是一个怪物，你永远不知道它是怎样悄无声息地冒出一丁点儿，又慢慢扩散，最后吞噬掉光明的。它威武强大，仿佛无所不能，它甚至不需要恐吓威逼人类，它就像夜晚大人哄骗小孩的鬼，单提起就闻之色变。我常常叹息，或眺望远方，或提笔凝神，却总是松不开紧锁的眉头，放不下沉重的心事。我知道我是在渴求，渴求那短暂的光阴，就像太阳对应光明，黑暗也总对应恐惧。人人都惧怕黑暗，就像婴儿依赖母亲般的渴求光明。但是时间是位旅人，他从来不会滞留自己的脚步，他走得缓慢却有规律。你总总抬眼看向远方，望着太阳一点点的落下，光明一点点的消失，洒上夕阳的余晖，染上黑色的外套。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明明如履薄冰，却又触澜不惊。忽然我看到了一点点微弱的光，我看到有人点燃了蜡烛，举起了火把，一点点微弱的光映照着他们坚毅的面孔，光就这样偷偷地溜了进来，点亮了小小的世界，点亮了小小的天。它很微小，微小到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大，它也很庞大，庞大到可以点亮每个人的心。我就这样注视着它，注视着这些平凡的面孔，任那淡淡的光流入心扉，填充心灵的空间。这光有温暖人心的力量。夜好像也不是无坚不摧的了，随着光阴的到来，它一点点的消逝，最后会随着时间流失殆尽。这一点点的光又代表了多少震撼人心的力量。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但我知道那不是因为光的存在，而是因为那些平凡而又陌生的面孔。冥冥之中是星星点点的光，泛起不惧黑夜的力量，人们齐心协力，怀揣时代的火种。阳光终会吞噬黑暗，人类终将战胜疫情。当火把越积越多，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太阳，那是人们用温暖、善良、坚强

0: 铸造成的一个新的辉煌。那么，当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张牙舞爪的怪物，你还不投降吗？你见过黑暗里的太阳吗？我想，我见过的，你们大家都见过。它光明炙热，它温暖了人心，照亮了整个黑暗的夜。你说呢，武汉？你说呢，中国？这篇文章是这位叫做徐佳琪的中学同学在疫情肆虐武汉的时候写下的文字。他的老师给了他这样的评语：真正的文学在失落时能够给人力量，而不是渲染悲痛。黑暗不需要我们添砖加瓦，而光明需要。
1: 为您读一篇散文，舒服的姿态，讲述的呢，就是如何以放松的心态来面对他人。朋友小文新结识了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画家，他毫不掩饰对他的仰慕之情，在朋友圈当中直抒胸臆：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了不起的人，永远值得我仰视，仰视他们，让他们的万丈光芒照亮我幽暗的世界。看了这些感言，我心生感慨。生活当中有不少像小文一样的人，看到比自己优秀或强大的人，仰慕之情便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本无可厚非，但他们的问题是习惯了对别人仰视，对自己则心存自卑。我想说的是，其实平视才是待人接物当中最为舒服的姿态。好比我们看风景，平视的时候特别放松，平视的时候你面朝前方，平心静气，看到的是真实的风景。平视的时候你与对面的风景是平等的，你的眼睛里有欣赏也有审视，能够发现风景之美，也能够洞察风景的缺憾之处，这样你才能不被某一个角度而蒙蔽，从而看得清风景的全貌。平视风景，你的收获是多角度或多层面的。如果你的角度是仰视，很可能因为视角的偏差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并且仰视的时候伸长脖子，眼睛努力望过去，自己会很不舒服的。对待生活中的人，我们也应该用舒服的姿态平视。一味仰视有时会陷入自卑自贱之中，作茧自缚。平视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众生平等，没有谁比谁高一个台阶。平视啊，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是一种不戴有色眼镜的公正。平视是一面客观的镜子，也是我们认识他人的准确的方法。平视他人才能不丧失自我，永远找到自己的位置所在。平视他人才能不被某种所谓的光环所迷惑，从而陷入盲目之中。只有学会平视，才能真正做到取别人所长，而不是没有目标不切实际的跟从和效仿。生活中还有一些人习惯俯视，有些人在俗世当中奔波，沾染了过重的世俗评价标准，无形当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对待自以为比他们低的人，他们总是习惯高高在上的俯视，摆出不屑一顾的姿态，优越感爆棚啊。其实俯视是一种非常可笑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姿态，没有谁比你低一等，你更没有什么资格俯视别人。你俯视的人或许在很多方面都比你强，只是你俯视的角度掩盖了别人的光芒，自我膨胀，得意忘形。你俯视别人很容易坑了自己。人被

0: 被势利之心蒙蔽，才会用不同的姿态来面对别人。尊重别人，就是在尊重自己。你习惯仰视，是因为你站得不够高。如果你有足够的胸襟和气魄，就可以平视他人。你习惯俯视，是因为你站在了空中楼阁，你给自己一个虚假的位置，危险而不自知，说不定哪天啊，就会重重地跌落下来。我们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平视才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别人应该有的姿态。一个人只有正直和公正，才能做到平视；只有自己定位准确，才能够做到平视；只有心态平和，才能够做到平视；只有心底纯净，才能够做到平视；只有修养足够，才能够做到平视。平视啊，是舒服的姿态。做人懂得不卑不亢，豁达淡然，处事才会舒服自在。你平视的姿态里有自信自尊，也有包容尊重。平视的姿态让你自己觉得舒服，让别人看起来也舒服，是高情商的一种表现。
1: 冬天一个冰寒的晚上，在寂寞的马路旁边，树枝交横的树下，候着最后一辆搭客汽车的只我一人。虽然不远的墙边也蹲有一团黑影，但他却是伸手讨钱的。马路两旁远远近近都立着灯窗明灿的别墅，向暗蓝的天空静静地微笑着。在马路上是冷冰冰的，还刮着一阵阵猛烈的风，留在枝头的一两片枯叶也不时发出破碎的哭声。那蹲着的黑影接了我的一枚铜板，就高兴地站起来向我搭话，一面抱怨着天气：真冷啊，再没有比这里更冷了，先生，你说是不是？看见他并不是个讨厌的老头子，便也高兴地说道：乡下怕更要冷些吧？不，不。他接着咳嗽起来，要吐出的话塞在喉管里了。我说：为什么？你看见一下霜，乡下的房屋和田野便在早上白了起来，街上却一点儿也看不见。他捶了几下胸口之后，兴奋地接着说道：是的，是的，乡下冷，你往人家门前的稻草堆上一钻就暖和了呀。这街上，哼，鬼地方。还有那些山里啊，比乡下更冷嘞。哎，那才好呢，火烧一大堆，大大小小一家人闹热呀。接着他便说到壮年之后在南方那些山中冬夜走路的事情。一个人的漂泊生活我是喜欢打听的，同时车又没有迟来，便怂恿他说了下去。他说晚上在那些山里，只要你是一个正派的人，就可以朝灯火人家一直走去，迎着犬声敲开树荫下的柴门，大胆地闯进，对着火堆周围的人们，不管他男的女的，用两手向他们两肩头一分，就把你带着风寒露湿的身子轻轻地放了进去，烧山芋和热茶的香味儿便一下子扑入你的鼻子。抬头看，四周闪着微笑的眼睛，欢迎着，毫没有怪你唐突的神情。你刚开口说有哪儿来的时候，一杯很热的浓茶就递在你的下巴边上。老太婆吩咐她的孙女儿，快把火拨大些，多添点紫柴， 说是客人要烘暖他的身子。你暖和了，还不觉得疲惫的话，你可以摸摸小孩子的下巴，拧拧他们的脸蛋，做一点奇怪的样子给他们嬉笑。年轻的妈妈一高兴了，便会怂恿她的孩子把拿着要吃的烧山芋分开一半，放在你这位客人的手上。如果你要在他们家过夜，他们的招待就会来得更殷勤些。倘若歇一会儿暖暖身子，还要朝前赶路，一出柴门还可听见一片欢送的声音。转来时请来玩啊。老头子讲着讲着，给冷风一吹，便又咳嗽起来。我听得冷都忘记了。突然老头子忘形地拉着我问道，先生，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里的人家火堆一定烧得多的，看窗子多么亮呢，他们为什么不准一个异乡人进去烤烤手嘞？大客汽车从远处轰轰地驰来了，我赶忙摆他的手，高声说道，因为他们是文明的人，不像那些山里的。再跳进通明的汽车里，莫得离开他了。但远的南国山中，小小的灯火人家里面，那些丰美的醉人的温暖，却留在我的冬夜的胸中了。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哈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先说说卫生间不用的时候，门是打开还是关着好呢？卫生间不用的时候，最好关上门，再开排气扇通风，也可以把窗子打开。这样呢，不但能够保持室内的干爽，还能避免细菌以及湿气入侵到室内。这是因为我们平时如厕之后呢，空气当中会含有大量的细菌和异味，如果这个时候选择把门打开，那么在卫生间的细菌和异味就会扩散到家里的每个角落，家里的环境会越来越脏。如果说室内空间太小，不妨做一个挡水浴帘，不仅呢能够起到干湿分离的效果，还能够延长卫生间电器和橱柜的使用寿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用大蒜泡脚能治好脚气吗？我们知道，之所以会出现脚气，是因为脚上的皮肤受到了真菌的感染，鞋子不透气，脚上出汗过多，以及鞋袜换洗的不及时，都可能会引发真菌感染。用大蒜来泡脚，对治疗脚气没有什么用，反而呢，可能会刺激皮肤，造成进一步的感染。穿透气的袜子，保持脚部干燥，准备两双以上的鞋子交替。

记着穿，多晾晒鞋子，在医生的指导下外用抗真菌类药物，才能帮助对抗脚气。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

0: 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

0: 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1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0: 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

0: 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签证。
1: 在信阳东硕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十分之一。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信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2: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信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信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3: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6: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

0: 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4: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4: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健康安徽建设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2: 李乐成调研长新科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兴支柱产业，着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善向前参加。
1: 李乐成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善向前出席。
2: 王东伟会见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
1: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全省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开拓进取。
2: 开放与创新双向赋能，过去5年，安徽做强开放型经济，外贸连跨5个千亿级，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迈向开放新高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快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安徽。会议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结合安徽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安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要坚持预防为主，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营水平，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和服务下沉，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发挥我省中医药资源丰富和北华佗、南兴安的独特优势，深化中医药标准化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加强中医典籍原创理论数字化挖掘与应用，切实把中医药发扬光大。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全面领导，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持续壮大医务人员队伍。要加强医德医风和行业作风建设，关心关爱医护人员，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长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兴支柱产业， 着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长兴科技是国内领先的动态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李乐成走进企业，查看产品展示和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产业生态等情况，勉励企业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绩，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巩固良好发展态势。要坚持应急与谋远相结合，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加快推进新技术、新架构、新产品研发布局，把技术底座、人才支撑打得更加牢固，确保企业行稳致远，加速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座谈会上，长兴科技负责人介绍发展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李乐成指出，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要全力支持长兴科技进一步做大做强，发展壮大集成电路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招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加强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加大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牢牢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和产业发展主导权。要着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增强人才政策的含金量和吸引力，提高各类要素保障水平，解教借造、埋头苦干，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创新创造创业的良好生态。
1: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县区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党的二十大代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部分高校、国企、民企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基层代表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孙奇志、马新、程小勇、乔丽娟、周雷、汪希、陆炳辉、丁世启、曹仁贤、夏迎松等基层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目标明确、举措务实，是一个实事求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同时，大家就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文旅深度融合、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大思政客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强社区治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认真倾听，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要求报告起草组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大家来自基层一线，代表各行各业，要更好发挥带头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埋头苦干，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夯实全面建设美好安徽的基层基础。李乐成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地方实际、工作实际，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基层、落到实处。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要聚焦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改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要立足自身岗位，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更好地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齐心协力共创安徽美好明天。安徽台消息，十月十四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会见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花友率领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副省长孙勇参加。王东伟对参访团来晚表示欢迎，他说安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希望依托香港平台优势，与各方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更好对接资源，深挖展开放合作新空间。花友一行表示，安徽的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将发挥安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为国际商界深化与安徽交流合作搭建桥梁，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安徽台消息。

0: 地方发展上持续发力。安徽将一如既往支持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等中央企业、科研院所扎根安徽，助力我省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报告会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董事长张小伦、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致辞，相关院士专家做学术交流。
1: 安徽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名医工作室，全国先进工作者翁建平正在为代谢疾病患者进行多学科会诊。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医科大学校长翁建平：
3: 总书记的讲话利益深远，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要培养更多的有情怀有本领的医学人才，具备临床实践和医学创新。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芜湖市会诊转诊管理中心负责人魏静莲：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持续加强市院双向转诊的工作，统筹调配优质医疗资源，规范转诊流程，做好疑难病例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2: 全省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向着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扎实迈进。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朝阳：
5: 我们将优化院内资源的调配与学科布局，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的问题，持续优化就诊的流程，完善配套服务，不断地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2: 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庆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艳平：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紧急最有效的前瞻策略，持续推进小呼吸道早癌筛查工作，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
2: 铜陵市枞阳县中医院药剂科主任徐明杰：
7: 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康复治未病这些领域独特的优势，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效紧密的中医药服务。
2: 六安市金寨县古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陈思：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基层医疗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持续落实分级诊疗政策，主动对接县级医疗资源，畅通双向转诊通道，提升基本医疗、康复护理、健康选调等服务能力。
2: 安徽省医保局副局长汪和平：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省医保系统啊将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稳步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优化了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的政策，为建成健康中国提供强大支撑。
10: 喜迎省党代会，
0: 一杯咖啡链动全球，一辆汽车驶向世界。过去五年，安徽做强开放型经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依托通道、平台、产业协同赋能，在全国开放格局中的位次不断前移。今天的五年答卷，让我们一起探访安徽的开放之变。请听报道。
2: 在位于马鞍山当涂的库迪咖啡供应链基地，记者走进咖啡生豆仓储区。

0: 侧边就是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咖啡烘焙车间，就连记者手里的这杯咖啡，它的吸管和外包装都是隔壁车间造出来的。可以说，一杯咖啡从生豆到包装，上下游的活儿让当土全包了。库里咖啡团队与当土的故事始于一位供应商老朋友。5年前，库迪供应商欧益食品落户当涂，投产后第一时间向库迪推荐了这片营商沃土。库迪咖啡全球供应链基地负责人张鑫：
1: 我们路过这边，我们上游的供应商邀请我们拐过来看一眼。在那之前，我们对当涂不是太了解的，没想到当地政府这么给力。
0: 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詹永松：
2: 为了引进库迪咖啡项目，在48小时内呢，我们就拿出了一个70可行的项目的承接方，包括厂房、用工以及用电，获取了库迪咖啡决策层的认可。所以我们从洽谈到签约，仅仅就历时了14天时间。
0: 为什么义无反顾选择当涂？地处长三角的白菜心，以当涂为圆心。300公里半径覆盖了长三角城市群最核心、消费能力最强的区域，还连着3个万吨级外贸码头，这就大幅降低企业全球发货成本，清关也非常便利。企业落户前，当涂已经提前把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全要素保障安排妥当。听到这儿，您可能就会感受到，为什么库迪敢把整个咖啡产业链配套都放在当涂生产了。记者身旁的这张产业链图谱，生动展示了库迪在当涂的全家福。上下游13家企业在这里抱团扎根，当涂也以此为契机，组建专班，深耕咖啡赛道，围绕细分领域开展产业链招商。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瑞德先：
3: 产业专班的深入研究呢，我们形成了一本招商的一个打法的一个文字化的东西，也就是您看到的这个叫咖啡链产业图谱，细致的研究咖啡的全产业链，捕捉有扩大产能需求的这么一个企业的一个线索。目前产业生态呢在不断的完善。
0: 库迪的故事是安徽吸引外资的一个生动缩影，全省上下坚持挂图作战，主动出击，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创新实施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绘制全球产业隐性冠军地图，组建招商小分队赴境外上门对接。去年安徽实际利用外资直接干出了23.9%的同比涨幅，增速全国第一，总量中西部第一，全国前10。整个“14五”期间，安徽外资规模比上一个5年增长近50%，不仅引进来硕果累累，安徽制造走出去同样步履铿锵。在芜湖港，每天大批汽车集结出海，最多时一天作业量高达2200辆。“14五”以来，在政策、机制和平台的联动支持下，汽车出口实现爆发式发展。去年全省出口汽车达到122.8万辆，而今年前8个月，这个数字就突破了145万辆，货值增长1.1倍，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务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4: 奇瑞的出口稳居整个中国汽车出口第一。从产品结构来看呢，新能源车这个出口的这个占比已经提升到了38%，海外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认可我们的这个中国品牌了。
0: 为了应对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物流需求，安徽畅通水陆空国际物流大通道，开展口岸大通道提升行动，推动形成全省口岸互联互通，连接全国通达全球主要口岸的通道体系。同时，监管模式的不断创新也为企业出海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5: 我们优化监管模式，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次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业务新模式，压缩在港停留时间90%。
0: 开放不止于交通的硬联通，更有规制的软衔接。这5年，安徽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贸易投资便利化、要素自由安全流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等领域实现新提升。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6: 围绕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累计形成236项制度创新成果，47项为全国首创，联动机械监管、商业秘密保护。

0: 新模式等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1: 在政策与市场同频共振、开放与创新双向赋能下，安徽外贸一遍遍刷新了记录。这5年，安徽外贸连跨5个千亿级台阶，从13-5末的5451.3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0135.6亿元，成为中部首个破万亿的省份。5年来，走出去的安徽制造含金量也大为不同。全省机电产品从“13五”的出口总值7017.9亿元，提高到“14五”以来的16625.9亿元。安徽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迈向开放新高地。
2: 10月14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安徽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3: 2025年，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比202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改善幅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小群：
4: 推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淮河流域累计治理农村黑臭水体5137个，流域优良水质比例提升至86.7%，青安江流域好山水质保持100%，巢湖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9.49万公顷。
3: 与此同时，通过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整改涉水问题，有力推动全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70%以上。城市和县城建成区412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物种数比近于前增长47%，长江江豚数量达到293头。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5: 10月12号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市开幕，请听报道。
6: 开幕式庄重热烈，简约精彩，全省各地各高校的运动员、教练员齐聚赛场，各方阵步伐铿锵，精神饱满。随后进行的文体展演，共分为“汴水再千秋”、晚运展风华、逐梦起新城三大篇章，将大运河千年水运、楚汉雄风、诗韵扶犁、世界离都、四周戏、中国云都6大文化符号融入舞台，串联起千年历史文脉、江淮大地人文风华与科创赋能的奋进图景，生动展现皖北振兴蓬勃生机，彰显江淮儿女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时代风貌。本次赛事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分青少部、高校部、群体部3大部别，新增轮滑、冰球、马术等多个项目，参赛规模再创历届新高。赛事自3月29号率先开赛，多项预赛提前完成，决赛阶段赛事接续展开，将于10月21号在宿州闭幕。中国首位奥运冠军徐海峰：
7: 希望他们尽自己最大努力，在比赛中发挥出比较好的水平，为地方、为安徽、为国家做出贡献。
6: 奥运体操冠军邓琳琳：
8: 也希望就是通过省运会的这个赛事，能够推动这个宿州包括整个安徽省的体育的发展，也希望在未来的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看到更多安徽籍的运动员。
2: 昨天，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高级专家金水桥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加油机加油、油品质量、校园招聘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9: 金水桥在节目中介绍，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高度重视油品质量管理，确保大家加到油箱里的每一滴油都放心。
10: 中国石油在油品的来源、运输、质量验收和计量等各个环节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把关体系。首先，在油库这一端，只有化验合格的油品才能入库，而且存储一段时间后还会进行再检验，确保油品质量的始终达标。化验合格后

0: 我们会根据各加油站的需求安排装车，装车环节也有严格的管控，实施双人双手确认，千峰私家实行一车一码制度，油库工作人员在油品装车过程中实施连续的监督。
1: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微信网友方先生咨询，加油跳枪会不会导致少给车主加油？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安全专项工作人员黄忠柱回复：
2: 跳枪目的呢是防止油品呢溢出来，属于呢加油枪的一个安全保护的设计，所以呢触发跳枪主要是由于加油的速度比较快，油液起泡沫，泡沫挡住了感应孔触发跳枪。另外呢，加油室油箱内的空气要排出来，如果油箱的回气管路不畅，气阻比较大，排气不顺畅，就容易发生跳枪，是不会导致给客户少加油。
3: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前八个月，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64.7亿元，增长2.1倍，实际对外投资14.5亿美元。
4: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安徽含山湿地稻作文化系统、安徽祁门红茶文化系统、安徽湾址围田农业系统、安徽南桥雏菊栽培系统四个项目入选。
3: 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近日启动，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集中征缴期自2026年10月开始，最晚2027年1月底前完成。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绝代双骄。
0: 大家好，我是荣小可。
1: 大家好，我是荣小马。我们又在早上见面了。
0: 是的，有新的组合哈。
1: 对。
0: 然后我是来早上的时间不多，次数不多。
1: 对，我来的还稍微比小可多那么一丢丢，但以后
0: 常驻嘉宾。
1: 对，但以后我们可能啊，一个月要来个至少三次了。
0: 是的，感谢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要用你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好吃的早餐，也可以发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错，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JT 点他说：“开始，我来书写我的名是
1: 歌名，
0: 是想点这首歌曲吗？”我好像没听过。
1: 我也没有来。

0: 没听过，来，今天等一下一起可以听一下这首歌。
1: 就来到早上会发现很多朋友我都没有见过，在晚上我没有见过这些 ID。
0: 对，比方说 JT，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下班搭子的时候没有见过。
1: 嗯，我来告诉你这个，我来书写我的名。
0: 谁唱的？
1: 你真的是 好不称职啊。
0: 你咋说？
1: 是蓝香如故电视剧的插曲。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1: 周深
0: 唱的那个。
1: 周深唱了好多 OST 哈。
0: 嗯，
1: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来书写我的名》。

0: 好的，听完了一首《我来书写我的名》，很多剧粉应该对这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哈。旋律响起，有没有感觉到很熟悉了？
1: 对，非常熟悉，因为我已经追完了这整部剧，而且呢，对剧中的一些细节呀、历史故事啊，还觉得拍得真好。
0: 嗯，还是挺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剧的。
1: 嗯，
0: 那歌也听了，剧也推了哈。接下来给大家送福利，然后我们将晚上节目的两个奖项，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以及博纳影院的两张电影票，我们带到早上来了。
1: 然后呢，把这两张电影票和大礼包送给同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先说，我们要今天选第几位呢？
0: 这个机会留给你。
1: 好，我一直都知道早上的听众啊，人比较多，而且比较活跃。
0: 怎么晚上的听众不多了？
1: 我们选第，
0: 说话说的哈啊
1: 啊，我们选第14位。
0: 好，
1: 好吗？
0: 就正确答题的第14位。今天题目有点特殊哈，是类似于考公考编的类比推理题。
1: 如果是晚上的听众的话，听到这个题目呢，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早上的听众如果没有听过晚上的节目，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特别。那么我们就。

0: 练慢一点，好不好？
1: 好的，多重复几遍哈。
0: 哎，对。然后呢，题干是，这是一道类比推理的题目，题干是身份证对身份。那么以下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在逻辑与身份证对身份是一致的呢？ A 结婚证对配偶， B 房产证对房屋， C 职业证对资格， D 毕业证对学位。
1: 啊，是的，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哈，是跟题干一致的，是我们题目是我们的身份证身份，然后选项四个哈，第一个 A 选项结婚证对配偶，第二个选项 B 选项房产证对房屋， C 选项职业证对资格， D 选项毕业证对学位。
0: 对，是不是感觉这道题是全新的一种题型啊？在早上听众是不是没有答过？
1: 没关系哈，不知道的我们就随便蒙一下。
0: 对，也有四分之一的概率是正确的呀。
1: 嗯，是选正确答题的
0: 第14位，
1: 已经陆续收到大家答案了。
0: 我再来把题目重复一遍啊，
1: 最后一遍好吗？
0: 嗯，好。然后呢，题干是身份证对身份。以下四个选项，哪一个内在逻辑与此相符呢？ A 是结婚证对配偶， B 是房产证对房屋， C 是职业证对资格， D 是毕业证对学校。
1: 好的，陆陆续续收到大家的答案了。欢喜斗地主说，两位妹妹，我来了，胡乱蒙一个。对，赶紧趁现在答题还没有截止哈，然后大家 ABCD 随便蒙没关系的，总就说不定就中了呢，对吧？假如没有一个人答对，我们就随机抽。
0: 对，如果一个都没有对的，那没关系，我们随机抽取。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我们做一个记录。第一位听众是青蛙公主，青蛙公主好久没有在晚上看到你了。
0: 对，
1: 她选了 C， 零点阳光选了 A， JM 郭选了 B，图选了 C， 文字选了 C， 蓝选了 A， 岁月静好选了 C， 小韩选了 B， 周茂 B， 谢大叔选了 B， 戴启娟选了 C， 天星选了 B， 杨宝巴巴选了 C， 张娟选了 C， 格格选了 B， 刀剑如梦选了 C， 小张汽修选了 D， 和气生财 D， 阿成。哦，阿成我也是好久没有看到过。欢喜斗地主他懵了。哦，我刷新，
0: 阿成选的是什么？
1: 阿成选了 D。 我刷新一下，因为他斗地主这个他发了连续发了好多条，不知道他的准确的顺序在哪里啊，好像就是在刚刚欢喜斗地主。看一下哈，他选了 A， JT 他选了 C， 林哒哒 C， 丧选了 B， 问百度 D， E D， 萧子涵 B， 哈哈哈选了 C， 三个句号选了 C， 赵青锁 C， 选了三遍 C 哈，谢大叔又改了，选了 A， 张丹 C， 张娟 C， 彤彤 A， 这个什么向右走选了 C，Tony B， 男人类。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啊。
0: 已经截止了。那么正确的选项呢是选择 C， 我们的第十四位幸运听众是张丹。我们要看一下，
1: 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0: 对，
1: 有位听众他说他都没有读懂这个题目。
0: 哦，没有读懂是吗？首先呢，题干是身份证对身份，身份证呢是证明身份的法定证件，二者是证件和所证明内容的对应关系。那么 C 项呢，正确答案是职业证对资格，那职业证呢是证明资格的法定证件，所以他们俩的内在逻辑是完全一样的。很多人都选了结婚证，对吧？那结婚证呢证明的是婚姻关系，不是配偶本身，对不对？所以呢，结婚证对配偶是不一样的，是不对的。
1: 好
0: ，B 项呢，房产证证明的是房屋的所有权，但是不是证明的是房屋。D 项呢，毕业证证明的是学历，而不是学位。所以呢，正确选项就是 C。
1: 有点在上课的感觉了哈。刚看了一下张丹，这个怎么判别呢？他9月29号中了早上的奖品。 佟晓芬的礼包，
0: 嗯，但是他没有中过咱们的
1: 电影票，对吧？
0: 啊，
1: 那我们恭喜

0: 张丹哈，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以及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我们
1: 生活礼包。
0: 是的，
1: 要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给我们，然后呢电影票呢是有两个星期的期限的，你去了之后报出自己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兑换电影票了。
0: 我刚刚给你发的第一个信息是作废的哈，
1: 嗯，
0: 我重新给你发一下就是中奖的信息，也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1: 嗯，对，都是这两个奖项都是拼手机号去兑换礼物的，要注意时间。
0: 嗯，重新给你发了一个请查收哈，第一个是错误的。
1: 对，第二个，以第二个第二遍的信息为准。
0: 是的，小韩说想去看一个免费的电影，好难好难，没事晚上再来参加答题哈。赵青所抽象资质是说我们吗？
1: 对，说我们这个题目是非常
0: 的
1: 抽象。
0: 是很抽象哈，但知道还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想问一下大家，就我问你多少岁的时候，大家一般会怎么答？就是会回答虚岁还是周岁？我从小我就虚岁这个和周岁啊，我感觉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
1: 就是我告诉你，用广的话说就是虚岁要抛大一岁，然后周岁呢要减小一岁。
0: 是的，但是你我每次别人问我，
1: 嗯，
0: 像我小的时候我就会说周岁，
1: 我一直都说虚岁。
0: 现在长大了成年之后我一般都说的是虚岁了。
1: 我觉得
0: 往大了说
1: 啊，一岁两岁就是相差的并不大，所以大家问我多大呢，我一般说哎哪一年的，今年多大多大了，就直接把虚岁给报出去了。
0: 因为我为啥后来成年之后会往大了说哈，当你说出你的年纪，然后对方就说哇真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完全看不出来，还是感觉你非常非常小，就跟大学生一样，这个时候心里就那个美啊，你懂啊，
1: 非常的开心。不瞒你说我也是这样的心态。
0: 是的，就是虚岁和周岁真的是有些是分不清的，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生活里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虚岁多算一岁，是不是把怀胎十月
1: 给算进去了，
0: 一起算上了呢？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哈，那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要把这个事情给弄明白一下。
0: 是的，就是你要好好的算年纪哈，搞出一个虚岁跟周岁，这个背后哈其实是藏着一套我们古人计算岁数的一个学问。就想要搞懂虚岁，首先我们要理清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我们人出生那一刻是算零岁还是算一岁？第二，我们长一岁是看自己的生日还是看过年的时间？
1: 如果在做今天这个节目之前，我认为我们长一岁是看自己的生日。我以前是这样说。
0: 我也是，我每次都是看自己的生日哈。在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有点多哈。谢大叔他发了自己对题目的一个见解哈，他选 A， 因为他的理解身份证对身份，结婚证对配偶，二者都是唯一性。刚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哈，不知道有没有说服你。
1: 对，因为结婚证呢它证明的是婚姻的关系啊。
0: 然后 FZZ 他说今天换人了吗？是的，今天早上是我们之前是一直做晚上的下班搭子，直播时间是4:30至5:30，然后今天我们客串一下哈，做一下早上的节目，看一下早上的听众热不热情。
1: 当然了，今天早上的原本的双娇呢晚上会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下班搭子。
0: 是的，心想事成说18岁以前说虚岁，18岁以后说周岁，跟我完全相反啊，
1: 完全不一样。
0: 我们觉得他完全跟我反着来的。我之前说周岁，现在说虚岁，他说25岁以后说哪一年的。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女人年龄越大之后越不想暴露年龄，
0: 他直接说我是多少年多少年出生的。
1: 对，让别人自己大脑去换算。但是我并不想直接报出我的年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不要轻易问一个女孩子你多大了。
0: 问就是秘密哈，
1: 秘密。
0: 就先说我们现在通用的，我觉得周岁
1: 嗯
0: 也是法律上认可的年纪。你像我们有时候去医院 做一些信息的登记，
1: 都是周岁，
0: 基本上都是周岁哈。按照现在的算法，孩子一出生就是零岁，
1: 嗯，
0: 每过完一次生日就增加一岁。像我们说的，年满18周岁成年，20周岁可以领结婚证，全部都是按周岁来计算的。
1: 没错，刚刚你说的是周岁。那我们常说的虚岁的算法呢，就是人一出生就算一岁，等到过年呢又直接长一岁。现在大多是逢年过节家里长辈闲聊的时候才会提到一些虚岁，对吧？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古代呢，官方算年龄根本就没有虚岁的叫法。古时候统一的规则就是出生呢就算一岁，每到新年呢所有人都一长一岁，统一的长一岁。
0: 哦，
1: 是这样的。那我刚才说的这个虚岁的算法就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她是过年前7天还是前8天出生的，她出生就是一岁，到过年的时候她又算一岁，也就是说她出生第9天她2岁。
0: 哦，那我跟我下半年出生一样，
1: 嗯，
0: 就是虚岁永远比周岁大2岁，只有过完生日之后，你像我是12月过生日，
1: 嗯，对，
0: 就过完生也快过年了，然后又要到抛2岁的时候了。而且在古书里面哈，它记载过一个小故事，就是在古代官方算年纪根本就没有虚岁这个叫法，古时候统一的规则就是出生就算一岁，每到新年就统一长嘛，
1: 嗯，
0: 晋朝的时候正月初一全家祭祖喝酒，家里吃饭敬酒要让年纪小的先喝。那为什么，
1: 哦，为什么呢？
0: 又是不是大家都很疑惑？
1: 对，
0: 在我们现在哈，
1: 嗯，
0: 就年长的尊卑有序哈，
1: 嗯，
0: 当时的人解释说，新年到了年轻人就新增加一岁，所以要先向他道贺，但是年纪大的老人新年一过年岁又少去一岁，就放在后面，就活一年少一年的意思了。
1: 说得好悲催感觉，嗯，然后也是从这个小故事就能看得出人，古时候呢人增加一岁是看的是过年，不是看个人的生日，那个时候呢只有这一套计岁的方法，所以根本呢是不需要虚岁这个名字的。等到后来有了周岁的算法呢，为了把两种的计算方式区分开，才有了虚和实这样的叫法。
0: 哦，终于搞清楚了虚岁跟周岁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草莓如果哈，
1: 嗯，
0: 因为我们有好多听众叫
1: 如果，
0: 他说虚岁是按年头算的，历经的年头，周岁按实际经过的时间，比如25年9月到26年9月算一年啊，在给我们科普哈。
1: 对，的确是这样，应该是。
0: 欢喜斗地主说，我年轻的时候10来岁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我会说虚岁，因为显得我成熟，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就得说周岁了，显得我年轻。他说找对象的时候
1: 也要报
0: 周
1: 岁，现在真希望永远18岁，那样的话爷爷奶奶都还年轻，爸爸妈妈也还年轻，外公外婆舅舅小姨姑姑也还都年轻。
0: 说了一长串，
1: 他就想说希望自己永远年轻。
0: 是的，像家人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
1: 嗯，
0: 就刚刚也说了，我们古时候哈，为什么不像现在从零开始计算年纪呢？就说出来很多人会想不到哈，因为在古代是没有数字零这个概念的。
1: 对，
0: 没有零，
1: 没有零。
0: 虽然古人明白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但是没有专门的数字来代表零。咱们汉字里面的零最早也不是代表就是一无所有，它指的是零头多余的部分，比如说100有零，意思就是比100还要多出一点。
1: 对，跟现在这个零没有
0: 完全不一样，
1: 意义不一样。
0: 真正的数字零是公元5世纪古印度才发明出来的，很久之后才传到我们的国家，所以古代户籍登记的时候记录年纪只会写某某人年几岁，
1: 嗯，
0: 不会写年龄岁这样。而且在古人的认知里面，只要你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你就已经拥有了年岁，不存在从零开始这一说了。
1: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过去长一岁要看过年而不是看每个人的生日呢？放在古代呢，年龄可不只是家里记日子那么简单，对吧？它是国家呢管理老百姓的重要依据，老百姓多大年纪要服徭役，什么时候要交人头税，多大岁数呢可以免除劳 劳役，像我们说的，对不对？然后到了年龄呢，就不用去做啦。那全部都要靠年龄来做标准，所以古代的时候对这个还卡得还挺紧的。
0: 嗯，是的，谢大叔他发表了自己对这个年纪周岁虚岁的看法哈。
1: 嗯，
0: 他说我一直认为虚岁是非常不科学的计算方法，也有段子说虚岁是把怀孕周期也算一岁了。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来解释
1: 是不是

0: 大家对周岁和虚岁怎么看，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发表你的看法。其实我觉得周岁虚岁都相差不大，
1: 但是呢，大家年龄越大，越还是希望自己的年龄会越小一点，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永远都希望听到别人说：“哇，
0: 你好年轻，
1: 你好年轻哦，真看不出来耶。”
0: 每个人都想听到就是年纪报完，我说哇，
1: 乖，这么好年轻耶，
0: 你简直看了不像耶，就根本就看不出来哈。嗯，而且我们在最早的时候，甚至是不看年纪的，看身高。
1: 身高能代表啥？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就秦朝的律法，它写着男人身高不够6尺5寸，女人身高不到6尺2寸就算作未成年人。哇，就是可以少干重活。
1: 我觉得这个我不能理解，因为你并不是说年龄越大个子越高啊，年龄越小个子越矮，这咋能这么算呢？
0: 就简单来说，就是在古代哈。你个子长够了就要干活服役，那我在古代我可吃亏了，
1: 老早就要去干活了。
0: 就看身高这个办法是有很大很大缺陷的。你讲人只会长个子，对不对？但不会一直长高，到了岁数该免除这些徭役的时候，身高判断不了呀。有可能
1: 对这个技术
0: 他有的人
1: 方法不科学，
0: 10来岁他长到1米8也是有可能的呀。
1: 所以说啊，你并不是说你年纪和身高有什么具体的那个吗？不科学。
0: 后来慢慢的登记年纪就成为了主流，然后秦王政16年，秦国就要求老百姓自己上报年纪登记户口。那
1: 自己上报
0: 随便报
1: 也有缺陷，随便报。
0: 但是我觉得当时有报年纪，用年纪来统一成为主流还是好的，总比你用身高吧。你身高
1: 身高是有点离谱的，
0: 长得高的人不就你就要多干重活，不吃亏吗？那你个子小的人不干活啊，就是
1: 不公平。有的未成年人他个子就串得很高。
0: 我觉得一点一点都不公平哈。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然后我们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1: 刚才我看欢喜兜地主是不是点了一首歌，
0: 他我没看到，
1: 点一首年轻的歌，18岁的天鹅，是我上学的时候看过的一部剧。
0: 我本来说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的，稍后再给大家推荐吧。先听18岁的天空，具体是哪一首呢？
1: 应该是第一首红色石头，李正南是吧？
0: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红色石头》哈，好多年前的电视剧了。
1: 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剧？
0: 我是那个林志颖演的
1: 不
0: 吧？
1: 是，是李智男，还有那个金莎。
0: 哦，那我没有看过。
1: 对，我看的时候都感觉好多年了，完
0: 完
1: 全不
0: 全，
1: 一样了。
0: 我年纪摆在这呢。
1: 对，所以说有代沟。
0: 是的，刚说了周岁和虚岁哈，其实。在古代，官府统计户籍的时候，都是固定在每年的年末统一办理，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登记，人口啊什么，有一个普查，会在一个定期的时间。
1: 对，
0: 如果按照每个人各自的生日来算年纪的话，全国成千上万的人生日各不相同，对不对？官府统计管理就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干脆他就定一个统一的节点，每过一个新年，所有人集体长一岁。统计登记简单又高效，就这一套逻辑和古代帝王的纪年也是一模一样的。新皇帝登基就叫元年，直接从一开始，没有零年的说法，老百姓的岁数也跟着历法年份同步的更新。
1: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零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古时候的书上呢，也能够看到周岁两个字。难道古代也有周岁吗？所以呢，这里要提醒大家，古时候的周岁跟我们现在说的周岁呢，不是一回事。古时候的周岁呢，更多是用来计算一段完整的时间，就像白居易诗句里面写的那样："小女儿生来始周岁"，指的是孩子过完。一整完完整整的一年，
0: 是
1: 对吧？
0: 的，
1: 才是一岁。然后古代人的租房子合约要写两周岁，就是指实打实的过完整整的24个月，用在租期呀、抓药、开药、计量这种需要精准计时的。